0: 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1: 当地时间13号，意愿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0: 张文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
0: 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更加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3: 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元大关。“十五五”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供给更加优化，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供给体系更加完备，消费业态模式场景更加丰富，供需适配性进一步增强，消费环境明显改善，重要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信用体系更加健全，消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
1: 新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
0: 针对消费领域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提出多方面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3: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规划坚持消费领域具体举措与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一体推进，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统筹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系。当前，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规划作出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数字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制度安排，通过完善相关支持政策，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为消费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受到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下午4点，浑河沈阳水门站水位达39.08米，相应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
0: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1: 昨天，辽宁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傍晚再次发出通告，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
0: 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
1: 受到大风的影响，大连海事局昨天启动防御极端天气台风二级响应。
0: 辽鲁省际客运船舶和大连本地陆岛运输船舶自昨天下午3点起陆续停航，昨天下午5点全面停航。
1: 受台风八位影响，辽宁营口地区迎来降雨天气。辽宁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昨天发布海浪4级蓝色警报和风暴潮2级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辽宁沿岸海域将出现4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营口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
0: 营口海事局也于昨天13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大辽河水域。

0: 船舶的巡航检查，实时掌握辖区船舶动态，及时向港航企业和船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
1: 辽宁长垣凌源市也是出现了持续强降雨，河水水位上涨，乡村道路损毁。
0: 道尔登镇是这次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当地多方联动抢修保通，保障民生。我现在所在的

0: 们出行的一个必经之路。雨停之后啊，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便道的这个修复。
1: 刀尔登镇位于陵园市南部，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河道密集。镇内虎头石大桥是周边多个村落通往镇区的必经通道。11号晚遭遇3米高山洪漫灌，桥面被洪水完全覆盖，道路全线封闭。
2: 经过48小时这个洪水冲刷呀，这桥面就是出现很多就是这个坑槽，我们临时采取的就是混凝土这个碎料，这个料不怕水，越压越实，能保证这个车辆正常通行。
1: 本轮降雨导致刀尔登镇部分农田被淹，积水最深达1米，另有1.5公里道路被冲毁。全镇共转移群众237户，共542人，启用了5处集中安置点。
0: 为集中安置点配备了食品、药品、折叠床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组织我们全镇的镇村干部24小时严防死守，加快基础设施的这个抢修，核灾定损落实救灾政策，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的秩序。
3: 我们再来看吉林，昨天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那从昨天开始呢，吉林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东辽县位于东辽河的上游，本轮强降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
4: 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正在东辽县的总台央视记者韩冰。韩冰，这一时段有哪些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那此刻呢，我就在辽源的东辽河干流的新农大桥，也是上一次我们直播的点位哈。那受今年台风8威外围水气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呢，辽源的全市都有强降雨，而且呢雨是越下越大。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辽源东辽河关键的卡口，那这里呢也是汇集了上游全域的来水，水位的流量呢直接影响到二龙湖水库入库洪峰。那么二龙湖水库呢，也是辽源地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那虽然二龙湖水库提前进行了预泄，但是呢如果降雨持续增大，比如达到气象部门预测的东辽河流域降雨300毫米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就会形成超标准洪水，会给二龙湖的水库防汛带来极大的挑战。那么我们也通过了吉林省水旱灾害防御平台上的数据呢，可以看到，那么目前呢东辽河的水位是达到了232.76米，超警戒水位是接近了0.56米。目前看呢，东辽河的水势基本平稳。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啊，当地也是统筹了上下游水库的联合的调度，提前呢预泄腾库，来减轻东辽河行洪的压力。那同时呢，沿河的乡镇呢也在加密巡堤的查险，来排查各类堤防的险情。那目前呢，我所在的东辽县的34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在运行，95座塘坝的水位呢也已控制在了安全水位。那么当地水利部门呢也在及时监测水情的变化，为全市的防汛防台风的工作来提供一个动态的参考。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的白天全市呢还将会有持续的降雨，那到晚间以及明天的白天，雨带呢就会逐步的北移，移出辽源，那么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减弱。目前呢，我们也会在当地实时的来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变化。好，以上就是我在辽源的报道，时间交还北京演播室。
3: 好，谢谢韩冰发自吉林辽源东辽县的报道。那昨天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迎来强降雨天气，
4: 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村屯，将临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风险区的群众紧急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1: 在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改造的集中安置点，食品、饮用水、被褥、药品等物资已经提前备足，分类存放，随用随调。转移群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记入住，党员干部和志愿者逐一了解群众生活需求，提供服务。
6: 党员全线下沉一线，组织我们的这个群众转移到我们县集中安置点。 刚才陆续的转移了两个村群众。
7: 进屋里看，床铺都给我们铺好了，洗漱用品

0: 一天那个24小时热水啊，吃那个饭呢热乎的。
1: 截至昨天下午6点，辉南县已转移群众1716户，共计3444人。
2: 记者今早从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
3: 按照有关规定，今天凌晨4点将辉南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运、停业、停产5停应急管控措施。
2: 昨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预计当前到今天12点，甘肃临夏大部、白银北部、兰州北部和西南部、甘南北部、武威南部有暴雨。今天12点到20点，陇南北部、庆阳北部有暴雨。
3: 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从昨晚8点起，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等7市州及兰州新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宁夏气象台消息，今天银川、吴中、中卫、固原4市累计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到25毫米，其中灵武市、永宁县和吴中、中卫2市的部分地区达到30到70毫米，个别乡镇达到70到1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宁夏回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已于昨晚9点起，针对银川市、吴中市、中卫市及宁东基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际方面的详细情况，首先来看美伊之间的博弈。
3: 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2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2: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宣布，2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

0: 航道，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袭击造成两艘邮轮起火，一名印度船员死亡，另有八名船员受伤。目前邮轮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船员安全，尚不清楚这艘遭袭邮轮是否是遭袭的两艘阿联酋邮轮之一。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1: 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2: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3: طرفی که مستمراً مرتکب نقض عهد ش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در آوردن.
2: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3: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2: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

0: 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1: 也门萨那机场遭空袭是否与当前美伊冲突再起有关？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萨那机场的空袭可以看作是美伊冲突外溢到也门战线的一种表现。导火索呢是参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坚持要坐伊朗的飞机直接从德黑兰飞回萨那，拒绝也门政府所提出的乘坐也门航空包机的替代方案。那也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绕开了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部门的规定。那为了彰显对于国家主权的管理，也门政府声称在飞机降落前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实施了军事打击，而胡塞武装呢直接指责沙特是袭击的实施者，并称相关行动直接破坏了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其实这一次的冲突本身呢并不是简单的航班争议，而是胡塞武装希望借美伊处于摩擦调和期直接的来固化自身对于也门北部的实际控制权，建立呢由胡塞武装实控区到伊朗的直通空中航道。但在也门政府和沙特眼中，这一条空中航道不仅是民航目的，更可能会成为一条军事补给线，并直接挑战了也门政府对国家的主权管辖。其实如果回看过去几个月，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呢一直处于紧张可控的状态，双方有摩擦，但是也有私下的合作。总的来讲呢，胡塞武装的目的还是要向沙特施压，争取沙方在也门问题上的让步，同时呢，也对也门政府进行以战促谈的这样一个施压。目前呢，在美伊对抗的大背景之下，沙特如何应对胡塞武装的诉求，其实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应对，就被迫要接受当前的一些既成事实；而如果强力应对，则必须要承担与胡塞武装交恶有可能会带来的红海航道受阻，以及西南边境遭受胡塞武装打击的巨大风险。可以说，此前所达成的也门内部和解进程，目前正在快速崩塌。而也门战场也正在和美伊战场出现联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出现了双海峡封锁的情况，那么对国际能源市场和航运运输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那么中东的动荡也正在从海湾地区向其周边地带加速蔓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抚顺遭遇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从昨晚到今早，当地局部最大降水量超过200毫米。
6: 经过一夜的强降水，抚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严奇峰。奇峰你好，下了一夜的雨哈，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对道路交通有哪些影响？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播，那么此刻呢，我就是在抚顺市内的一条主要干道这个永安桥上，那么在这座桥下呢，就是抚顺以及沈阳的一个主河浑河。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浑河这个水面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流量也是非常的比较快。那么整个流量呢，其实也是持续处于一个高位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说相对于说平稳呢，可以说是根据是昨天的这个最高峰，因为昨天那场强降雨是在几个小时之内降了大概300毫米左右这样一个暴雨级别。那么在那样一个高峰的情况下呢，其实昨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浑河在同一时段呢，大部分的水已经上到了这个路面上，但是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边上这个沿河的道路上呢，现在此刻没有洪水，那河水大部分还是在河道内运行的。所以现在跟大家需要强调的一点呢，是这个整个的河水还是在处在一个高位的运行，只不过相较于昨天最高峰的时候，是它有一个回落和平稳的状态。此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从抚顺到下游的沈阳几个浑河的一些河水的监测站呢，从昨天晚上开始陆续调低了浑河的这个预警级别，有的从橙色调到了黄色，有的从黄色调到了蓝色。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趋势能够可以延续。那么在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强降雨仍将持续的一个状态下，那此刻呢，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永安桥是一个平常非常繁忙的一个桥梁，此刻也是这个早高峰的时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桥上很少能看到这个汽车的经过，那么也没有公交车。实际上现在抚顺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抗洪的时刻。那么政府也是将所有的公交的运行的66条线呢都是暂停运营，同时也是号召抚顺的市民能够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出行，那这样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强降雨呢，实际上从昨天晚上开始，这座城市就有很多人一直是不眠不休的在工作。那么昨天晚上呢，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画面是我们跟随着一些排涝的队伍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几十个的积水点里面进行一个强制的排涝。昨天晚上我们也计算了一下，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差不多通过强排的手段呢，大概能够降低这种涝点的水位大概10公分左右。经过一夜的这样一个紧张的工作呢，就是希望当这个强降雨来的时候，有更大的雨量能够应对这样的一个降水。那么此刻大家应该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抚顺仍然

0: 天在下着雨，而且这个雨还是雨势不小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抚顺的上空依然是看不见太阳，整个云层依然是非常的厚的。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抚顺当地的降雨呢过程至少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才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那么今天也是对抚顺这座城市和所有这些市民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也将和抚顺市民一起在抚顺继续关注这场汛情。主持人，那抚顺的现场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谢谢秦峰发自辽宁抚顺的报道。那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7月11号下午起，浙江丽水市普降大到暴雨。12号凌晨，莲都区雅溪镇内3条溪流水位暴涨，洪水倒灌，冲毁部分桥梁和道路。雅溪镇水厂及多个单村供水站受损，全镇8个村庄出现停水。
2: 当地紧急调配3辆10吨级供水车驻点雅溪镇，开展应急供水，同步推进灾后抢修。截至昨晚，已经有3个村庄恢复供水。
3: 昨天一大早，雅溪镇库川村的村口已经热闹起来，村民们提着水桶，抱着水盆，围拢在供水车前排队取水。
4: 来来来，我给你开，不要着急，我们每天都有水了啊。
3: 在村巷深处，另一支由村镇干部组成的送水小分队穿行在湿滑的路上，把清水送往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村民家中。
4: 我们现在呢，给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家送水，她呢是89岁的老太太，腿脚也不是很方便。
5: 我们一天现在大概送几次呢？
4: 一天呢送一次，上午为主，让他们呢从早上就可以用到水。宝宝，我一直去送给你啊，看你喜欢发去。啊，空车了，空树高的哈，
6: 不得是高
4: 吗？啊，空那些啊。
3: 与此同时，在雅溪镇的一处河道旁，抢修工作也在紧张展开。洪水退去后的河道里，树枝、杂草和垃圾交织在一起，堵住了水流。抢修人员、村镇干部和当地村民一起踩进泥泞的河滩，徒手拽，用锹铲，一点点清理堵塞物，并沿着管线的走向，仔细排查每一处可能破损的管网漏点。此外，洪水还倒灌进了不少村民家中。如今洪水退去，一些村民家门前堆着被泡湿的家具，屋子里还残留着厚厚的淤泥和杂物。村镇党员干部帮助村民一起清运淤泥，再用清水一遍遍冲刷地面。
7: 他们全部都在一线，他们也辛苦了，那是他们都一整夜都没睡的，全部都是在一线工作，还是要谢谢村干部他们。
4: 我们党员干部继续下沉到村里面，跟群众一起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工作。针对我们这次水毁的农田设施、道路、桥梁等这些呢，我们第一时间联动相关的部门，尽快的在这里开展抢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
2: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
1: 八威台风登陆期间，网络流传温州瑞安塘下碧桂园天喜小区严重积水，地下车库被淹的视频，在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被广泛传播，引发市民恐慌。
2: 经核实，该视频为外地素材拼接编造而成。
8: 在这段视频中，小区积水严重，地下车库也被淹，网信部门迅速联系属地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9: 发现雨情后呢，第一时间开展实地核验，属地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
8: 经连夜溯源核查确认，网传塘下碧桂园严重积水视频素材并非瑞安本地画面，实为外地素材拼接编造而成。受短时降雨影响，该小区仅路面出现轻微短时积水，地下车库排水系统运行完好，无积水无险情，相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到场处置，辖区道路迅速恢复通畅。目前涉事网民已被网信和公安部门联合依法处置，同时责令删除相关违规内容。

0: 警方提醒，台风防汛关键阶段，公众获取雨情灾情信息要以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针对编造传播涉灾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
1: 7月9号，一网民在网络上发布上海一路段因本次暴雨导致积水成灾的不实视频。
2: 上海警方调查后通报，一名49岁男性沙某为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上海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系下雨导致，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已经造成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1: 目前呢，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2: 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
1: 其中，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7月14号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的日子。这份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一度被视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成果。然而，11年过去，伊核问题经历多次转折，却并未解决。如今，在新一轮美伊冲突和谈判僵局背景下，伊朗社会如何回顾这份曾被寄予厚望的协议？过去11年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伊朗对未来外交道路的选择？来看记者的观察。
4: 2015年7月14号，经过近2年密集谈判，伊朗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历史性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限制部分核活动，包括降低铀浓缩规模、减少离心机数量、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协议达成后，伊朗方面曾期待通过外交解决长期制裁压力后，可改善经济环境，并逐步恢复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
5: There were different thoughts in Iran. Som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agreement struc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do conflict resolution. Those who believed in conflict resolution, they expected the sanctions to be removed and they expected normaliz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r at least de-escalation.But it was prov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there was no de-escalation, that the U.S. was looking for containment.
4: 2016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完成协议规定的核措施，美国和欧盟随后宣布解除部分制裁，伊核协议进入执行阶段。然而，这一外交成果并未持续太久。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恢复对伊制裁，成为伊核协议命运的转折点。随后，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金融交易等领域的限制，并采取极限施压政策。德黑兰认为，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破坏了双方互信。2019年起，伊朗逐步减少履行协议中的部分限制措施，并表示这是对美国退出协议和制裁措施的回应。伊核协议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5: In all of them, Iran has always been in compliance. The Western countries should have done one single thing, and that's removing sanctions, and they never did that.A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you may not never pin hope on the United States conflict resolution, t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disintegration of Iran. So the public changed side directions.
4: 眼下，美伊之间仍未完全停火，而伊朗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核。

0: 问题本身。在冲突与谈判交织的背景下，11年前达成的伊核协议再次成为伊朗社会反思与美国关系的重要参照。
1: There's no way out but the final war. Everyone can see that. If it was the nuclear issue, they could have resolved it in the last year talks.It's not about the nuclear issue. It's about Iran as a regional power. What they cannot tolerate is independent Iran as a role model for other regional nations in the heartland of the world, that's the Middle East.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一些民众表示，当年伊核协议曾经让他们看到改善经济和缓和国际关系的希望，但协议最终失败，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美国以及外交谈判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方面在此期间的行为证明其不可信任。
3: با این عمل کردی که تو این مدت آمریکا از خودش نشون داده اصلا همون برجام از ابتدا اشتباه بود از همون ابتدا اشتباه بود خب آمریکا با رفتارش خودش نشون داد که اصلا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 مخصوصا اون کاری که ترامپ کرد اومد پاره کرد همه چیز رو به هر حال متعهد شده بود امضا کرده بودن حتی به امضای خودشون هم اونا ارزش قائل نیستن
4: اومد برجام پاره کرده الان حضور درس کنم که میاد بخواد توافق کنه همه رو به هم میزنه توی مذاکرات ایران به ایران هم نکنه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امریکا نیست حرفش حرف نیست روی حرفش وای نمیسه و قولش عمل نمی کنه
5: 11 年前伊核协议曾被认为是外交战胜对抗的案例但11年后的今天从协议破裂到军事冲突升级伊核问题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对于伊朗来说过去的经历让其更加重视协议的执行保障而对美国来说如何恢复对话可信度也是未来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手段可以改变局势却很难消除分歧当美伊双方再次回到谈判与博弈之间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下一份协议不再成为下一次失信的开始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6: 当地时间13号，议院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2: 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
6: 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
2: 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
6: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
6: 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最高拉达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利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
2: 当地时间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舒尤克去职后，国会主席将暂时代行国家元首的职权。
6: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是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次现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规定，工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而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意味着已没有其他潜在竞争者能够获得足够的议员支持。
2: 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研究人员表示，由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
0: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7: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 Our modelling shows that an estimated 2,700 people will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heat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2 heat waves in May and June, and about 40% of those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tra heat that we've generated because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0: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太阳能光电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这一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9: 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就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轻薄柔、高效率和高比功率等优势。那么最新这款电池的黑科技就源于其核心材料硒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够随意的弯折贴合在各类曲面。这就和又厚又硬只能局限在屋顶光伏电站的传统单晶硅太阳电池完全不同，也就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贴在车窗、卷在背包，甚至啊，未来有望缝进我们的衣服里，做到有光就有电。那么把钙钛矿和有机材料进行叠层结构设计，是这款电池效率登顶的关键。普通的单层太阳能电池就像是一张网眼固定的渔网，总有一部分的光收不进来。钙钛矿有机叠层电池的聪明之处啊，就在于不只是用一张网，而是上下叠两张网，两张网各管各的波段，把太阳光谱从紫到红一网打尽，效率自然就上去了。如今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的实验，加速应用。在太空，单节钙钛矿和钙钛矿基叠层电池已经搭载神舟23号飞船入驻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动态服役实验，在真实的太空环境里面验证其可靠性和耐久性，为航天轻量化发电奠定基础。从空间站的太空验证到地面场景的日常应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正在重塑能源形态。它颠覆了传统光伏的应用边界，让每一寸可接触阳光的表面都有望成为发电单元，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6: 暑假里呢，一些孩子会用 AI 辅助写作业，
2: 但是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 AI 又到底该怎么用？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11: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

0: 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1: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戴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2: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1: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2: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一占比 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 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2: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0: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在台风巴威本体以及它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共同影响之下，像是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以及京津冀，还有辽宁、吉林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今天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格外注意。今天在辽宁的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今天呢，还有两片降水区域需要关注，一片区域呢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这一带，像是陕西的北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这里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呢，在华南这一带降水也会增强，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今天在广东还有广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这一带地区呢，短时强降水的特征也是比较的突出的，格外警惕，可能会带来各种灾害风险。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广西、广东还有强降雨出现，明天呢，山东这里降水会显著增强，而明天东北这一带降水会逐渐的消退。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高温天气，今天高温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像是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华北南部再到江南华南大片地区都有高温天气出现，那特别是在江南华南这些地方湿度比较大，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西宁多云，14到22度，榆林中雨转多云，16到22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南充多云，29到40度，宜宾晴转多云。

多云，28到39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转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9到29度。晋城多云转暴雨，23到32度。邯郸多云转大雨，26到37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33度。安庆多云转阴，28到3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6度。襄阳多云，28到36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泉州小雨，26到32度。漳州小雨，25到31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两场发布会，首先是上午10点，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发布会最新动态，并带来相关解读。另外，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还将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围绕自然资源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监督、如何考核等资产管理链条，从5个方面部署了重点改革任务。国际方面，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今天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首次向国会作证，重点围绕美联储提交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展开。此外，美国今天还将公布6月 CPI 数据，市场普遍认为这是7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前的关键通胀数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表示，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早7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还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水利部预报分析，辽宁、吉林今天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已于昨天18点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从7月12日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开始，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

降雨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沈阳的暴雨仍在继续。本来呢，在昨天夜间的时候，根据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降雨有望是在中午前后的时候有所缓解，但是根据目前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的预报显示，白天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所以呢，现在的雨势呢是有增无减，同时现在风力还是在加大。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特别是在部分地区，包括了六间房镇、浑河站西街道和东湖街道这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之内已经是达到了420毫米以上。要知道，沈阳历年平均的降雨量也大约是在年降雨量是在615毫米左右，这就相当于这些地区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相当于下限了往年70%以上的全年的降雨量。所以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辽宁境内的多条河流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我们现在了解到，包括辽河、浑河、太子河等9条河流已经是超警戒水位，其中呢，柴河呢是超过了保证水位。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今天我们直播呢，就是在辽宁中部的一条最主要的河流，也是贯穿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南岸来进行直播。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浑河的河面，可以看到水流非常的湍急。就是在昨天下午14点，浑河的水位在沈阳站的监测达到了37.99米。辽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今年1号洪水的公告。那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沈阳依次呢是对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向家坝在实施塌坝的运行泄水。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浑河南岸的沈水湾的向家坝这个点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水流非常的湍急，这里的向家坝呢正在实施塌坝泄水。对于向家坝的塌坝泄水呢，它的原理就是通过排空向家坝体内的空气，来使得坝体的体积来缩小，来实现这里的河道变宽、河道变深，实现水流迅速的这样的通过。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在沈阳城区内浑河的这个河水非常湍急，同时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尽管如此，现在我们了解到浑河的水位呢照比昨天夜间的时候已经是有所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游位于抚顺境内的大伙房水库正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为了保证沈阳城市段的浑河的水位能够缓慢的这样的上涨，现在呢大伙房水库入库的流量达到了每秒2600立方米以上，但是出库的流量控制在了380多立方米。那这就是相当于大伙房水库的水位不断的在上涨。我们现在了解到，大伙房水库的水位已经是超过了汛限1.02米。现在呢，相关的部门也正在进行会商，商量能够采取最行之有效的方式，能够采取错峰泄洪的方式，既保证大伙房水库的超汛限水位有所下降，同时呢，向下游省会沈阳的现在的浑河的水位不至于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来上涨。同时呢，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户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这样的群众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沈阳呢在今天仍然是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停运，部分的地铁的线路和站口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属于一个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中部地区受到台风八威北上的影响仍然是在继续，而且呢雨势和风势还是在不断的加强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像这样的浑河的这个水位，包括它的洪峰的到来的，能够来得更缓慢一些，这样能缓解整个城市抗洪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0: 对于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我们还会保持持续的关注的。
1: 我们看到各部门都是快速响应哈，共同应对风雨的影响，风雨未歇，警惕不停。谢谢一飞的介绍。

0: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2: 据了解，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国铁沈阳局对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实时监测线路变化，确保及时对发生水害区段进行处置。受大风影响，大连海事局昨天启动了防御极端天气台风二级响应。辽鲁省际客运船舶和大连本地陆岛运输船舶自昨天下午3点起陆续停航，昨天下午5点全面停航。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在积水路段疏导交通，协助推移抛锚车辆，及时消除道路通行隐患。环卫工人设置警示标识，并不间断清理雨水井口的杂物。当地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根据气象预报，今晚8点前，盘锦市及渤海北部海域仍有大暴雨，局部可达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6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10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及积水区域，切实做好避险防护工作。从12号晚开始，辽宁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当地多部门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
3: 在辽中区严重内涝片区，城区道路院落被淹，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瘫痪老人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后，针对水深路窄的复杂环境，运用大小舟艇接力与担架转运的方式，将老人平稳护送至安全区域。在大东区榆林大街附近，积水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徒步1公里深入受困区域，将一位卧床被困老人抬出，转移至舟艇上送抵安全区域。此外，浑南区施家寨村出现内涝，村内道路被淹，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探杆等装备，涉水入户，搀扶背送多名被困老人及村民，将片区所有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撤离。
2: 受到八威级副热带高压影响，从昨天开始，吉林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辽源东辽县位于东辽河的上游，本轮强降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韩冰1小时前从辽源东辽县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辽源东辽河关键的卡口。那这里呢，也是汇集了上游全域的来水，水位的流量呢，直接影响到二龙湖水库入库洪峰。那么二龙湖水库呢，也是辽源地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那虽然二龙湖水库提前进行了预泄，但是呢，如果降雨持续增大，比如达到气象部门预测的东辽河流域降雨300毫米这样一个 程度，那么就会形成超标准洪水，会给二龙湖的水库防汛带来极大的挑战。那么我们也通过了吉林省水旱灾害防御平台上的数据呢，可以看到，那么目前呢，东辽

0: 辽河的水位是达到了232.76米，超警戒水位是接近了0.56米。目前看呢，东辽河的水势基本平稳。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啊，当地也是统筹了上下游水库的联合的调度，提前呢预泄腾库，来减轻东辽河行洪的压力。那同时呢，沿河的乡镇呢也在加密巡堤的查险，来排查各类堤防的险情。那目前呢，我所在的东辽县的34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在运行，95座塘坝的水位呢也已控制在了安全水位。那么当地水利部门呢也在及时监测水情的变化，为全市的防汛防台风的工作来提供一个动态的参考。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的白天全市呢还将会有持续的降雨，那到晚间以及明天的白天，雨带呢就会逐步的北移，移出辽源，那么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减弱。
1: 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吉林站今明两天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票旅客可在12306网站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我们再来看看黑龙江的情况。昨晚8点，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16号8点，黑龙江宁安市、东宁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五常市、上智市、海林市、木林市、绥芬河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受巴威外围水汽影响，黑龙江多地迎来降雨，牡丹江市是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当地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其中海林市盐镇一带全方位落实防汛避险与巡查值守工作，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昨天海林市降雨短暂停歇，而从今天夜间开始，当地还将迎来大到暴雨。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呢就是在海林市境内的大海林林业局，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海浪河，受持续的降雨影响呢，现在河道的水位正在逐步的上涨，处于一个临近警戒水位的一个状态。那气象部门预测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14号夜间到15号呢，这里会出现一个集中的过境雨带，会有大到暴雨。那相关部门呢也预测海浪河呢可能会发生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因为呢这个大海林林业局呢，它整个辖区内的18个林场呢都是沿海浪河而建的，而且这里呢也是地处林区，持续的这个降雨也导致山体饱和，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的灾害。目前呢，当地已经对低洼的危险区域的1375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持续降雨导致大海林林区全域土壤饱和，海浪河干支流水位持续走高，河道行洪与地质灾害双重风险叠加，当地迅速统筹防汛力量，对全域河道、堤坝、桥涵、沟渠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
3: 建立独居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帮扶台账，划定分级转移清单，对地势较低、靠山易产生滑坡、泥石流等林场所采取全员转移。
2: 目前大海林林区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41户1375人，其中集中安置339人，各安置点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转移群众日常生活平稳有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5: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

0: 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两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三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宣布，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袭击造成两艘邮轮起火，一名印度船员死亡，另有八名船员受伤，目前邮轮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船员安全。目前尚不清楚这艘遭袭邮轮是否是遭袭的两艘阿联酋邮轮之一。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0: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7月14号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的日子，这份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一度被视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成果。然而11年过去，伊核问题经历多次转折却并未解决。如今在新一轮美伊冲突和谈僵局背景下，伊朗社会如何回顾这份曾被寄予厚望的协议？过去11年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伊朗对未来外交道路的选择呢？
0: 2015年7月14号，经过近两年密集谈判，伊朗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历史性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限制部分核活动，包括降低铀浓缩规模，减少离心机数量，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协议达成后，伊朗方面曾期待通过外交解决长期制裁压力后，可改善经济环境，并逐步恢复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
3: There were different thoughts in Iran. Som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agreement struc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do conflict resolution. Those who believed in conflict resolution, they expected the sanctions to be removed and they expected normalization. of the

0: 门萨纳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也门萨那机场遭空袭是否与当前美伊冲突再起有关？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萨那机场的空袭可以看作是美伊冲突外溢到也门战线的一种表现。导火索呢是参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坚持要坐伊朗的飞机直接从德黑兰飞回萨那，拒绝也门政府所提出的乘坐也门航空包机的替代方案。那也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绕开了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部门的规定。那为了彰显对于国家主权的管理，也门政府声称在飞机降落前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实施了军事打击，而胡塞武装呢直接指责沙特是袭击的实施者，并称相关行动直接破坏了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其实这一次的冲突本身呢并不是简单的航班争议，而是胡塞武装希望借美伊处于摩擦调和期直接的来固化自身对于也门北部的实际控制权，建立呢由胡塞武装实控区到伊朗的直通空中航道。但在也门政府和沙特眼中，这一条空中航道不仅是民航目的，更可能会成为一条军事补给线，并直接挑战了也门政府对国家的主权管辖。其实如果回看过去几个月，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呢一直处于紧张可控的状态，双方有摩擦，但是也有私下的合作。总的来讲呢，胡塞武装的目的还是要向沙特施压，争取沙方在也门问题上的让步，同时呢，也对也门政府进行以战促谈的这样一个施压。目前呢，在美伊对抗的大背景之下，沙特如何应对胡塞武装的诉求其实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应对，就被迫要接受当前的一些既成事实，而如果强力应对，则必须要承担与胡塞武装交恶有可能会带来的红海航道受阻以及西南边境遭受胡塞武装打击的巨大风险。可以说此前所达成的也门内部和解进程目前正在快速崩塌，而也门战场也正在和美伊战场出现联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出现了双海峡封锁的情况，那么对国际能源市场和航运运输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那么中东的动荡也正在从海湾地区向其周边地带加速蔓延。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孔令文已经在发布厅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令文，带来你的现场观察。
4: 好的，时间。这里是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厅，今天上午10点将在这里举行发布会，公布上半年外贸数据。作为观察中国经济动能的重要发布，今天的发布会吸引了近70家中外媒体、100多名记者报名参加。我注意到不少同行呢是已经提前来到现场抢占位置，大家对这份半年报都充满了期待。这场发布会为什么如此受关注？一方面，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弱、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这份数据是检验中国经济韧性和产业升级成效的一场期中大考。另一方面，它也将直接影响到下半年的市场预期。那么，上半年的外贸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我们可以从今年前几个月的走势中寻找线索。 2026一开年，开局迎来开门红。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实现了18.3%的高增长。接下来

0: 来是每个月的稳扎稳打，一季度增长15%，前四个月增长14.9%，前五个月增长15.3%。特别是二季度以来，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稳定在4万亿元以上。一路走来，中国外贸可以说是稳中有进，步履坚实。基于这样一条扎实的上升曲线，我们有理由对今天即将公布的半年报抱有信心。那么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究竟传递出中国经济怎样的底层信号？结合此前的运行特点，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观察。首先是新动能加速释放，产业结构含金量更足。在过去的出口产品中，机电、高新技术和新能源产品拉动了约70%的增长，像新三样、服务器、智能终端等产品此前都实现了30%到70%的大幅增长。其次，凭借交付快、配套全、协同性强的优势，中国制造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展现了无可替代的稳定性。同时，我们的多元化市场布局也更趋成熟，对东盟、中东、拉美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持续走高，展现出极强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另外，在绿色转型方面，我国的光伏、风电、储能、电动汽车全球市场份额名列前茅，在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部分领域的国标也逐步成为全球行业标准。而在科技领域 ，AI 硬件、半导体、高端装备的出口增长也正推动着中国制造向技术输出、价值链上游不断跃升。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结构性的深层支撑，才让我们对今天上午的这份外贸半年报信心满满。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数据和权威解读，我们也会在随后的节目中带来第一时间报道。石倩。
1: 我们共同守候发布会的召开，谢谢令文的介绍。有关发布会的最新动态，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并带来相关解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3: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4: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っ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5: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6: 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1: 来看最新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强烈爆炸。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

0: 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1: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医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0: 当地时间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2: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0: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最高拉达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当地时间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舒尤克去职后，国会主席将暂时代行国家元首的职权。 匈牙利四月大选。

0: 后，毛娟儿多次呼吁舒游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舒游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当天通过的修正案还为匈牙利宪法法院法官设定了70岁的年龄上限，这将要求同样是欧尔班政治盟友的现任宪法法院院长退休。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研究人员表示，由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
1: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2: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 Our modeling shows that an estimated 2,700 people will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heat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2 heat waves in May and June. And about 40% of those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tra heat that we've generated because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1: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暑假期间，上海崇明区的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门针对适龄青少年开设了 HPV 疫苗暑期接种专场。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而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该疾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目前，国家已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年满13周岁的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专家提醒，孩子满9岁就可以接种 HPV 疫苗，越早接种免疫效果越好。无论选择哪种价型的疫苗，关键在于尽早接种并完成全部剂次，才能真正将预防关口前移。暑假里，很多孩子用 AI 辅助写作业，但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 AI 又到底该怎么用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5: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4: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6: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4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4: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2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6: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4: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6: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4: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0: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1: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0: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源，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2: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3: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查威力度，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15000余件，其中易燃易爆物品达5000余件。这几天就有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
4: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5: 一共是有几瓶？
6: 那边
7: 到五瓶。这是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4: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8: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4: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9: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10: 超150毫升
9: 就不能携带了。
4: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10: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3: 为了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暑运期间，北京铁路警方还在安检查威手段上进行了升级，越来越多的警犬会加入到安检员的行列里。
11: 我们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大客运站推进携犬入所，构建常态化携犬巡控网络，将警犬技术主动融入到立体化防控体系，利用警犬巡逻支撑联动防范。
4: 随着暑期客流持续攀升，北京铁路警方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常态化安排训导员携带专业搜爆搜毒警犬进驻车站，在车站广场、安检口、候车大厅等重点区域，通过警犬灵敏嗅觉对旅客行李、遗落物品等开展流动嗅检。
11: 警犬嗅觉灵敏度高，可以快速捕捉行李中微量的毒品、炸药、汽油、化学品气味。在日常工作中，一旦发现无人看管的无主行李，我们会立即使用警犬开展排查。
4: 民警提示，暑期出行前，旅客一定要对照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行李中有无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物品。如遇困难，可以随时向身边工作人员或民警寻求帮助。
3: 暑期，一种名为冷感喷雾的产品迅速走红，

0: 喷一喷瞬间凉快，被不少人当成了夏日降温神器。然而这类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不仅可能会引发冻伤，甚至存在燃爆风险，神器也有可能变成凶器。
1: 最近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像这些凉感喷雾，这些降温神器呢也是非常的流行。这样的神器往身上一喷，就能感受到凉意满满了。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试验，拿出一片绿叶，我们把降温神器对着叶片一喷，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叶片就马上的发白结霜冷却了。这种急速降温的特性呢，也让它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
2: 主要成分是乙醇、薄荷醇，还有液化石油气里面的主要成分丙烷和丁烷。然后它呈雾状喷射出来之后呢，会快速的挥发、吸热，所以的话会有降温的这种感觉。
3: 这类喷雾的核心降温原理是物理吸热，喷雾罐采用的是高压密封设计。按压喷头时，罐内液体被雾化喷出，雾状液体一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挥发，同时大量吸热，这就是它瞬间降温的秘密。解暑确实好用，但稍有不慎也极易引发意外。
2: 我们现在把它喷到碗里，喷完之后你们看，它其实里面的话是一种液状然后快速的挥发的状态。如果你遇到了明火的话，或者是高温，它就会直接产生燃烧。然后如果它放在高温的车内的话，由于它的丙烷、丁烷是爆炸性气体，这个气体膨胀或者是造成泄漏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引发爆炸。
3: 消防部门提醒，这种喷雾尽量别直接往皮肤上喷，喷在衣服上会更稳妥一些。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明火，也不要在车里或者高温的狭小空间里大量喷洒，避免危险发生。
0: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十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5: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

0: 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1: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九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水利部的预报分析，辽宁吉林今天将有较强的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已于昨天18点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影响，辽宁沈阳从12号开始持续降雨。受到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已经形成了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此刻，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正在浑河沿岸，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仲博你好，请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的浑河外滩市集。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那在我身旁的这条河呢，其实就叫浑河。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那在水系的沿岸呢，其实就是当地市民滨水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这条河流的这个水系的安全，其实也关系着整个城市的防洪安全和沈阳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那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也就是这个13号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上涨了大概有4-5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从昨天晚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看，这个昨天夜间是有一轮新的洪峰通过浑河的这个流域。那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其实能够观察到，这个相较于昨天夜间，我现在的这个所处的位置水位下降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店铺，这边有一个窗帘的这样的一个印记啊，这其实就是昨天的这个水位漫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大概是1.8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基本上是到我的腰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昨天这个地方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近的，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大家看我的脚下，我的脚下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淤泥，大家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看啊，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小鱼被留在了这个岸上，这其实都是水位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来看我的这个右手边啊，这个右手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大家可以看到能够慢慢的在回流到这个河里，但是有一些这个椅子啊，其实已经被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冲翻在这个岸上。那其实通过此前的这个影像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呢，它其实是之前市民这个滨水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非常多的这个健身的步道，然后游轮码头，包括当地的这些网红的一些打卡点。那昨天我们在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其实这些设施大部分都是被淹没在水下，但是今天我们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个这些设施已经基本上呢都露出了水面，这个恢复了这个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那当地此前呢，其实就已经对这片区域实施了一个封闭的管理，虽然现在的这个水位已经有所降低，但是这个危险并没有解除。

0: 目前涉水的一些作业都已经停止。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河岸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口其实都已经全部的被封闭管理了。但即便如此，昨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持续的沿着这片区域进行巡查，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当地的这个居民和市民误入这片区域，然后导致一些危险情况的这样的发生。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这个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其实我们看这个水位啊，虽然已经上涨，但是我们了解到从这个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目前城区当中积水的点位较多，当地其实为了防止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沈阳市共投入了超过这个22000名救援人员，正在各处进行抢险排涝，全力保障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那我现在所在的浑南区也有接近5000名党员干部、志愿者和这个社区的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下沉在基层，持续的带领大家开展这个抢险排涝的工作。那我和我的同事也将持续的在当地发回最新的报道。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钟博从沈阳浑河边给我们发回的相关报道。那今明两天呢，吉林还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吉林省的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的下游，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呢是典型的地上悬河，是全市防汛关键点位。入汛之后，强降雨叠加了多条支流汇流，河道的水位曾经两度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王亚平。亚平你好，这个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为什么是地上悬河？上游持续的强降雨让这里面对怎样的防洪压力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现在啊，村干部正在组织村民进行加固作业。大家首先来看，在堤防边缘的这个地块，现在我的脚踩上去，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土壤已经有一些松软了。这不仅是因为前期降雨导致的道路泥泞，更是由于木石河长期高水位运行，堤深浸泡导致了堤防的松软，而堤防含水量高，就容易出现脱坡、渗水甚至坍塌的风险。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这里是一处地上悬河，那它为什么是悬河，又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图板。简单来说，就是河床高于地面。现在这处河流，它的河床就高于两侧的农田和村庄。那由于淤泥持续堆积，又抬升了河床的高度，使整个河道像一个浅水槽，装载不了多少水。当上游降雨量增强，本地的降雨增多，再加上各条支流的汇入，就会使这个堤防失去缓冲，直接迎击流水，这个风险也是陡增的。那么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两次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警戒水位就是堤防在设计之初根据它能承载的水位和流量设定的，而保证水位是堤防能够扛住的最高安全线。然而就在7月4号，这条河流的水位已经超保证水位57公分，突破了自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基值。虽然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阴天，并且未来两天当地都没有降雨，但是受上游局地暴雨的影响，在7月13号，也就是昨天上午的8点，木石河干流的个别地方又出现了漫溢，因此防汛形势持续的紧绷。在这个流域当中，岔路口镇境内木石河干线的堤防总长度是25.61公里，守护着11个沿线的村屯、15000多名群众和超15万亩的农田。这里是知名的稻米特色产业小镇，那这处堤防也守护着粮食核心产区的安全屏障。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

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现在可以看到村干部和这些自愿加入到抢险队伍当中来的这些村民呢，主要有两个任务。首先是在我们这一侧的迎水坡，在这一坡呢

0: 针对全县当中有脱坡的点位，也采取了打桩固基、沙袋压实的方式来守护这些风险的点位。全县呢还有4公里的低洼险段，也紧急建立起了4500米长的这样的应急堤。从7月4号整个乡镇采取了这个应急防控以来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常态的巡护的队伍和党员突击队，采取分段包保的形式，保障了每公里的这个河段不少于6人巡查的标准，实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守。那同时在夜间，尤其这些险段也会加大巡查的频次，保证风险第一时间被发现和处置。后续根据水情的不断变化，我们也会在现场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这里的地上悬河的地形呢，确实让这个头顶一盆水的压力非常的具体。虽然现在是晴天，但是防汛的压力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也谢谢亚平从吉林木石河边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黑龙江。昨天晚上的8点，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16号的8点，黑龙江宁安市、东宁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五常市、上智市、海林市、木林市、绥芬河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为什么台风巴威给东北地区制造了如此猛烈的降雨？那未来东北地区的天气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2: 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相对比较的稳定，那巴威带来的暖湿气流就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到东北这一带，而此时呢，正有冷空气来到东北地区，冷暖空气交汇在一起，是激发了猛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以看到，不断的有新生的强对流出现，替换掉原有对流，形成列车效应。就好像是一节节装满降水的车厢，不断的经过同样一个地方，循环往复。那这样的降雨不仅是爆发力强，而且降水的持续性也很强。像是辽宁沈阳是刚刚经历了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记录的一场强降雨，今天仍然要注意东北这一带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像是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格外做好防范工作。明天东北这一带呢会雨过天晴，降水消退，像是长春和沈阳都是如此，但是要警惕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尤其注意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像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还是要提高警惕。
1: 台风巴威对铁路运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根据目前台风运行的路径，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哪些线路停运，如何办理退票，具体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连凯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蝴蝶，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关注台风巴威对列车运行的影响。今天的关注重点呢是在东北地区，先来说说黑龙江吧。我们刚刚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的消息，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那么有观众会问了，说怎么能够查询到这个停运列车的信息呢？您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者说在车站的话呢，公示牌也会清晰的显示。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关注台风巴威对辽宁、吉林两省铁路出行的影响。今天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那相较于东北地区哈，昨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北京地区列车运行今天在快速的恢复中，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京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旅客要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信息或者是车站的公告，合理安排出行。好的，蝴蝶，以上就是我们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了解到的最新动态信息。

0: 那谢谢连凯带来的关于铁路运输方面的信息提示。受到台风和强降雨影响的京沪高铁运输秩序呢逐步恢复了。风雨过后，铁路运力如何快速的重启？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
1: 这两天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地区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列车也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走进铁路调度大厅，记者看到大厅里一片繁忙，几十名调度员正在密切关注铁路线的运行情况，随时发出调度指令。
2: 8:36，大概什么点能接？
3: 还有一分钟。
2: 明白，谢谢。
1: 京沪高铁调度台密密麻麻的19块屏幕显示着我国客流量最大、最繁忙的高铁骨干线路。刚刚历经了暴雨考验，这条高铁线路正在稳步恢复运行，
3: 不断的沟通，然后不断调整。它在恢复当中，有部分车就是或多或少的会晚点，它就产生交叉。等它开出去之后，我才可以再接下一列车。
1: 列车线路恢复运行，意味着一张全新的临时运行图正在紧急生成，迅速执行。调度员需要根据当前线路实时状况，向司机发送不同指令，确定交汇列车的通过次序，协调各沿途车站，并及时调整方案。
4: 听了好多车，就好多有变化，有变化就有风险，你逐列都得核对正确，加紧跟车站联系，跟司机的联系，让这个车恢复正点。
1: 就在一墙之隔的应急中心，天气的变化情况、线路巡查状况、哪些车组可以上线，一连串关乎安全与运力的核心问题，在这里被反复核对、逐条研判，为列车恢复开行提供决策依据。
5: 9点钟的时候进行的会商研判，10点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后边一共有16对客车恢复开行这个方案。
1: 站台上，一列列高铁接连驶出，屏幕前车辆、客运、供电等多个部门24小时昼夜值守，不断优化列车运行方案，只为能在最短时间内让京沪高铁恢复运力。
5: 每次我们看着这个线条，实际上它背后是旅客，所以说我们每次的进行的调整也好，应急处置也好呢，我们都是慎之又慎，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0: 近期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那么洪水退去之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厨具碗筷简单冲洗之后能否继续使用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6: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7: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它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6: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7: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0: 巴威台风登陆期间，网络流传温州瑞安塘下碧桂园天喜小区严重积水、地下车库被淹的视频，在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被广泛的传播，引发市民恐慌。经核实，该视频为外地素材拼接编造而成。
6: 在这段视频中，小区积水严重，地下车库也被淹，网信部门迅速联系属地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8: 发现雨情后呢，第一时间开展实地核验，属地的工作人员也是

0: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
1: 经连夜溯源核查确认，网传塘下碧桂园严重积水视频素材并非瑞安本地画面，实为外地素材拼接编造而成。受短时降雨影响，该小区仅路面出现轻微短时积水，地下车库排水系统运行完好，无积水无险情，相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到场处置，辖区道路迅速恢复通畅。目前涉事网民已被网信和公安部门联合依法处置，同时责令删除相关违规内容。警方提醒，台风防汛关键阶段，公众获取雨情灾情信息要以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针对编造传播涉灾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
2: 7月9号，一网民在网络上发布上海一路段因本次暴雨导致积水成灾的不实视频。上海警方调查后通报，一名49岁男性沙某为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上海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系下雨导致，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已造成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同时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从经营主体看，我国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总体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2: 昨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5: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率。

0: 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1: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大马力智能农机与小型丘陵山区适用农机曾是我国农机装备体系中短板最突出的两个领域，如今都已取得实质性突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中国农机装备的巨大跨越。
0: 稻浪滚滚的盛夏，黑龙江北大荒建三江的实验田里，新型国产插秧机正在进行测试。
2: 我们对这个插深、株距、速度等十多项检测，向厂家呢提供了三次的气管意见。现在我们这个插秧机的稳定性非常好。
0: 然而，在十多年前，因为建三江气候冷凉，土壤黏重，国产插秧机下地不是现车，就是插秧伤苗。
3: 以前你可多花十多万呢，也要买进口机械，就怕国产机械用不住，故障率多，耽误农时。
0: 由于进口机型数据封锁，国产农机没办法根据本地土壤优化作业数据。那时农机库里都是国外品牌，国产农机连替补都算不上。
4: 要是没有数据的标尺和记忆啊，我们就相当于在盲目的插秧，秧插不直也插不匀，我们的地就种不好。所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这个国产农机在这站起来。
0: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国产农机迎来了春天。垦益团队把建三江变成大型试验场，联合国内企业以用促研。队员们扎在田间地头，一台台记录数据，一个个问题跟厂家校对，边试边改。几年下来，不但插秧机硬实力过了关，双轴搅浆机、运苗机、起盘机相继获得专利，国产农机终于从使不住变成皮实耐用，价格还比进口机型便宜三分之一。不仅如此，智慧农业平台也开始积累起农机作业数据，还能通过实时控制打通农机和土壤间的数据通道，实现了精准作业。
5: 父亲那代人吧，十几个人种一片地，我们这代人呢，一个人管五台机器，无人插秧，无人施肥，无人收获，一个人呢就管理一片地。
0: 广阔的平原，国产大农机站住了脚，但另一个战场更棘手。占全国耕地三分之一的丘陵山地，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长期空白。2021年起，农业农村部会同工信部启动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梳理形成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丘陵山区适用小农机正是攻坚重点。重庆的山地丘陵占比达到98%。这些年，当地不少农机企业开始转行生产丘陵山地农机。
6: 从2014-2015年陆续推出了我们轻量化的产品，相比原来的产品呢，重量减轻了70到80公斤。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产品对用户的这个劳作的舒适性提高了很多，一下子呢就打开了市场。
0: 何家岩村位于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村落平均海拔约1200米。千百年来，当地依托梯田种植水稻，小农机的推广普及大幅减轻了这里村民的劳动强度。
7: 我们这个地方以前花田全是靠牛来耕地啊，它速度很慢，质量很差，现在我们的全部改成了那个旋耕机。
0: 不仅是自走式旋耕机、履带式拖拉机、梯台田谷物收割机、山地转运车、田园管理机、行间除草机、果园植保机等也是新品迭出。在需求的推动下，这两年重庆已初步形成以九龙坡、江津、巴南为核心的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产业发展集聚区。江津区还成功创建国家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8: 在上游，我们有上百家的配套企业，他们共同构成了高效的一小时配套圈。在中游，我们有多家整机龙头企业组成的核心矩阵，深耕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特色作物专用机械等领域。在下游，我们还有200多家农机服务组织，将我们的农机产品送到了田间地头，形成制造、推广、应用的完整闭环。
0: 聚焦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两个重点方向。近年来，国家设立农机研发专项，支持20个省份及4家秧。

0: 起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一批标志性农机产品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2012年的57.2%提高到2025年的76.7%。国产农机性能质量稳步提升，正加快向大中小型兼备智能绿色高效一体方向迈进。
1: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占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韩占武利用担任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司长、办公厅主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了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了多次爆炸声。胡奇伊斯坦省的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了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的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的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的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勒提勒空军基地，那么遭到了导弹的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了强烈的爆炸。14号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以及美军的驻地大楼。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林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当天第二次拉响了防空警报。美伊之间的军事打击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再次受到了关注。阿联酋国防部14号宣布，两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袭击造成了两艘油轮起火，一名印度船员死亡，另外有8名船员受伤。目前油轮的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目前船员安全。目前尚不清楚这艘遭袭的邮轮是否是遭袭的两艘阿联酋邮轮之一。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3: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4: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 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

0: 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0: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2: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به در آوردن。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2: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 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的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的费率曾经一度飙升到船舶价值的约10%。虽然六月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一度趋缓，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那么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经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数小时之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了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到了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两艘油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的报道，科威特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传出了爆炸声。当地时间的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日前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作出说明。有专家表示，建造组装厂以及组织承包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该计划对俄乌局势的影响有限。13号，泽连斯

0: 司机也表示，希望医院联盟成员继续向乌方提供爱国者反导拦截弹。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官网呢，13号发布了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了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1: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医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0: 当地时间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社会国内，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动画、喜剧、革命历史、科幻、动作悬疑等多种类型。
3: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4: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3: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5: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

0: 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就是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然后我们影院也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1: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2: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整体票房，更成功地带动了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了暑期电影家消费新活力。
1: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3: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
1: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4: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1: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2: 除了衍生品等配套消费，多家影院积极拓展多元文化休闲空间，让影院从单一观影向全场景综合消费升级。
1: 在浙江，多家影院依托热门动画影片，通过打造儿童小剧场、叠加影片主题配套活动等方式，丰富暑期亲子消费体验。在儿童小剧场，绘画、手工、趣味小游戏等活动，让孩子边看边玩边参与。
0: 我们影院呢，也在推出了这个儿童友好影城这个概念，让小朋友啊、家长能够更长时间的停留在影城。
1: 在浙江杭州浙影时代影院，一场家庭影像实验室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观众们围坐在一起，银幕上放映着以普通家庭为单位的记录短片。这场由书店联合影院资源推出的放映交流活动，将看电影从单向观看延伸为更具参与感的沉浸式体验。
5: 里面有非常多的电影相关的周边，逛了逛发现很有意思，而且这边还有做那个家庭影像的展映活动，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就是以家庭这种比较小的单位去做记录电影的这种的放映活动，也是觉得很有收获。
6: 我们书店呢，就是影院孵化出来的一个文化空间，针对这个暑假的这个旺季，比如说观众可以凭票根来我们这边进行消费，然后我们还会针对近期的一些热门电影做一个主题的书的展示。我们呢日常还有一些做一些电影大师课呀，青年的电影的一些放映活动，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观众能够就是从电影票的一次性消费转换到了如果到店内可以看书、喝饮品、逛文创、看影展的这样多元化的一个消费场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去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法国举办的人工智能行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 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总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0: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我们要连线正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孔令文。令文，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呢，现在是已经接近了尾声。可以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这份成绩单非常亮眼，令人振奋。如果用8个字来概括上半年的运行态势，那就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一路保持高位增长。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亿元，这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6.9%。结合刚才发布会上的权威数据和海关总署负责人的解读，有3个核心亮点最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像大家最近很关注的机器人产业，今年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从品类看，工业机器人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了3.3倍。还有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今后啊，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呢，这两项合计出口是达到了180.9亿元。同时，以新三样加上风电、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品，上半年呢增长超过了30%。目前，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到70%的风电装备都来自中国制造。这不仅丰富了全球的选择，缓解了各国的通胀压力，更是在驱动全球产业链的绿色变革。此外，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还让我们精准抓住了结构性商机。比如说，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中国品牌的空调、电扇卖到脱销。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超过1079亿元，满足了亿万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这背后啊，体现的正是中国制造无可替代的供应链韧性。第二呢，是优进优出，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能源、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机电产品、农产品进口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有力复苏。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

0: 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双方产业链、价值链更深的融合互嵌，跨境物流网络也是更加紧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五六两个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更多来自非洲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总结一下，上半年呢，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是进一步凸显，外贸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注入确定性和活力。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儿，主播。
1: 中国外贸正以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姿态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和活力。谢谢令文的介绍。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榜首。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这里正发生着哪些新变化呢？总台央视记者李晶晶目前正在宁波舟山港，马上来连线他。晶晶，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主播，宁波舟山港呢是由20个港区来组成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梅山港区。那么之所以我们把直播点选在这里呢，因为它是千万箱级的单体集装箱的码头，它一个港区的这个体量呢，就超过了不少中小型的港口。这里呢，年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300万标箱，这也是意味着呢，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宁波舟山港面朝太平洋的主航道，背靠长三角的经济区，现在呢，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就停靠着一艘来自法国的大型集装箱货船，它的最大的载重呢是达到了15.43万吨，船的长度呢也有366米，预计明天就会装载着中国造的小家电、木制品、鞋类等货物驶向目的地墨西哥。那么就在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梅山港区就同时停靠了12艘来自全球各地的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其中呢，有3艘是长度399米的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船。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过7亿吨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2289万个标箱，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8%。那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个，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那么如果这些重型卡车首尾相连，就是排成一队呢，它是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9圈。那么这个全球第一大港都装些什么呢？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呢是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还有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家居等等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这个货物。那么随着这个吞吐量的增加呢，它的这个速度呢也是必须要提升的。那么现在在我面前呢，这个呢就是重箱查验的一个机器人，这个呢也是海关的一个辅助它查验的一个智能的装备。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前端有一个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呢，它是可以自动的去识别这个集装箱的箱号，比对报关的数据。那通过这个报关官员的这个远程的审核确认以后呢，就是可以打开集装箱的箱门进行掏箱作业了。那么单台的机器人每个小时它最高呢能够完成42个集装箱的工作任务。那有了它的助力，也是能够让出口的货物提前1个小时就被送上远洋的船舶。那么咱们现在呢再来看看实物，这个呢是来自泰国的椰子，这个呢是来自印尼的山竹，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那我所在的梅山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内呢，是建有华东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冷链供应链的平台，保障着进口生鲜的这个仓储和周转。针对进境的水果呢，海关的绿色通道是现在可以做到随到随查，合格即放。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这里的生鲜货物吞吐量也达到了6.7万吨，那么平均到每一天呢，差不多就有40辆的10吨级的冷藏车来出入。目前宁波舟山港呢，是它的集装箱的航线是辐射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这个中欧北极快航为例呢，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呢就可以抵达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那么比传统的航线是缩短了20天，单程的碳排放呢也是下降50%。那由此呢，宁波舟山港也是补齐了从太平洋

0: 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的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呢是走向全球。好的，主播，这呢就是我在宁波舟山港带来的观察，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一个个集装箱。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说话。
0: 由于信号波动，我们的连线稍有中断，稍后有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连线。好，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在阿曼林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到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两艘油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声。胡吉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强烈爆炸。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基地传出爆炸声。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当天第二次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通行。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3: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4: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1: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2: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به در آوردن。
1: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2: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0: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

0: 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从7月12日，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开始，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沈阳的暴雨仍在继续，但是根据目前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的预报显示，白天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所以呢，现在的雨势呢是有增无减。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特别是在部分地区，包括了六间房镇、浑河站西街道和东湖街道这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之内，已经是达到了420毫米以上。要知道，沈阳历年平均的降雨量也大约是在年降雨量是在615毫米左右，这就相当于这些地区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相当于下限了往年70%以上的全年的降雨量。所以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辽宁境内的多条河流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我们现在了解到，包括辽河、浑河、太子河等9条河流已经是超警戒水位。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浑河的河面，可以看到水流非常的湍急。就是在昨天下午14点，浑河的水位在沈阳站的监测达到了37.99米。辽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今年1号洪水的公告。那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沈阳依次呢是对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向家坝在实施塌坝的运行泄水。现在我们了解到，浑河的水位呢，照比昨天夜间的时候已经是有所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游位于抚顺境内的大火防水库正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临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这样的群众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沈阳呢在今天仍然是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停运，部分的地铁的线路和站口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属于一个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0: 根据水利部预报分析，辽宁、吉林今天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已于昨天18点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明两天，吉林继续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为典型地上悬河，是全市防汛关键点位。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河道水位曾2度超警戒水位，1次超保证水位。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持续的强降雨又带来了哪些防洪压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一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现在啊，村干部正在组织村民进行加固作业。大家首先来看，在堤防边缘的这个地块，现在我的脚踩上去，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土壤已经有一些松软了。这不仅是因为前期降雨导致的道路泥泞，更是由于木石河长期高水位运行，堤深浸泡导致了堤防的松软，而堤防含水量高，就容易出现脱坡、渗水甚至坍塌的风险。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这里是一处地上悬河，那它为什么是悬河，又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图板。简单来说，就是河床高于地面。现在这处河流，它的河床就高于两侧的农田和村庄。那由于淤泥持续堆积，又抬升了河床的高度，使整个河道像一个浅水槽，装载不了多少水。当上游降雨量增强，本地的降雨增多，再加上各条支流的汇入，就会使这个堤防失去缓冲，直接迎击流水，这个风险也是陡增的。那么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2次超警戒水位，1次超保证水位。警戒水位就是堤防在设计之初根据它能承载的水位和流量设定的，而保证水位是堤防能够扛住的最高安全线。然而就在7月4号，这条河流的水位已经超保证水位57公分，突破了自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基值。虽然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阴天，并且未来2天当地都没有降雨，但是受上游局地暴雨的影响，在7月13号，也就是昨天上午的8点，木石河干流的个别地方又出现了漫溢，因此防汛形势持续的紧绷。在这个流域当中，岔路口镇境内木石河干线的堤防总长度是25.61公里，守护着11个沿线的村屯、15000多名群众和超150000亩的农田。这里是知名的稻米特色产业小镇，那这处堤防也守护着粮食核心产区的安全屏障。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现在可以看到，村干部和这些自愿加入到抢险队伍当中来的这些村民呢，主要有2个任务。首先是在我们这一侧的迎水坡，在这一坡呢来铺设这些塑料布，起到防止洪水冲刷坝身和渗水的这个作用。那同时呢，也会加高这个坝顶的高度，防止漫堤。而在堤坝的另一侧背水坡，我们再来看远处有一些村民正在除草。那在日常巡险的过程当中啊，现在正处于这个盛夏，杂草长得比较高，很难第一时间直观地查找到这些风险的点位，因此呢，这个背坡要进行新一轮的除草作业。我们也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全镇呢已经累计投入到抢险力量800多人，集中调度了各类机械2000多台次，所有的防汛物资也在不断的前移。针对全县当中有脱坡的点位，也采取了打桩固基、沙袋压实的方式来守护这些风险的点位。全县呢还有4公里的低洼险段，也紧急建立起了4500米长的这样的应急堤。从整个乡镇采取了这个应急防控以来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常态的巡护的队伍和党员突击队，采取分段包保的形式，保障了每公里的这个河段不少于6人巡查的标准，实行24小时的不间断坚守。那同时在夜间，尤其这些险段也会加大巡查的频次，保证风险第一时间被发现和处置。
0: 台风巴威北上，给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行带来了一定影响。那么哪些线路停运，又如何办理退票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上午10点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4: 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今天

0: 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京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
1: 从昨天夜间开始，宁夏多地迎来不同程度的降雨天气。根据宁夏气象台预报，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灵武市永宁县和吴中中卫两市的部分区域累计降雨量可达30到70毫米，个别乡镇达70到100毫米。针对本轮降水过程，宁夏于昨天17点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昨晚21点对银川市、吴中市、中卫市等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地区人员密切关注雨情，做好安全防范。我们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稍后新闻继续。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羚羊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超过30万只。每年4至5月，大批母藏羚羊离开越冬地前往产子地。从7月份开始，母藏羚羊带着新生宝宝再返回越冬地，整个过程要持续至9月。昨天，总台记者跟随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买巴乡鲁雀塘草原、尼玛县阿索乡观察了今年藏羚羊产子的情况。这两处的藏羚羊产子已经基本结束，藏羚羊妈妈带着宝宝正在适应环境，学习基本的生存技能。他们将在产子地待上20多天，等到妈妈的体力恢复后，就会带着宝宝一起踏上迁徙的旅途，回到越冬地。当然啊，这其中有一部分藏羚羊是不需要迁徙的。专家介绍，这是因为保护区内水源充足，草料丰富，它们不需要长距离的迁徙。今天，总台记者将继续跟随科研团队，在不打扰藏羚羊产子的情况下进行记录。同时，专家将揭秘藏羚羊的最新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藏羚羊的核心产子地，也是雪豹、黑颈鹤、斑头雁等高原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今天，科研团队将在这片土地上开展哪些工作？除了藏羚羊，我们还能邂逅哪些珍稀的生灵呢？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正在保护区内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赶快带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正在位于纳曲市深扎县境内的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的平均海拔是4700米，而现在呢，我们在湖边，所以是有风的，我们的体感温度并不会特别高，大概是在10度左右。那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湖泊就叫做措厄湖，它呢是色林措的卫星湖。那从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是能够看到远处的高原草甸绵延铺展，而美丽的色林措就在这藏北草原之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深扎县当地的野保员以及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科考人员来到了措林湖边。科考人员呢，今天的工作还是要去继续收集采样藏羚羊的粪便，为后续藏羚羊的种群基因库的建设去扩充数据。而野保员的主要工作呢，则是要去通过这个望远镜和相机记录湖周边的一个情况。这个工作看似是有点重复和枯燥，但实际上非常的重要。野保员们记录整理的这些基础信息是可以为科考提供相应的依据的。同时啊，今天和我们一同到达这个湖边的还有一台来自杭州的四足机器狗，它是昨天刚刚上到西藏高原，今天呢是它的第一次正式调试。那在调试好之后呢，它就可以化身成摄像师，以独特的低视角灵活的移动能力去跟我们一起拍摄藏羚羊。这也将是机器狗首次参与到这个西藏藏羚羊的科考工作当中。那现在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措厄湖岸边的不远处有一座小岛，这就是措厄鸟岛。现在在鸟岛上聚集最多的要属鱼鸥，那是每年的5、6月份鸟类的繁殖季的时候啊，是鸟岛上最热闹的时候。栖息的鸟类呢是可以达到20多种，像斑头雁啊、棕头鸥、鱼鸥、燕鸥等鸟类，它们都喜欢在这里筑巢繁衍生息。同时呢，整个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是将近19000平方公里，每个区域内生活的这些高原动物呢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呢，远处还会分散居住着一些牧民，牧民们的牛羊也经常会和这些野生保护动物们在一起。昨天呢，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些成群的家养的羊和藏羚羊在一起的画面。我们在此蹲守藏羚羊的这几天啊，给我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我们有看到和妈妈待在一起的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还看到了趟进浅水中自在觅食的牦牛，高原精灵黑颈鹤也是闲步水面，它的身姿非常优雅轻盈，还有就是灵动可爱的小藏狐，它外出穿梭在草原上，模样呢也是萌态十足。同时还有伏在这个小土坡和草地上东张西望的旱獭。 现在这个瑟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让我们看到了清澈的湖水、丰电的草帽，还有繁盛的森林。那么我们保护区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还给演播室。
0: 科技让守护更智慧，生灵让高原更灵动。谢谢小月带我们看到的一幅幅壮美的画面。本次科考，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围绕藏羚羊产子地迁徙通道进行了观察。那么藏羚羊的栖息与迁徙规律有什么变化？研究人员有哪些新发现？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两天，记者跟随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科考团队来到深扎县、尼玛县等地，了解藏羚羊产子地和迁徙通道的最新变化。
3: 今年从产子地和它迁徙通道的一些主要的位置，我们团队这两天的观察发现，就是藏羚羊包括带着小羊的这些羊群开始已经分散，不是说像往年那么过分的集中，现在朝四周包括一些延伸的区域越来越大。
4: 是不是也意味着藏羚羊的栖息环境就是越来越适合它的环境变多了？
3: 可以这么说，因为藏羚羊这几年在这些区域有几个产子地，它选择的路径跟它选择的一些范围在不断的扩大。
2: 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西藏对当地藏羚羊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藏羚羊种群数量增长明显。
3: 藏羚羊种群数量的增加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

0: 不仅是藏羚羊、野牦牛、黑颈鹤、雪豹等高原特有野生动物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分布范围也逐渐在扩大，这说明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1: 专家认为，作为我国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各地藏羚羊都属于同一个遗传种群，下一步对它的保护应该形成更加统一的措施和方案。
0: 从近几年我们跟云南大学等单位的基因组测序合作来看，藏羚羊种群没有太大的差异，属于同一个遗传种群，包括西藏羌塘、四林措、青海三江源、可可西里、新疆二尖山等这些保护地，在藏羚羊保护上应该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的保护措施和行动方案。下一步我们将与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加大合作力度，建立青藏高原藏羚羊种群的基因库，为进一步制定藏羚羊的保护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2: 每年夏季都是藏北草原最具生机与活力的季节，动物们迎来孕育下一代的黄金时间，新出生的小宝宝们在父母的带领下学习奔跑、觅食、嬉戏玩耍和躲避天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高原动物带娃的日常。
3: 夏天到了，藏北草原上带娃日常正式开启，每个妈妈都有自己带娃的方式，有的佛系，有的宠溺，有的主打一个快乐奔跑。先看藏羚羊班，妈妈的带娃方式主打陪伴，小藏羚羊的日常很简单，发呆、散步和妈妈一起吃草，安安静静地享受亲子时光。再来看藏野驴班，这位妈妈走的是温柔路线，小野驴正咬着妈妈的耳朵撒娇，像在说妈妈我饿了。黑颈鹤班呢，妈妈走的是精准投喂路线，妈妈从草丛里精准地叼起了一只小虫喂到孩子嘴边，来来来张嘴啊。藏狐班的小家伙走的是谨慎路线，小脑袋从洞穴里探出来确认安全后才匍匐前进。藏马熊班的画风最欢脱，两只小家伙冲在前面，妈妈从后面追上来，妈妈在旁边就是稳稳的安全感。这就是藏北草原的夏天，每一个宝宝都在学着长大，每一个妈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们。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青海，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据最新监测显示，卓乃湖及周边区域的藏羚羊种群活动平稳，新生藏羚羊的数量持续增长。
1: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据了解，卓乃湖是藏羚羊核心的产子地之一，被誉为高原种群延续的天然产房。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持续推进，可可西里区域的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向好，藏羚羊迁徙通道得到严格管护，种群数量稳步恢复。这场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既是高原物种延续的自然奇观，也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生动体现。
2: 藏羚羊迁徙被誉为是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为完整记录这场高原生命奇观，近期总台报道团队持续在卓乃湖、五道梁等核心迁徙区域蹲点跟踪，记录藏羚羊迁徙产子的珍贵画面，密切关注种群。

0: 动态与栖息环境变化，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2: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0: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日前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作出说明。有专家表示，建造组装厂以及组织承包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该计划对俄乌局势的影响有限。13号，泽连斯基也表示，希望议院联盟成员继续向乌方提供爱国者反导拦截弹。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3: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4: 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0: 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中

0: 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1: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2: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も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3: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4: 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0: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就在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3: 冯德莱恩说，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5: Children's safety online is our absolute priority, and we know that the risks of for children online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member states' national decisions. So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very careful look.At all the different proposals by the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integrate that in the work, and then come with a proposal, as we often do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harmonize the approach and to find a common solution.
3: 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内容影响。
0: 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研究人员表示，由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
3: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6: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

0: 增长 13.4%， 进口 10.74 万亿元，增长 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2: 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
3: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5: 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元大关。“十五五”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供给更加优化，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供给体系更加完备，消费业态模式场景更加丰富，供需适配性进一步增强，消费环境明显改善，重要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信用体系更加健全，消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新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消费领域具体举措与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一体推进，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统筹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系。
3: 昨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4: 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5: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

0: 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同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淮至江南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局地超过40摄氏度。
0: 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山东、辽宁、吉林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
1: 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3: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线。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户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2: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木石河河道水位曾2度超警戒水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2次超警戒水位，1次超保证水位。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
2: 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和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0: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
6: 截至7月14号9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18米。其中，辽宁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沈阳河段，江西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洪峰已通过杜峰坑江段，辽宁辽河支流柴河及清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仍超保 0.05 至 0.41 米。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冷暖空气交随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4号至7月15号，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

0: 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1: 台风巴威对铁路运行带来一定影响。根据目前台风运行路径，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
2: 那么今天有哪些线路停运？如何办理退票？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3: 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今天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金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
1: 巴威逐渐减弱远离，专家提醒，洪水退去之后，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该避免食用。同时，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的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应先对菜园的土壤进行清淤、翻晒、消毒，再重新播种种植。
2: 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该进行彻底的消毒，锅碗瓢盆等建议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民政部等14部门昨天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等。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太阳能光电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这一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1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兼顾学生群体、家庭观众与青年影迷的观影需求，电影家助力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
2: 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
4: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伊朗多家媒体

0: 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四人受伤。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15，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1: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3: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4: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1: 此次会议重点议题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同时，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
0: 议院联盟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5: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4: 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0: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

0: 及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
1: 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2: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间天堂，自在苏州。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英媒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总理毛焦尔当天表示，舒尤克去职后，国会主席将暂代国家元首职权。匈牙利4月大选后，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不辞职就修宪结束其总统任期。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行吗？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以及陕西中北部到山东西部，还有广东、广西东部等地有强降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河北南部一直到广西、广东大片地区有高温天气。北京22到35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17到27度，兰州17到27度，榆林16到22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9到40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8到41度，宜宾28到39度，昭通20到31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3到32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5到37度，安庆28到35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1度，黄海北部小雨转晴，风力4到7级，巴士海峡小雨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

0: 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一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8: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当前正值主汛期，是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各地都在全力以赴排查风险、值守避险、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1: 防汛救灾既要筑牢抵挡洪水的物理堤坝，也要守好抵御谣言的舆论堤坝。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为了博取关注，编造并传播涉汛的网络谣言，严重扰乱了一个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4: 通过剪辑拼接其他地区水灾视频在平台上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引起部分群众恐慌，也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
1: 七月十三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

0: 日拘留四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讯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 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认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1: 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2: 受台风巴威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连日来辽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辽宁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险排险工作。
0: 7月13号上午7点左右，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沈阳皇姑区大雨如注，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一辆紧急出诊转运病患的急救车在涉水通行途中突发被困，车辆无法前行。
3: 这时候我赶紧赶过去给司机进行交涉，司机说他这个有一个拨打120的要对病人进行这个救治，但因为水比较深啊，他过不去。
0: 道路低洼处因下雨水位暴涨，积水漫及膝盖，民警谢景峰和急救工作人员一起徒手推车，试图将急救车辆转移至浅水区启动。
3: 因为我对这个路面路况比较熟悉啊，我组织他们把这120从水浅的地方开始往外推啊，反反复复有2次，最终把它推着出去，这个120车啊终于出来了。
0: 在积水围困的数组路段，民警和急救工作人员奋力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最终急救车顺利脱困，成功抵达现场接救病患，为患者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上午9点多，沈阳浑南区雨势减小，但水仍漫过了脚踝，公安民警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该户居民无法自行转移到安全地点，我省民警立即联系就近的工程铲车，让工程铲车进行转移。
0: 救援过程中，民警给被困群众

0: 撑着伞，一方面安抚受惊的孩子与家长，另一方面密切配合驾驶员，小心翼翼将被困人员护送至铲斗内，成功将群众转移至了安全地带。7月13号上午11点左右，辽宁抚顺市遇强降雨极端天气，长春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赶赴低洼地带，转移群众至安置点。在走访到一名老人家中时，遭到了拒绝。
1: 铁拳，大哥，
2: 父亲，
1: 铁拳，
2: 我硬背你，我背你，
1: 配合，
2: 哥，我亲自背你。
3: 父亲，
2: 那你
4: 这
2: 外
4: 头
2: 水啥
4: 样
2: 的，你知道不？
4: 父亲，这个人他本身患有脑血栓，行动不便。他妻子也在家，妻子同意我们转移了，但是他呢，一个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认为雨势没有这么大，他不会对他造成影响，不想离开他的房屋。
0: 积水持续上涨，险情危急，现场民警不断劝说着何先生。
2: 现在你喝了，
1: 大家你喝了，不走不行，马上就挂了。
2: 必须得走，我们的公车辞职啊，你必须得跟我们走。
1: 我有
2: 大哥
1: 担心的事儿，
2: 大哥你听啊，我是长春派出所所长，我姓徐，我叫徐建。现在你要不配合我走，我也得背你出去，我担架抬也抬你出去你要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派出所找我去。今天我必须让你出去的，因为这雨太大了。
1: 不行
2: 听我的，太大了雨。
5: 先行警
2: 啊，不用你先行警，你不用先行，记住我就行。我不用先行警。
0: 经过民警以及家属的劝说，何先生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在何先生及其家属的配合下，民警合力将何先生抬上了担架。屋外雨下不停，几名民警趟着浑浊湍急的水流，将何先生护送上了转移车辆。
4: 本次降雨的一个降雨量也非常大，水位快速上涨，然后这个出现了道路的积水呀，还有这个山上的水也往下来。我们的那个平房怕他们的一个房屋受损，所以怕他们有生命危险。我们这次转移了70多人，转移到这个我们的设置的安置点当中。
0: 风雨无情，生命至上，留守滞留极易遭遇次生灾害，危及生命安全。警方提示，此时防汛避险转移并非自愿选择，而是法定的义务。提前转移、主动撤离是保障生命安全最有效的方式。

0: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
1: 不，这个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2: 那个，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1: 啊，
2: 你是不是要执行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1: 对，
2: 你不是给他拼的了吗？啊？你别去，我带你报个警。
1: 不，暂时不报。
2: 不，我来找个人，还拿卡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1: 师傅，你先别报，我就是说。
2: 你到哪边去看的？
1: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2: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的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3: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4: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3: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

0: 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1: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2: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0: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1: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0: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3: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000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陵义警，那么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0: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3: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4: 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对景区内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
5: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6: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20一张。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7: 带化妆吗？
6: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8: 是带化妆吗？
6: 带了。
8: 多少钱？
6: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我给你试拍了，你看看，很专业的。
5: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9: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5: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9: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10: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取保和派出所民警。

0: 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东直门区体育馆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2: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3: 就是对视嘛，对视
4: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3: 然后我就上去，
4: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1: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2: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1: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九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2: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5: 200多名求职者交了钱、考了证，结果一个都没有通过这家公司找到工作。这不是家政公司招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招转培骗局。近日，广东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
6: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7: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抓中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有1.5万多。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6: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他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7: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8: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坐。
6: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9: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6: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9: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6: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9: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

0: 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2: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1: 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呈现韧性增长、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鲜明特征。特别是出口的优势源于商品结构不断向高端化转型，新三样等绿色产品、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成为重要增长极。
0: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全球绿色低碳能源转型需求旺盛。这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生产的风力发电机组海外订单增长超60%。
3: 公司1000瓦级风电产品成功落地了10几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亚、东南亚、中亚3大核心市场，并稳步拓展非洲市场。
0: 近年来，我国风电装备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凸显，自主可控、迭代迅速、适配性强的特点，让国产绿色能源装备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持续领跑。
4: 我们针对海外不同地域气候特点开展定制化研发，比如为汤加项目打造全密闭防护设备，有效抵御当地高烟雾强辐射的复杂环境，提升了设备的运行可靠性和运维安全性，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0: 企业凭技术创新驱动、品质拉动订单，地方职能部门优服务，针对风电成套装备体积大、吨位重等特殊性量身定制出口方案。
5: 我们采取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监管模式，让单船装运时间节省3至4天，同时精准开展 RCEP 原产地政策辅导，让企业充分享受关税减免红利。今年上半年，山东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超20亿元，同比增长近40%。
0: 凭借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不断推动出口结构升级，是我国外贸优势的核心底气。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势迅猛。在印刷电路板 PCB 产值占全国60%的广东，这家 PCB 企业依托高端样品加工能力和最小0.075毫米的激光钻孔精度，可稳批量产出0.15毫米微小孔径的高层板。AI 服务器为满足高算力、高传输速率需求，需20至30层或以上的多层板结构。高多层、高密度互联产品的批量交付能力，为企业赢得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
6: 我们 AI 算力相关产品同比销售额增长2倍以上，我们注重技术研发，累计申请知识产权专利达到738个。
0: 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集聚，东莞成为国内 PCB 产业重要承载地之一。据统计，东莞市现有 PCB 生产企业150家，产品全面适配 AI 服务器、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等高增长赛道。
7: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印刷电路板49.5亿元，同比增长9.7%。我们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指导企业参加短翼区间、报核前申报单号等加工贸易改革，精准帮扶企业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
0: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0: 年出口超万台，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1: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十周年，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总量增长了10.8倍。四川成都国际铁路港是这条钢铁丝路上的重要起点，从中欧班列开通到现如今，这里发生了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带来的观察。
2: 我现在就是在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国际铁路港，这里的年集装箱吞吐能力可以达到100万标箱，而我身旁的这条铁路线呢，可以连接国内30个城市和137个境外城市，连通亚洲、欧洲、非洲3大洲。那么在开通之初呢，这里只有一条线路，每周也就只有一趟班列，而现在平均每天就有3到4列，并且已经形成了东南西北4个方向拓展的国际通道网络。大家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一张路线图，向北呢可以到达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向西呢可以辐射整个欧洲全境，向南通过广西平翔和云南莫憨口岸可以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从而形成了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向东呢，通过铁海联运的方式与沿海港口实现无缝对接。那么根据成都海关的统计啊，今年上半年成都中欧班列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已经超90万吨，同比增长了17.9%。那么货运量为什么能够实现2位数的增长呢？就在我们今天连线前的一个小时啊，一趟满载着液晶电视机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启程，大约13天之后就可以到达波兰的马拉舍维奇。那么现在平均每2天就有一趟专门运送液晶电视机的出口专列从这里出发，而生产这批液晶电视机的企业就距离我不到2公里的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在综保区内可以一站式的办理所有的通关手续，直接运过来装上中欧班列，全程只需要4个小时。那这里我更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原本啊是一家沿海省份的外贸企业，自从这里开通了中欧班列之后呢，这家企业就在成都增设了这家工厂。对于企业来说，通过海运到波兰需要40天，而搭乘中欧班列到达波兰呢只需要13天。叠加了海关提前申报、非侵入式查验等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的举措之后呢，中欧班列的全程时效就会比海运快了20多天。而像这样在西南内陆地区增设产线的外地企业还有多家，他们因为中欧班列而来，同时也成为拉动四川外贸的重要增量。那对于西部本土企业来说呢，过去四川重庆的这些西部省份做外贸的企业，集装箱的货物要先运输到沿海港口去，比如到上海啊、深圳啊，或者是宁波，然后再装船出海。那这一段到沿海港口的内陆运输，如果走公路的话，可能就需要至少2到3天的时间，时间长，成本高。那一些本土的外贸企业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工厂直接搬到了沿海城市去了，因为离港口更近。而如今因为国际铁路港的出现，因为中欧班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港口搬到了内陆，搬到了内陆企业的家门口。同时呢，这也意味着四川的工厂可以去承接更遥远的订单，交货时间和沿海的企业几乎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么除了液晶电视机之外呢，这支从内陆盆地出发的钢铁驼队还驮了哪些货物呢？海关分析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从这里发运最多的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您看我的左手边有扫地机器人，有高清显示屏，还有智能电表等等。那成渝地区一年要生产全球近一半的笔记本电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中欧班列走向世界的。但是四川的开放答卷远不止高端电子产品，大家继续看，还有四川的熊猫玩偶、食用菌、火锅底料，甚至还有郫县豆瓣酱，满满的四川味道。您可以想象一下，在德国的厨房里飘出了回锅肉的香气，而调料呢正是搭乘了10000公里之外的成都中欧班列来的。那对于保质期并不算太长的发酵食品来说，这十几天的运输时间意味着它能够以更加接近出厂时的状态出现在欧洲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中欧班列呢并不是把西部变成了沿海，

而是让西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海方式。一趟趟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出发，把内陆腹地和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它证明了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地区

0: 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同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淮至江南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超过40摄氏度。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
1: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线。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的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2: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
0: 同样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多地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昨天，梅河口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面实施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5停应急管控措施。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梅河口市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银河大街的末端，因为老城区的绝大部分的排水的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银河大街上，并且这条街上也有3条暗渠是承接了上游今天由于强降雨所带来的水流，目前这条街上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内涝和积水的情况。
5: 入汛以来，梅河口市平均降水量达352.3毫米，比去年同期多出208.6毫米，增幅超1倍。从昨天凌晨4点开始，梅河口市遭遇新一轮强降雨，贯通市区的挥发河水位明显上升，11座小型水库水位超汛线运行。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6: 白天应该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这个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吧。然后那个社区来给我们发的那个沙袋，然后包括那个挡水板，然后我们都用了之后，包括那会儿那个地方都是。然后现在水已经渐渐都下去了。
5: 截至目前，当地已对铁北桥洞、建国路桥洞等8处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路管控，安排专人1对1值班值守，在兴隆大街等8处积水路段全力组织强排，提前转移52处小区地下车库人员和车辆，并对车库实施封闭管控。面对严峻汛情，当地开展避险转移工作，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000余人。

0: 气象部门预报，当地降雨预计将持续至今天夜间。
1: 十二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局部小时雨强达到70至80毫米。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当地4个乡镇、9个村庄道路大面积损毁，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多方救援力量，涉水进村，逐户排查，紧急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2: 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今天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降雨已经停止，但受影响的宽城镇、龙须门镇、博罗台镇、孟子岭乡等9个村庄仍有大量洪水，其中宽城镇三义井村的情况较为严重。
3: 紧邻着三义井村的这条河流呢，叫做大玉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流依然非常的湍急，而受到山洪的冲刷，现在两侧的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而在两侧，不管是电线杆还是一些树木，都是连根拔起的状态。
2: 山洪持续冲刷，导致村内主干道多处坍塌断裂，车辆无法通行。为快速解救被困群众，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前行，绕行田间小道深入村内，逐户摸排险情，优先转运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
4: 这次救援的难度主要是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留守老人比较多，包括我们有90岁的老人，无法行动、自理能力没有了，我们2名队员从里边最深处将他抬了出来，道路已经冲塌了，我们只能沿着山路，沿着他老百姓种的那个菜地、玉米地，我们绕回来的，然后趟着河，一直把他们转移出来。
2: 历经3个小时，三义井村最后4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共调集了1900余人。配备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专业设备，进驻9个受灾村庄，同步开展人员转移、险情排查、河道清障工作。
5: 干啥来呢？
2: 目前，村民都被转移安置在附近的7个集中安置点，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等设施仍在加紧抢修中。
1: 今天早上6点，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境内，最大风力8级。受此影响，青岛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
6: 从昨晚10点开始，山东青岛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相关部门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泄洪，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对474座小型水库动态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河道行洪通畅。昨天下午至夜间，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当地及时组织抢险排涝，市政部门在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水位超过30厘米就启动抽水设备进行强排，交警在城区主干道一积水点位增派执勤警力，实时疏导车流，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1: 昨天傍晚，甘肃中南部迎来降雨天气，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其中积石山县、临夏县等地3小时的降雨量超过50毫米，造成道路积水，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当地公安、应急、环卫等部门组织人员通过大型抽水设备持续开展排水作业，保障路面畅通。在积石山县、东乡县、和政县等地，乡镇干部还连夜摸排，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并对桥梁、涵洞等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加强巡逻检查，加固边坡。截至今天早晨7点，当地雨势逐渐减弱，相关排险工作仍在进行。同样，从昨天18点开始，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也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截至今天凌晨3点，当地最大的累计降雨量超过82毫米。强降雨导致乌马高速夏河段发生险情暂时中断，当地公路养护部门和交管部门派出人员连夜展开抢险疏通工作。
7: 现在是7月14号的0点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镇的敖塞村。昨天这里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导致敖塞村附近的这条沟道里头啊，出现了大量的洪水。那么村民告诉我说，在洪水下泄的过程中呢，在村子旁边停靠的2台装载机

0: 也被冲到了这座大桥的涵洞下面，导致洪水水面抬升之后呢，大量的这个泥沙也被冲到了这条高速公路的路面上。那么目前呢，当地的这个公路养护部门和这个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啊，正在采用人工的方式对这个冲到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
1: 我们先以人工的方式进行抢修，后期机械也就进场以后同时进行抢修。我们的水车啊这些都已经到位了，到抢修完以后把路面整个的衣物全部清洗完毕，道路就可以正常通行了。
2: 经抢修，今天凌晨4点受影响的高速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由于路面湿滑，高速交警和公路养护部门在重点路段加强巡查，引导过往车辆低速慢行。目前甘南州的降雨仍在持续，境内的乌马高速、王下高速部分路段仍存在落石和滑坡风险。在此提醒过往司机要及时查看最新路况，合理规划行程。
3: 除了高速公路临时中断，强降雨还引发山洪灾害，导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马当镇敖赛村的3名村民被困，当地干部群众及时组织救援力量，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
0: 那么就在高速公路的路面即将被清理完毕的时候，我们又接到了一条消息，就是在敖赛村子里头有一户村民，他在家里头的一个老人和2名小孩啊，因为在今天山洪爆发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转移出来，现在被困在了里边。由于降雨还在持续，而且整个村子周边的这个沟道里头的山洪啊依然非常的大，所以说给这个老人和小孩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威胁。现在呢，现场的村民以及村干部还有附近施工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正在想办法把他们从这个屋子里头转移出来。
2: 据介绍，13号下午，夏河县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随即组织居住在沟道边的村民进行转移。但由于山洪来势凶猛，这3名村民还没来得及转移，就被困在了家中。等到水位降低，房屋周边的淤泥深度超过了2米，无法自行脱困。在对现场情况进行评估后，大家决定把木板铺在淤泥上，增大受力面积，防止陷入淤泥，再徒步走到被困村民家中，把他们救出。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努力，3名村民被救出，并送往就近的安置点进行妥善安置。
3: 台风巴威对铁路运行带来一定影响。根据目前台风运行的路径，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那今天有哪些线路停运？如何办理退票？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4: 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齐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今天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京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
3: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除去碗筷简单的冲洗之后，还能否继续的使用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6: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它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5: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

0: 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1: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
3: 7月12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在建工地的数千名建筑工人整理好随身行李，分批有序离开。此前台风过境期间，工人们在此避险暂住一晚，撤离前大家自发开展清扫，主动整理场地，以洁净环境作为留给安置点的一份告别礼物。
4: 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走之前要给人家扫干净嘛。
5: 来的时候咱就是干净的，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
6: 哪能留垃圾嘛？你这大公众场所。
3: 据了解，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作为临时避灾安置点，开放了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两个展厅，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安置点配套24小时热水、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点位，同步设置全天候医疗服务站，配齐常用药品与急救器材，全方位保障工友避险期间的生活需求。当天下午1点30分，转运大巴抵达展馆门口，工人们拎好行李依次登车。短短1小时后，偌大的展厅恢复空旷整洁。很难想象，不久前这里还安置着数千人。
7: 那的老婆嘛、儿女嘛，哎，关心过来打个电话了，喊我们注意安全嘛。我们说这里安排的挺好的嘛，吃好了，睡也睡好了，真的很好的，也感谢你们嘛。
3: 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这不仅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更体现着大家对公共资源的珍惜，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2: 上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上游的镇龙乡，因河水水位暴涨，道路损毁，到7月11号，通往乡里的主干道终于打通，但是多条通村道路仍然在抢修中。地处镇龙乡东南部大山深处的纳生村是纳许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道路不通，转运不便，消防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就组成了一支应急救援医疗队，徒步进村送医送药。
8: 7月11号早上7点，记者跟随应急救援医疗队前往镇龙乡纳生村。上午10点多，车辆行驶到镇龙乡香炉村时，急救车陷到淤泥中无法前进。此时距离纳生村还有8公里。考虑到前方道路只会更加难行，大家决定携带设备和药品徒步进村。在路上，记者得知纳生村一位老人在泥石流中受伤，医护人员要重点对他进行诊治。
5: 他现在什么情况？
9: 据说是泥石流塌方压的。
10: 我们进去的目的是看看能不能现场救治或者评估一下老人情况，要如何救治。
5: 这一路就是这种路比较多了吧？现在
10: 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路。
8: 越往前走，通行条件越差，不少跨河桥梁已经断裂，队员们只能涉水过河。多处道路的地基已经塌陷，没路的地方，队员们就从折断的树木上翻过去，艰难前进。
11: 镇龙乡里面常见的一种灾害就是山体滑坡，雨水灾害持续时间长，就致使的话断路、断网、断电啊，所以很多村庄与外面就没有办法再联系。
8: 杨光春介绍， 根据救援工作安排，7月8号和9号，他带领队员两次徒步抵达纳旭村，查看村子以及下辖自然村道路的损毁情况。救援人员还给纳旭村配备了卫星电话。道路完全抢通之前，村里最紧缺的还是生活物资。虽然前两天直升机空投了不少，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当地村民也在积极开展自救，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加入到了救灾工作中来。在南宁工作的黄楚就是赶回来帮着村里采购运送生活物资的。
12: 跟我们那个村支书嘛，他是出去做领取物资，我们就昨天跟他一起进来，老人比较多，就是老人居多一点，然后叫我们进去把那些拉一点物资进去嘛，因为之前前段时间是有一辆直升机投送物资啊，我们也看到，但是说里面还是缺米啊，还有猪肉这些嘛。
8: 除了生活物资，药品也是村里急需。下午3点，经过约5个小时的徒步，医疗队终于抵达纳生村。村里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民家被泥石流冲垮，灌进了泥沙。经了解，受伤的村民叫黄克通，今年80岁，目前暂时住在亲戚家中。医疗队员很快找到黄克通，为他做了检查。老人肺部有挫伤，但生命体征还算稳定。
13: 现在的心率、血压、血氧啊、呼吸啊都是比较平顺的。现在没有急诊手术啊之类的指征，现在就可以用药观察。如果等有条件了，尽快去完善检查，进一步下一步诊疗。
8: 医生给老人开了药，并嘱咐家人注意事项。目前老人病情平稳，等道路抢通后，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治疗。据了解，目前纳生村常住村民约86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有30多名。除黄可通外，没有发现其他受伤人员。医疗队给村里留下了不少老年人常用药，并详细写下了各种药品的对应症状和注意事项，委托村干部交给大家。
14: 有很多药，但是很多人不懂怎么用，也不敢用，是吧？所以这个简单的说明书，对应什么症状，然后怎么吃，把那简单的情况应对先，不至于说发烧放了好几天，或者不去了几天，后面拖越拖越严重，对不对？
8: 截至发稿，镇龙乡各通村道路仍在全力抢通中。当地救援部门表示，将通过疏通塌方路段、修建临时便道等方式，尽快打通受阻路段，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

0: 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意愿联盟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1: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意愿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0: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意愿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日前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作出说明。有专家表示，建造组装厂以及组织承包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该计划对俄乌局势的影响有限。13号。泽连斯基也表示，希望意愿联盟成员继续向乌方提供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当地时间13号，在意愿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2: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0: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1: 佩斯科夫表示， 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 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2: 国际其他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和台达机场。 据报道，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 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扣押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消防部门13号称，停泊在当地的美国海军查尔斯 L 吉利兰号普吉舰上发生火灾，火势涉及2只救生艇，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 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就在本月7号。 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1130亿元（约合753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若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诉讼指出，该交易将催生一个媒体巨头，会破坏发行市场的竞争环境，损害影院和电视发行商的利益，消费者的权益也将受到损害。 这些州寻求在诉讼审理期间冻结该交易。按原计划，该交易定于今年第三季度完成。派拉蒙方面表示，上述诉讼歪曲了既定的反垄断法，且基于对当今娱乐行业竞争状况的失实陈述。据美媒报道，派拉蒙天舞将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全部业务，其中还包括后者旗下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探索频道等电视网络。 这将使有线电视新闻网与派拉蒙天舞旗下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同一个集团内。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去年12月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达成收购协议，交易总价预计为827亿美元，但派拉蒙天舞加价给出收购总额约1110亿美元的方案。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虽多次表示支持奈飞，但最终认为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方案更优。奈飞随后表示退出竞争。据多家媒体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

0: 老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减裁约50,000个工作岗位。报道称，这表明大众集团已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此前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选出继任者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规定，工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而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意味着已没有其他潜在竞争者能够获得足够的议员支持。外电普遍认为，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查非力度，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15000余件，其中易燃易爆物品达5000余件。这几天就有不少旅客因携带超量禁信贷物品被进站查。
2: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3: 一共是有几瓶？
4: 那边
5: 看到多少毫升呢？100毫升的，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2: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6: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
7: 对，
6: 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2: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8: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9: 超150毫升
8: 就不能携带了。
2: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9: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0: 暑运期间，北京铁路警方还在安检查危的手段上进行了升级，越来越多的警犬会加入到安检员的行列里。
10: 我们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大客运站推进携犬入所，构建常态化携犬巡控网络，将警犬技术主动融入到立体化防控体系，利用警犬巡逻支撑联动防范。
2: 随着暑期客流持续攀升，北京铁路警方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常态化安排训导员携带专业搜爆搜毒警犬进驻车站。在车站广场、安检口、候车大厅等重点区域，通过警犬灵敏嗅觉对旅客行李、遗落物品等开展流动嗅检。
10: 警犬嗅觉灵敏度高， 可以快速捕捉行李中微量的毒品、炸药、汽油、化学品气味。在日常工作中，一旦发现无人看管的无主行李，我们会立即使用警犬开展排查。
2: 民警提示，暑期出行前，旅客一定要对照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行李中有无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物品。如遇困难，可以随时向身边工作人员或民警寻求帮助。
0: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
2: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据了解，卓乃湖是藏羚羊核心的产子地之一，被誉为高原种群延续的天然产房。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持续推进，可可西里区域的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向好，藏羚羊迁徙通道得到严格管护，种群数量稳步恢复。这场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既是高原物种延续的自然奇观，也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生动体现。
0: 近期，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科研人员在怒江州兰平县开展专项监测时，拍摄到上百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移的画面。
3: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滇金丝猴群有序向前行进，各家庭种群的成年公猴在前开路，全程警戒，时刻留意周边的风险。母猴则与幼崽走在一起，严防猛禽偷袭。不同家庭群体彼此照应，协同行动，展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滇金丝猴常年栖息于高海拔原始森林，它们生性警觉，多在树上活动。
7: 滇金丝猴南部种群的生境呈斑块化分布，随着猴群数量的持续增长，猴群的食物需求量增加，猴群在家域范围内不同斑块的迁移频率也增加，尤其是拉山猴群，其种群数量已经翻了两番。
3: 据介绍，2006年，兰平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不足90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监测与保护，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现已增长至360只以上，是保护成效最有力的实证。
11: 黄海北部的大浪区逐渐减弱消失，北部海域将会恢复理想海况。东海南部和南海仍然有浪区扰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中午到明天凌晨，黄海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区，同时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将出现4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沿海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轻浪，青岛、宁波海域有中浪，连云港和上海海域都是轻浪，温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福州海域是轻浪，深圳、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轻浪。
1: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 扎根基层一线，

0: 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广西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3: 调派指战员1671人，
4: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丽，把钱交出来，走完。
6: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来，我们退了。
6: 没事了啊。
7: 我们是广东汕头北界赶过来的，转运中还送一些物资。
8: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9: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0: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9: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1: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2: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
9: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3: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9: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14: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天13点，巴威距离辽宁省丹东市西南方向约335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
1: 风暴潮方面，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天津市、河北省唐山市、沧州市、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组织各类船只回港避风，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相关海上作业人员及时撤离，关闭沿海危险区域浴场和游乐设施，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薄弱地区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必要时相关人员撤离转移到安全地带。预计15号白天视情况解除风暴潮警报。海浪方面，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7月14号上午到15号凌晨，黄海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预计15号早晨解除此次海浪警报。
0: 受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增强，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东北和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从昨天到今天，辽宁中东部、吉林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辽宁抚顺和沈阳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
3: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11号到12号是已经产生了一轮降水，那么接着13号、14号还有一轮新的一些强降水，而且落区是重复的。在我们省中东部地区的话，累计的这种气象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像次生灾害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主要的风险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东辽河还有我们的松花江的吉林段，产生这种流域性洪水的风险呢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松花江吉林段的挥发河流域可能出现一些超保的洪水。那么第二个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中东部地区目前的短时的强降水，土壤比较饱和，产生山洪灾害的风险呢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前期强降水的区域，包括这次降水的叠加，那么在我们的山区和半山区这种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最后一个话呢，就是城市的低洼地段，包括农田的这个低洼地块，那么产生这种长时间的内涝、滞涝的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
0: 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限。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已避险转移了群众超36万人次。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至20点，鞍山、抚顺、 本溪、丹东、营口等地有70至90毫米的暴雨，个别乡镇有120至200毫米的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经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有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浑河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4: 那在我身旁的这条河呢，其实就叫浑河。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那在水系的沿岸呢，其实就是当地市民滨水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这条河流的这个水系的安全，其实也关系着整个城市的防洪安全和沈阳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那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也就是这个13号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上涨了大概有4-5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从昨天晚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看，这个昨天夜间是有一轮新的洪峰通过浑河的这个流域。那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其实能够观察到，这个相较于昨天夜间，我现在的这个所处的位置，水位下降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店铺，这边有一个窗帘的这样的一个印记啊，这其实就是昨天的这个水位漫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大概是1.8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基本上是到我的腰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昨天这个地方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近的。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大家看我的脚下，我的脚下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淤泥，大家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看啊，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小鱼被留在了这个岸上，这其实都是水位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来看我的这个右手边啊，这个右手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大家可以看

0: 看到能够慢慢的再回流到这个河里。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河岸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口其实都已经全部的被封闭管理了，但即便如此，昨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持续的沿着这片区域进行巡查，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当地的这个居民和市民误入这片区域，然后导致一些危险情况的这样的发生。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其实我们看，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目前城区当中积水的点位较多，当地其实为了防止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沈阳市共投入了超过这个22000名救援人员，正在各处进行抢险排涝，全力保障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那我现在所在的浑南区也有接近5000名党员干部志愿者和这个社区的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下沉在基层，持续地带领大家开展这个抢险排涝的工作。
1: 昨天，短时强降雨集中突袭沈阳城区，全城出现73处道路积水点位，多处通行中断。其中，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地势低、积水涨幅大，险情最重，疏散滞留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
2: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9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1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
3: 记者到达现场时，地铁站外的积水最深处已有其腰深，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雨水迅速淤积，地铁站 A 口的水位曾一度追平防汛挡板，站内几次面临着雨水倒灌的风险。
4: 早上从7点到8点半，这个阶段是比较强，是雨势特别大。完了，我们水位现在是在逐渐的一个上涨，所以那时候强度也比较大。
3: 记者了解到 ，A 口的水位从清晨6点开始快速攀升，先后突破站内黄色、红色2级防汛警戒线。为保障安全，8点20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疏离滞后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
5: 这来来回运了几趟了？
6: 啊，
5: 运了几趟了？这个
6: 第4趟了吧？
7: 对，第4趟。
5: 现在里头是什么情况
7: 了？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群众了，现在都要我们志愿者。
3: 积水围困站点，道路阻塞，常规疏散无法开展，指挥部紧急调配冲锋舟转移受困群众。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集结100多名党员骨干，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渗封堵。随着雨势持续加大，水位不断上涨，防护压力越来越大，指挥部又调集各方力量进行支援。
8: 包括和平区啊，市建设局啊，这个消防，特别是消防啊，消防救援这个大队啊，这些同志们特别好，怎么有300人、400人吧。
3: 在现场，大伙分工明确，一部分人组成接力梯队搬运马放沙袋，在出入口逐层加高防水围挡，一部分人加设水泵抽排站内渗水，还有的人排查渗漏点位，加固外围墙体。
8: 现在我们先把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袋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地口，对吧？
3: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8: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光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3: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
4: 之前预备的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条件是够的，但随着这个汛情在增加，所以我们沙袋是逐渐在提升，给调配的沙袋能达到11000袋左右了，然后陆陆续续的还在往这边调配。
3: 从凌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

0: 缺口、防盗罐，很多人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1: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都是为了不让那个水把地基淹下去，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事。
2: 干起来顾不上这个了？
3: 哪有啊，现在就得把它先保证它安全，因为我们那几条线还都在运营啊，如果这水要进去了就麻烦了，但我们这个水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

0: 安排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舆情发展，全力守护好地铁9号线的安全。
1: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9点2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梅河口市等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长春地区、辽源地区等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白山地区等地有一定风险，需做好防范工作。今明两天，吉林继续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为典型的地上悬河，是全市防汛关键点位。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河道水位曾经两度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持续的强降雨又带来了哪些防洪压力？我们来看综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现在村干部正在组织村民进行加固作业。大家首先来看，在堤防边缘的这个地块，现在我的脚踩上去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土壤已经有一些松软了，这不仅是因为前期降雨导致的道路泥泞，更是由于木石河长期高水位运行，堤深浸泡导致了堤防的松软，而堤防含水量高就容易出现脱坡、渗水甚至坍塌的风险。这里是一处地上悬河，那它为什么是悬河，又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图板。简单来说，就是河床高于地面。现在这处河流，它的河床就高于两侧的农田和村庄。那由于淤泥持续堆积，又抬升了河床的高度，使整个河道像一个浅水槽，装载不了多少水。当上游降雨量增强，本地的降雨增多，再加上各条支流的汇入，就会使这个堤防失去缓冲，直接迎击流水。这个风险也是陡增的。那么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两次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警戒水位就是堤防在设计之初根据它能承载的水位和流量设定的，而保证水位是堤防能够扛住的最高安全线。然而就在7月4号，这条河流的水位已经超保证水位57公分，突破了自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基值。虽然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阴天，并且未来两天当地都没有降雨，但是受上游局地暴雨的影响，在7月13号，也就是昨天上午的8点，木石河干流的个别地方又出现了漫溢，因此防汛形势持续的紧绷。在这个流域当中，岔路口镇境内木石河干线的堤防总长度是25.61公里，守护着11个沿线的村屯、15000多名群众和超150000亩的农田。这里是知名的稻米特色产业小镇，那这处堤防也守护着粮食核心产区的安全屏障。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现在可以看到村干部和这些自愿加入到抢险队伍当中来的这些村民呢，主要有两个任务。首先是在我们这一侧的迎水坡，在这一坡呢来铺设这些塑料布，起到防止洪水冲刷坝身和渗水的这个作用。那同时呢也会加高这个坝顶的高度，防止漫堤。而在堤坝的另一侧背水坡，我们再来看远处有一些村民正在除草。那在日常巡险的过程当中啊，现在正处于这个盛夏，杂草长得比较高，很难第一时间直观地查找到这些风险的点位，因此呢，这个背坡要进行新一轮的除草作业。我们也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全镇呢已经累计投入到抢险力量800多人，集中调度了各类机械2000多台次，所有的防汛物资也在不断的前移。针对全县当中有脱坡的点位，也采取了打桩固基、沙袋压实的方式来守护这些风险的点位。全县呢还有4公里的低洼险段，也紧急建立起了4500米长的这样的应急堤。从整个乡镇采取了这个应急防控以来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常态的巡护的队伍和党员突击队，采取分段包保的形式，保障了每公里的这个河段不少于6人巡查的标准，实行24小时的不间断坚守。那同时在夜间，尤其这些险段也会加大巡查的频次，保证风险第一时间被发现和处置。
1: 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带来持续强降雨，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

0: 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上志市流域汛情快速发展。7月13号凌晨2点36分，松花江支流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当天上午9点30分，洪峰过境上志市。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上志市的城区，这条河呢就是蚂蚁河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蚂蚁河的水位正在逐渐的下降，从这个桥墩上的水印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蚂蚁河最高水位的位置。
1: 除蚂蚁河外，上志市境内还有多条河流水位不同程度上涨。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市区乡镇一些重点风险河段，当地已经提前利用防汛沙袋筑起子堤，严防河水外溢引发险情。
2: 我现在来到了上志市的老街集乡，旁边的这条河流呢是大泥河，是上志市另外一条超警的河流。那么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呢正在不断的下降。那我们了解到啊，这个水位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桥板的位置，那现在我们看到水位有了明显的回落，而且现场其实用沙袋已经构建好了这个临时的堤坝。我们了解到从昨天晚上这里是临时连夜加固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抢险人员正在进行作业，把这个堤坝再次进行加固。
3: 如果要是平时不降大雨或者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它这嘎子几乎是干枯的。我们按照那个原有的这个计划，提前半个多月，我们就备了36000多袋的这个沙包。
1: 截至今天早上8点，蚂蚁河上至水文站水位183.67米，比洪峰水位185.10米回落1.43米，已退回警戒水位以下。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在重点区域配备好防汛物资以及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对交通出行造成了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时间交给你。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继文。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昨天停运的京津冀西南地区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那有关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尝试连线正在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巴威引发的持续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等次生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气象灾害，目前预警仍维持发布，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那么山洪来临时有哪些征兆，有哪些避险要点，接下来一起来了解。
4: 山洪是指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多由短时间强降水引发，具有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等特点。
5: 在山洪灾害来临之前呢，通常有四个方面的征兆，分别是远处传来轰鸣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漂浮物、树枝、杂物等特征。一旦遇到上述情况呢，请大家一定要立刻远离河道、低洼谷地、桥下等危险区域，向地势较高的高地呢快速转移，切记呢不要这个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中国气象局与水利部联合开展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工作，制作全国范围内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产品。
4: 目前正值汛期关键时节，山洪多发频发，公众需密切关注。
0: 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

0: 报刊，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到3成，淮河流域偏多1到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到2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
3: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5.33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4.04%。2026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3.17%。
2: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结束了为期16天的跨境旅程，今天上午顺利抵达西安站。
4: 专列从西安出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采取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模式，沿途串联起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及中亚地区的多处历史文化遗址与自然景观。
5: 以前出门要做攻略非常麻烦，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现在一觉睡醒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非常兴奋。
4: 班列在行程上分设了2条特色主题线路。 A 线在串联新疆核心景区后，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阿拉木图。 B 线则聚焦南北疆环线，覆盖多处代表性地貌与西域历史遗迹。
6: 班列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
4: 据悉，铁路部门正进一步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跨境列车开行方案，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该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15，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30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油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7: ماجراجویی‌ها و شرارت‌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8: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8: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

0: 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طرفی که مستمراً مرتکب نقض عهد ش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در آوردن.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1: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对交通出行造成的影响。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中午12点，因降雨，辽宁、陕西、甘肃等三省国省干线共有17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再次尝试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今天中央气象台依旧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国不同的地区呢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还有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过程。那截至今天中午12点呢，辽宁、陕西、甘肃等三个省区的17个路段是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我们现在看我身后的这个全国强降雨落区的预报图，从图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深红色和红色的部分区域呢，是代表即将出现以及正在经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的地区。那浅蓝色和深蓝色的地方，分别是代表大雨和暴雨将出现的地区。那天气出行会对交通路况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部分路段目前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在画面中正在看到的是正在降雨的辽宁地区。画面中是 G11 贺大高速大连段、G91 辽中环线高速辽阳段、G16丹西高速鞍山段。画面中摄像头还挂着水珠，而且能看出来上述路段呢均还在持续降雨中。目前来看，车辆通行还算正常，整体路网通行平稳。我们再来看同样受天气过程影响较大的两广地区，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 S26 中阳高速和 S49 新台高速广东江门段、G80 广昆高速广西梧州段，也是能看出来路面较为湿滑，降雨还在持续，部分路段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车流不多，但整体平稳。看完公路出行，我们继续关注水上。现在实时画面给到的是辽宁大连旅顺新港水域，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辽鲁省际客运航线调整了航班计划。截止到目前，辽宁大连到山东烟台、威海等地的航线已经全部停航。大连海事局启动了防御极端天气二级响应预警，并通过预警较应机制完成了预警信息的全覆盖。 海事部门也是特别提醒，近期呢，因为大风天气频发，还请大家及时。

0: 关注港口单位发布的官方信息，合理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带来的实时播报。时间交还演播室。
1: 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中，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信息，调整行程。谢谢纪文。而铁路方面，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昨天停运的京津冀西南地区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连凯，来介绍一下铁路方面的新情况吧。
2: 好的，主播，我们继续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关注台风对列车运行的影响。这时段的关键词是恢复运行。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消息，今天12点起，国铁沈阳局陆续恢复了北京到哈尔滨、新民到通辽、喀左到赤峰、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长春到白城、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旅客列车的开行，尽量减少台风天气对旅客出行造成的影响。在这里呢，有一个提醒哈，如果您所购买的车票涉及停运列车，然后呢又恢复开行了，那么就要注意了。如果列车在发布停运信息后，系统和本人都没有进行退票，那么列车恢复开行后，旅客是可以持原车票正常乘车的。如果列车停运后系统自动退票，列车恢复开行以后，旅客需要购买新车票才能乘车。那昨天呢，我们在直播中报道了西南地区开往上海、福州、昆明方向的32趟列车停运的消息。昨天下午开始，随着台风外围降雨影响逐步消退，西南地区多条铁路运输秩序稳步的恢复。今天呢，我们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途经沪昆高铁、宁荣铁路、郑渝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成都发往上海、杭州、福州等方向的列车客流量是明显的回升。铁路部门也是灵活调整运力投放，实时更新列车运行动态。我们听过铁路1236也查询到，今天成都开往上海方向是有17趟列车，末班车的时间是22:12；前往福州方向有4趟列车开行，末班车的时间是18:52；往杭州方向有7趟列车，目前都已经发车了。同时我们了解到，北京南站始发京沪高铁的列车全部恢复运行，但是呢，京津秦高铁前往东北方向的列车还有部分晚点运行。我们看到呢，随着台风影响减弱，恢复运行的列车是越来越多。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铁路12306列车运行动态的调整，查询相关的信息。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们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了解到的最新动态消息。
1: 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京秦高铁前往东北方向的部分列车还在晚点运行，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及时调整计划。稍后新闻继续。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阿拉伯国家联盟新任秘书长法赫米7月1日正式就职。昨天，在他作为阿盟秘书长举行的首场记者会上，法赫米就地区局势和中阿关系等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4: 法赫米在谈及地区局势时强调，阿拉伯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是不容侵犯的红线。他还重申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地位。此外，他还提到了红海安全、能源安全、供应链保障等问题。
5: 记者会上，法赫米还谈到了中阿关系这一话题。他表示，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阿盟，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他还特别提到，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日发布报告。

0: 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十年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表示，在舒尤克去职后，国会主席将暂时代行国家元首的职权。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 40% 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2: 冯德莱恩说，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3: Children's safety online is our absolute priority, and we know that the risks of for children online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member states' national decisions. So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very careful look.At all the different proposals by the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integrate that in the work, and then come with a proposal, as we often do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harmonize the approach and to find a common solution.
2: 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内容影响。
1: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交易若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4: 诉讼指出，
0: 该交易将催生一个媒体巨头，会破坏发行市场的竞争环境，损害影院和电视发行商的利益，消费者的权益也将

0: 受到损害，这些州寻求在诉讼审理期间冻结该交易。按原计划，该交易定于今年第三季度完成。派拉蒙方面表示，上述诉讼歪曲了既定的反垄断法，且基于对当今娱乐行业竞争状况的失实陈述。据美媒报道，派拉蒙天舞将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全部业务，其中还包括后者旗下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探索频道等电视网络。这将使有线电视新闻网与派拉蒙天舞旗下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同一个集团内。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去年12月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达成收购协议，交易总价预计为$827亿，但派拉蒙天舞加价给出收购总额约$1110亿的方案。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虽多次表示支持奈飞，但最终认为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方案更优，奈飞随后表示退出竞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驾驶员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补差复训，连贯实施综合路段技能驾驶等科目，并随机嵌入战场特勤，锤炼全天候全域机动应急保障能力。
0: 在综合路段技能驾驶训练中，官兵们围绕直角转弯、定点停车、通过震毁路等20余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夯实复杂地形机动根基。在班排战术科目中，导调组临机通报发现小股敌人特勤，各车组迅速进入战斗状态，隐蔽警戒，研判态势，整个过程指挥顺畅，处置规范。训练中，运输车队出现油料不足，需要快速保障。接到命令，刚刚抵达预定地域的油料保障分队迅速组织运油车在开阔地域就位，各操作手快速铺设输油管路，很快完成了多台装备的油料补给，车队得以继续前进。行进中，导调组连续设置车辆突发故障、敌卫星侦察等特勤，车组紧密协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故障排除、遮蔽遮盖等工作。
3: 刚刚完成高强度综合道路技能驾驶，就要立刻切换到隐蔽伪装、敌情警戒等特勤处置，身心状态、操作思维很难同步转换，对我们连贯处置战场特勤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随着夜幕降临，参训官兵调整驾驶状态，压低车速，严控车距，在夜间复杂环境下开展障碍规避、编队机动、静默行进等科目训练，重点攻克夜间应急处置不熟等薄弱问题。
4: 通过实景、实情、实案处置，让我们补齐了野外敌情应对、突发故障抢修、野战油料保障的短板，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应急处置和实战保障的过硬本领。
2: 近日，海军83舰编队在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途中，依托昆仑山舰组织潜艇学院学员开展海上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模拟潜艇真实战场环境，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锤炼实战能力。
5: 在昆仑山舰的机库内，学员们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流压计算与舰位推算。
6: 这次海上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不同于岸上，我们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不仅需要克服昼夜节奏完全被打乱，而且要保证迅速准确完成海图绘制和日志填写。
5: 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是潜艇部队必训必考科目，也是海军潜艇学院的特色教学训练模式之一。此次训练科目以连续航行海图作业为主线，穿插战斗海图作业、舰艇机动会算、特勤处置等，开展天文航海、地文航海、海洋水文气象等10余个训练项目，同时依托舰艇站位训练资源，学员以准舰员身份融入舰艇20余个训练部位，开展岗位见习，从课堂走向战场，让学员沉浸式感受实战氛围，提升打仗本领。航渡期间，编队还聚焦实战育人，组织开展综合力能育人讲堂、战场取证等实战实训，实现航行一路训练。

0: 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的目标。
1: 多个科目的综合训练，多个岗位的轮转，让停留在课堂上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检验，实现了学习目标到岗位要求的跃变。从岸上学到海中练，为他们今后更好的诠释出航即出征、下潜即战斗的誓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日，一游客独自前往山西太原尖草坪区马头水村附近的未开发区域登山，结果被困断崖，报警求助。当地公安部门接警后，立即与专业队员一起前往救援。
3: 由于山中道路崎岖，植被茂密，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根据被困游客所描述地点特征，一路搜寻，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在一处断崖附近找到了他。
4: 你有没有受伤？
5: 没有。
3: 这处崖壁坡面湿滑陡峭，攀爬风险极高，极易出现滑坠风险。确定被困者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后，救援人员依靠搭建的攀岩绳索协助其进行下撤。
4: 对，
6: 脚还是需要踩住，
7: 脚就是看能站住哪儿踩哪儿，往下，往下，再往下一点，
6: 再
7: 往下一点就有踩的地方，
6: 再
7: 往下一点，
6: 手来回倒。
3: 经过三个半小时紧张救援，被困游客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8: 他是看到一些户外博主在网上发的信息，所以来穿越这条路线。属于未开发景区，所以建议大家要去正规景区开展户外运动，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3: 救援人员提示，爬山游玩应提前规划好路线，携带必要的装备，切勿擅自涉足未开发、未对外开放的区域探险，避免迷路、坠崖等安全意外发生。
2: 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祖孙三人在海边沙滩玩耍时，突然被涨潮的海水卷入海中。紧急时刻，路过的热心群众联手相救。
9: 海老，侬家家老最老，海老妹妹。
3: 当时，祖孙三人被卷入漩涡中，路过此处的退伍军人谢培金看到后，立即下水，奋力游向三人。
10: 就想着先救一个进来嘛，就把那个小女孩接过手，然后才把算把他抱回来嘛。谁知道哇，真的游不动
11: 哦，
10: 真的游不动
11: 哦，
10: 那个水流太急了。
3: 由于水流湍急，谢培金将女孩救上岸后已体力不支。就在此刻，又有两名群众跳进海里，岸上有群众扔来了救生圈和长竹竿，最终大家合力将老人和一男孩救上岸。
12: 人没事，三个人都救上来了，
13: 真的很感谢，再次给我一个家，要不然我家真的散了。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4: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今天，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2: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3: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1: 海关总署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
2: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

0: 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 24.4% 和 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2: 海关总署介绍，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长，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0: 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
3: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
0: 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
2: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
3: 上半年，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了21.2%，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天14点，巴威距离辽宁省丹东市西南方向约315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40至4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吉林省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内涝。那现在梅河口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邀月。邀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口市。那么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4点钟开始就进入了一段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当地的这个全市啊，多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并且局部呢出现了大暴雨。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现场就依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在降雨的一个天气。 那么我们今天从现场也看到啊，随着这个一天多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在城区的部分路段呢是已经出现了内涝和积水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早晨9-10点的这个时间左右呢也来到了相同的点位，当时啊这个水位基本上还可以维持在银河大街的内部，而没有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马路。所以能感觉到随着今天持续在进行的这个强降雨的暴雨的天气，当地这个积水的水位上涨是速度相当迅速的，现在这个水位已经蔓延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一条街道，并且水位已经来到了我大腿的这个位置。那么其实呢根据当地的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人员介绍，在梅河口当地其实很多的这个路段并没有出现积水或者说是积水的问题，已经被快速的强排解决了。而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大街是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点位。为什么这个点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积水呢？据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啊，因为梅河口的老城区绝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银河大街上面，并且这个位置也要承接从上游来的三条暗渠所带来的强降雨所带来的水流。那么再加之这个地方地势低洼，这里呢就会出现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内涝和积水的现象。但同时我们在现场也能够观察到，虽然目前积水的水位已经比较深了，但是因为城区的道路大部分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开阔平坦的状态，所以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水流啊还不算湍急，是一个比较平缓的速度。那么也就让当地说不会出现因为地势抬升或者挤压而带来的进一步的这个毁坏和其他的灾情。那么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现场呢是有这样子红色的排水泵，包括我身后的排水车在去进行现在的这个紧急的强排的工作。那么在梅河口当地像这个样子的积水较深的重点的区域一共是有8个，而除了这个8个积水较深的区域呢，还有7个是处于这个桥洞的积水较深的区域，已经在强降雨开始之前就提前进行了封闭管控。那您看现在我们镜头拍摄到的就是在去进行强排作业的一个现场，他们所要进行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目前看到的城市内涝的积水向贯通梅河口市区的一条挥发河去进行排放。那么根据当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人介绍说，他们目前这个排放的工作只要等强降雨的天气结束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城区之内的内涝积水排放的问题。但是目前工作上面主要的难点就在于，由于梅河口周边的地区依然是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个强降雨的持续影响，所以周边城市给这个所以处于上游的周边城市给挥发河所带来的水位上涨的问题，以及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问题，挥发河目前是保持高水位运行的一个态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超保卫水线0.42米了，但是目前依然没有出现这个溃坝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隐情。那就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的2个小时啊，当地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等级调整为了防汛1级响应等级，并且呢继续去实行从昨天9点开始的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这样的五停的坚决落实的政策，并且当地也在从7月10号开始去累计完成了将近7000人的一个转移和安置的工作。那么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气象的情况，在梅河口当地今天一直到晚上8点，当地都会是暴雨的情况，并且在局部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在这样的持续强降雨天气之下，当地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会依然持续保持关注。目前这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全部情况。
2: 巴威的影响还在持续，那也提醒当地的人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出门。咱们的直播报道团队在前方也要注意安全，谢谢邀约。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限。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已避险转移了群众超36万人次。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至20点，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有70至90毫米的暴雨，个别乡镇有120至200毫米的大暴雨，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八威影响，辽宁鞍山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从昨天凌晨零点至今天上午十一点，平均降水量为126.7毫米。昨天降雨导致城区

多处低洼路段快速积水，水深没过车轮，不少车辆涉水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趟水开展救援。在立山区一中心路段，狂风伴随着强降雨将一棵大树刮倒，粗壮的树干横亘在道路中央，阻断了双向通行。公安部门迅速集结警力，通过绳索拖拽的方式快速清理路障，及时恢复。

0: 今天，鞍山市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城区各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统一停课停学一天。我们再来看山东的情况。今天早上6点，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巴威影响，青岛市普降中岛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
1: 从昨晚10点开始，山东青岛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相关部门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泄洪，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对474座小型水库动态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河道行洪通畅。昨天下午至夜间，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当地及时组织抢险排涝，市政部门在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水位超过30厘米就启动抽水设备进行强排，交警在城区主干道一积水点位增派执勤警力，实时疏导车流，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0: 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局部小时雨强达到70至80毫米。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当地4个乡镇、9个村庄道路大面积损毁，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多方救援力量，涉水进村，逐户排查，紧急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2: 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今天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降雨已经停止，但受影响的宽城镇、龙须门镇、博罗台镇、孟子岭乡等9个村庄仍有大量洪水，其中宽城镇三义井村的情况较为严重。
3: 紧邻着三义井村的这条河流呢，叫做大玉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流依然非常的湍急，而受到山洪的冲刷，现在两侧的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而在两侧，不管是电线杆还是一些树木，都是连根拔起的状态。
2: 山洪持续冲刷，导致村内主干道多处坍塌断裂，车辆无法通行。为快速解救被困群众，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前行，绕行田间小道深入村内，逐户摸排险情，优先转运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
4: 这次救援的难度主要是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留守老人比较多，包括我们有90岁的老人，无法行动自理能力没有的，我们2名队员从里边最深处将他抬了出来，道路已经冲塌了，我们只能沿着山路，沿着他老百姓种的那个菜地、玉米地，我们绕回来的，然后趟着河，然后一直把他们转移出来。
2: 历经3个小时，三义井村最后4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共调集了1900余人。配备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专业设备，进驻9个受灾村庄，同步开展人员转移、险情排查、河道清障工作。
5: 干啥来了？
2: 目前，村民都被转移安置在附近的7个集中安置点，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等设施仍在加紧抢修中。
0: 入汛以来，东北、华北等地经历多轮降雨过程。中国气象局气象数据统计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
6: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7下8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部分地区偏多2到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其中新疆北部偏少2到5成。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

0: 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气温为17.5摄氏度，较常年偏高0.9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高。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
1: 主汛期以来，我国降水格局总体上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今年主汛期降水早而猛的特点突出，首先是北方雨季开始早，降水强度强。今年东北冷涡活跃，降水明显偏多。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7月18号偏早8天。6月1号以来，东北大部、华北中东部降水显著偏多。河北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以上，辽宁省大部降水偏多，其中北部和西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其次是华南、江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暴雨频繁，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另外，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较为突出。
0: 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2: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2: 三名10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线上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以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那么这些编造的网络谣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今年3月2号，特朗普政府曾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随后在5月1号致函国会称敌对行动已结束。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约旦武装部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今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监测各种事态发展，以应对任何可能危及约旦国家安全或针对约旦领空的威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14号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 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动力。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2: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2: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3: طرفی که مستمرن مرتکب نقض عهد ش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در آوردن.
2: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3: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2: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国际其他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 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0: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13号，应也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也门局势升级展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对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4: 孙磊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海湾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平民、人道工作者和民用目标应该得到保护。孙磊指出，也门问题同中东地区整体局势紧密相关。近日，中东地区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美伊达成的停火安排受到挑战，令人深感担忧。
5: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4: 孙磊表示，也门问题有关各方应防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激化、损害互信的行动，避免发生新的冲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拦洪削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巴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华南一带今明2天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公众请注意防暑。今天上午9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报显示，今天13时至20时，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31个区县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2摄氏度。在此之前，当地已连续8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溺水等相关工作，严密防范林区、景区、城镇及古镇古街火灾风险。公众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建议暂停露天作业。四川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至16号，四川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35至39摄氏度，其中南充、遂宁、绵阳、德阳、成都等地局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天，河南郑州、商丘、新乡、许昌等地气象台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最高气温将升至

0: 37摄氏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南阳、驻马店等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预计今天夜间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日前，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昨天20点至今天20点，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
1: 预计华北东部、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新疆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橙色预警。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温馨提示，公众应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13号，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有成员国提出了质疑，认为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3: 当天，欧盟外长会重点讨论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限制措施的相关文件，其讨论热度甚至超过了对俄第21轮制裁方案以及海湾局势等议题。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对该文件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表示这份文件并非正式立法提案，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推动相关措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意愿。
4: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enfin proposé quelques options en 2 pages. Alors, ça donne davantage le sentiment d'être un peu un os à ronger que réellement une volonté d'aller de l'avant. Nous sommes demandeurs qu'il y ait donc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sur lesquelles se positionner, sur lesquelles les États membres devront voter, qui puissent être rapidement soumises au Conseil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3: 比利时的批评并非一家之言，荷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积极寻求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以迫使欧盟委员会摊牌，尽快提交一项能够进入表决程序的正式提案。荷兰和西班牙还表示，两国已经在国家层面采取措施，限制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他们强调，欧盟也应该出台统一措施。相比之下，受历史因素以及对安全局势等多重考量的影响，德国对相关贸易限制措施持保留态度。据欧盟外交官透露，德国计划在任何涉及对以色列征收关税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作为欧盟内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一，捷克则明确反对欧盟针对以色列出台任何贸易限制措施。与此同时，围绕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征收关税等措施究竟属于贸易政策还是制裁措施，欧盟内部也存在争议。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贸易政策只需获得成员国合格多数支持即可通过，而制裁措施则必须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因此，如何界定相关措施将直接影响其能否顺利获得通过。此次欧盟外长会再次暴露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在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与对立，相关议题能否形成统一正式提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0: 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日前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作出说明。有专家表示，建造组装厂以及组织承包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该计划对俄乌局势的影响有限。13号，泽连斯基也表示，希望议院联盟成员继续向乌方提供爱国者反导拦截弹。议院联盟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2: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1: 当地时间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次届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

0: 一候选人。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表示，在舒尤克去职后，国会主席将暂时代行国家元首的职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消防部门13号称，停泊在当地的美国海军查尔斯 L 吉利兰号补给舰上发生火灾，火势涉及2只救生艇，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7月13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
3: 此次演练依托中方直升机空中优势与加纳二级医院地面救治能力，由联阿安全部队统筹组织。眼下阿卜耶伊正值雨季，道路泥泞损毁，前沿执勤点位距离主营医疗点路途遥远，一旦出现人员重伤，地面转运耗时久，救治窗口期短，空中医疗转运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手段。演练模拟偏远巡逻分队遇袭，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中方直升机快速改装为医疗救援构型，前出实施低空扇形搜索，精准定位伤员区域。落地后，中方机载救护人员与加纳医护人员会合，快速减伤分类，实施分级处置。现场急救后，中加双方协同将重伤员固定至机载医疗担架。直升机升空后，全程监测心率、血压、血氧，与加纳医院保持通讯，动态通报伤情。此次联合演练打通完整救援链路，空地人员无缝交接伤员，转运流程高效闭环。维和官兵以专业过硬的航空保障能力，紧密顺畅的多国协作，筑牢任务区生命救援通道。
2: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昼夜间石头深弹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反潜与特勤处置能力。
3: 浙东某机场多架战机按指令依次滑出跑道，加力升空。抵达任务海空域后，机组人员与海上指挥组建立联络，综合运用机载设备对目标海域展开搜索。声纳站位发现可疑回波信号，经持续跟踪研判，确定为敌潜艇。机组随即调整飞行高度，进入攻击航线，做好攻击准备。
4: 中央，海军气象稳定，目标上方没有障碍物，准备完毕，请攻击。
5: 栋梁，你可以攻击。

0: 3、2、1，攻击。
1: 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多枚深弹精准命中目标。暮色降临，上级通报再次发现目标。此时指挥组通报战机突发火控系统故障，机组人员一边保持飞行姿态稳定，一边逐项排查故障点位。
2: 与以往训练不同，本次训练机组配备地形军械师跟训，与空勤机组官兵同步研判故障，突发特情很快就得到了处置。
1: 故障排除后，机组重新规划航路，再次实施攻击。
2: 此次训练随机设置不同情节，一方面检验官兵在全时段实投深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夜间实投深弹与空地一体特勤处置等训练模式，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3: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据最新监测显示，卓乃湖及周边区域的藏羚羊种群活动平稳，新生藏羚羊的数量持续增长。
1: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据了解，卓乃湖是藏羚羊核心的产子地之一，被誉为高原种群延续的天然产房。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持续推进，可可西里区域的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向好，藏羚羊迁徙通道得到严格管护，种群数量稳步恢复。这场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既是高原物种延续的自然奇观，也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生动体现。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

0: 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六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四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昨天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1: 十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0: 近日，巴拉圭信息技术和通信部与美国驻巴拉圭使馆发表联合声明，误称中国对巴拉圭政府实施恶意网络行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指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中方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多次拉拢地区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向中国泼脏水。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同时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充当地缘政治工具，沦为美国政府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的帮凶。
0: 今天是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历史丰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
1: 50多年前，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援建坦赞

0: 路，有力支持地区国家民族解放和发展建设事业。中坦赞三国人民在建设坦藏铁路过程中手挽手肩并肩，共同铸就了伟大的坦赞铁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24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共同见证签署坦藏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坦藏铁路进入了新的历史时刻。2025年11月，李强总理在访问赞比亚期间，同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坦桑尼亚副总统恩钦比共同出席了坦藏铁路激活的开工仪式。三国政府共同发表关于携手打造坦藏铁路繁荣带的联合声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友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不竭动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天15点，巴威距离朝鲜平壤市西偏南方向约295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
3: 风暴潮方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天津市、河北省唐山市、沧州市、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组织各类船只回港避风，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相关海上作业人员及时撤离，关闭沿海危险区域浴场和游乐设施，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薄弱地区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必要时相关人员撤离转移到安全地带。预计15号白天视情况解除风暴潮警报。海浪方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7月14号上午到15号凌晨，黄海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预计15号早晨解除此次海浪警报。
2: 我国东北地区今天有较强的降雨，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此刻呢正在水利部值班室，我们就来连线他。月欣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水利部24小时防汛值班室。今天水利部继续进行滚动会商，研判当前的雨情、水情和汛情。我们先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目前的一个降雨情况。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一幅大屏。那么预计受到台风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辽河流域东部、松花江流域雨将开始减弱，明天趋于结束。那除了台风以外呢，受热带扰动影响，珠江流域沿海有大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逐渐减弱。我们再来通过上面的这幅屏幕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超警河流情况。图中闪烁的黄色的部分呢是超警河流，红色是超保河流的情况。今天下午

0: 点受台风降水影响，辽宁辽河急支流柴河、清河、浑河急支流社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印马河、黑龙江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天津济运河急支流居河、安徽水阳江、甘肃黄河支流大夏河、洮河等十省区市7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76米，其中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我们通过旁边的大屏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预计未来两天的一个超警河流的情况。我们看到是浑河、挥发河、印马河、蚂蚁河等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我们也要提醒相关区域的群众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会商中我们也了解到，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本周开始呢，防汛的关键将集中在海河和松辽流域。那么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水利部的防御司李琛亮处长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你好，李处。
1: 你好。在海河流域呢，12日下午17时起，然后突发了强降雨过程，滦河上的潘家口水库入库洪水迅猛齐涨，然后达到了5690立方米每秒，它的位列，它的洪水呢位列建库以来的第二位。我们呢精细调动潘家口水库拦蓄洪水，一度避闸错峰，为下游的大黑厅水库腾空调蓄空间，然后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我们实施了正向逆向正向调度，调度了大黑厅水库精准控泄洪水。在下游支流青龙河上，我们调度了桃林口水库实施控泄，避免了青龙河洪水与滦河干流洪水恶劣遭遇。我们通过实施了这一系列的水库群的联合调度，然后确保了下游洪水不超河道的安全限量，保障了行洪安全。在松辽流域上，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仍在持续，部分干流和支流仍在处于涨水的时期，总体来说呢，防洪风险可控。我们主要是调度了丰满、白山、大虎坊等骨干枢纽，然后在前期预泄的基础上，充分拦蓄洪水。目前呢，拦蓄洪量达到18亿立方米，这样确保了下游的防洪安全，同时呢，也确保了沿河、沈阳等重要城市的防洪安全。
0: 好的，谢谢李处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也要提醒有关区域的群众一定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那未来的水雨情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播，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刘月欣带来的报道。再来关注公路和水路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下午3点，因降雨，辽宁、山西、四川、陕西、甘肃五省国省干线共有20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我在的地方就是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在我身后呢就有路网中心最新发布的截至今天下午15点的因降雨，辽宁、山西、四川、陕西、甘肃等五省国省干线共有2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11个路段封闭主线，9个路段关闭了收费站。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上面的实时路况来了解一下辽宁地区此时此刻的公路通行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依旧仍在降雨的辽宁地区，辽宁省高速公路网发现了泥沙上路、边坡塌方等情况，分别是沈吉高速沈抚段吉林方向 K24 处和 K126+476 处，公路部门正在全力抢通。另外，画面中还有 G1501 沈阳绕城高速上行方向 K81 处。此刻呢，交警对于该路段采取了主线分流措施。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所有由沈阳绕城高速上行方向去往京哈高速四平方向的车辆无法通行，需要从绕城高速红旗台站驶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水上出行情况。镜头中画面展现的是此刻威海市南部水域的情况，受到台风影响，南部近海风力已经达到了7至8级，阵风9级以上。 石岛附近水域浪高2至3米，港口作业已经全部暂停。实时画面呈现的还有威海港和刘公岛客运码头的情况。目前该区域的风力维持在7级左右。威海海事局已经启动了2级防御响应。目前辖区仍有100余艘中小型货船。

0: 我在交通运输部带来的实时播报，时间交还演播室。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14点，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了强降雨过程，尤其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限。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全省已经避险转移群众超36万人次。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到20点，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有暴雨70到90毫米，个别乡镇大暴雨120到20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宁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目前雨势开始减弱，但是防汛形势仍然严峻。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从3月12号夜间开始，辽宁所在的沈阳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就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的天气。那省会沈阳呢是出现了特大暴雨，应该说呢，这一次的强降雨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内，给沈阳包括沈阳在内的很多辽宁中部的地区和城市都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辽宁中部地区的这一轮的强降雨出现了明显的减弱的一个趋势。现在我所在的沈阳市雨已经停了下来，太阳已经出来了。那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内，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沈阳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包括了辽中区和和平区多个站点在内的很多地方的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在30多个小时，一天半的时间里，这些地方的降雨已经是达到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而这样的强降雨呢，也给沈阳的很多低洼的路段带来了严重的积水和内涝。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沈阳市的于洪区的丹阜高速公路的造化收费站的这个位置，这是造化收费站的出口位置。而就在我们朝东方向，现在呢差不多有1公里长大面积的这样的积水，可以看出积水还是非常的严重。我直播连线的这个位置前方大概100米就能看到几辆车是被水淹在那里。从这个水面淹没车身的这个位置来看，那个位置的积水差不多已经是达到了半米左右。而据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的时候步行涉水通过这片积水区的时候，最深的位置的积水呢可以达到1.5米左右。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收费站的办公区也是大面积的进水。现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们正在组织自己的这个抢险和排涝的工作，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安全，现在呢收费站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呢采取了断电的这样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措施。通过这里的工作人员的努力呢，也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全部的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通行和工作。这一次的强降雨呢带来的内涝呢，在沈阳全市呢已经是达到了100余个这样的低洼的积水路段。现在呢，沈阳全市有600多个救援队伍和超过了22000名的救援人员，现在呢是在各个抢险点正在进行抢险排涝的这样的工作。而除了积水内涝，现在这一次的强降雨呢也造成了包括沈阳的主要河流浑河以及辽河、浦河等多达9条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超出了警戒水位。就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呢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浑河今年1号的洪水公告。在洪水的过程当中呢，上游的这个抚顺境内的辽宁省省属的第一大水库大虎坊水库呢是发挥了错峰拦洪的这样的作用。
3: 大伙房呢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

0: 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入库的流量却是高达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降低了下游河道的这样的压力，也起到了重要的调洪的作用。但是呢，大伙房水库本身也是在持续的超汛线的运行的。按照辽宁省防止的调度指令呢，大伙房于今天上午的9时开始逐渐的增大了河道的下泄流量，目前最大下泄流量呢已经是接近了1000立方米每秒。这样呢，包括沈阳在内的下游的很多的浑河的河流的水位又是开始持续的上涨了。这样呢，当地呢也是在组织包括了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的救援力量，目前对浑河、辽河、浦河等多个沿岸的低洼险段呢正在进行河堤的加固的工作。所以呢，随着现在雨情的整体的明显的减弱，甚至是雨停了下来，可以看到这一轮八威为辽宁特别是中部地区沈阳等城市带来的影响呢正在逐渐的减弱甚至是结束。但是这些城市目前的防汛的抢险工作仍然是形势严峻的。这就是我们在辽宁沈阳现场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季飞带来的报道。辽宁部分村庄因为遭遇强降雨，积水较深，有群众滞留，消防部门紧急赶赴现场转移安置。
2: 13号下午，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辽宁省铁岭县李谦户镇有两人因暴雨积水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村庄已经全部进水，积水普遍超过1米。消防员趟过齐腰深的积水，搀扶两名被困男子来到冲锋舟旁，随后队员们上下合力将二人转移至冲锋舟上向外转移。行至水浅地带时，橡皮艇引擎因水深不够无法启动，一名消防员就跳入水中推船前行，历时2小时，两名被困群众顺利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同一天，抚顺市顺城区汇源乡也出现了多处积水，道路中断，有群众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穿过泥泞地带，轮番深入被淹区域，挨家挨户展开排查，加紧转移群众。由于现场雨还在下，积水较深，且水下情况不明，消防员合力布设绳索锚点，架设安全绳，为村民们搭建一条穿过积水的安全通道。遇到儿童，消防员将他们抱起穿过积水，并细心做好防雨保护措施。经过一下午排查转移，被困的56名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地带。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吉林辽源全市遭遇了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辽源东丰县目前雨量很大，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点，多支救援力量正紧急排险。
3: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辽源的强降水一直在持续。据当地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的雨带仍然位于辽源东丰县中部和南部，瞬时的雨量最高呢是突破了50毫米。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县城的主干道之一，那由于呢地势比较低洼，雨量又非常大，导致了排水不畅，造成了这个地方的积水呢是比较严重的，超过了我的这个脚踝，接近了这个小腿的位置。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周围呢是有5个比较大的小区，有5000多户居民。那由于这里呢是交通出行的一个主要的通道，我们也看到目前消防、城管等多支抢险的队伍正在加紧的抽排作业。
4: 目前的雨量嘛比较集中，雨势也非常大，城市的一个地下管网排水能力已经趋近那个饱和，排水压力也非常大，多处这个低洼地段、老旧片区都出现了那个明显的积水，影响了咱们市民正常的通行，也存在了路面打滑了、涉水，还有这个触电等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呢第一时间开展那个应急救援排涝作业，也启动了我们的手带机动泵，与这个园林呢供水车联动排水。定点对这个积水路段进行了的强排转运，加速这个退水进度。全市现在我们消防队伍，全员投入这个防汛抢险工作，动态巡查处置这个各种隐患，全力消除积水险情，保障城区我们正常那个运行和市民出行的安全。
3: 那在现场呢，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呢，辽源东丰县是纳入防汛管控总风险的点位是共有92处，有11处的城区道路积水点，50处的乡镇沿河低洼村屯。今天下午呢，雨势呢会有所减弱，也有利于排涝作业。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今天上午10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

0: 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长江南京段、镇江段、江阴段、太仓段等重点水域迅速迎来船流高峰，干线各段面船舶通行量大幅攀升，部分段面上下行船舶流量超4000艘次。在船流疏导期间，江苏海事部门持续加强交通组织调度和通航秩序维护，全力保障水上交通安全。京杭运河徐州段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解除禁航管制，全线恢复通航。上午10点起，徐州航务中心统筹调度谢台、流山两座船闸同步开闸放行。受台风影响，停靠在安全停泊区的103艘货轮、9支船队依次通行。徐州航务中心将持续跟踪水情天气变化，加强复航后运行监测，全力保障京杭运河水上运输通道的安全畅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今年3月2号，特朗普政府曾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随后在5月1号致函国会称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的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的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测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约旦武装部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今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4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监测各种事态发展，以应对任何可能危及约旦国家安全或针对约旦领空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了动力。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2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在阿曼领海内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今天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的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美伊持续互信一段时间后，美国表态将于今天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举动是否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发展？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这又意味着什么？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事实上，从近期的美伊第三轮军事冲突开始之后呢，谅解备忘录就已经是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态。因为这次的军事冲突从一开始就不再只是针对单一军事行动的报复，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讲，是在以非对称的打击模式来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军事干预能力。而很快，美方的打击范围则进一步的扩展到了伊朗的内陆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工业目标。与此同时呢，此前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双方应当履行的部分义务，比如说确保海峡航运畅通，美国解冻部分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限制等各项先期的前置条款，那么在操作层面都被实质性的暂停。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甚至明确表示，对其个人而言，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虽然美国政府后期没有就这一表态进行官方证实，但是呢，从近期的美方言行来看，包括白宫已经正式通知国会对伊军事作战已重启等一系列的事实，都表明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已经结束。那美方也无意在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所涉及的相关责任和义务。那对伊朗来说，既没有停火，又无法获得谅解备忘录带来的经济收益，那么伊朗方面必然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约束自身的行为。那虽然美伊双方呢似乎都默认政治接触渠道仍然继续，但是在这种没有共识基础、没有互信支撑，并且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相关的政治接触恐怕呢很难达成积极成果。至少在短期之内，美伊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都先后表态说声称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甚至都明确表示都将对各自所提供的所谓海事服务进行收费。那美伊双方的言行实际上都是与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和国际社会默认的行为共识相背离。而当下呢，美伊双方都强调自己才是守护者，一来是将破坏海峡通行秩序的责任归结给另外一方，二来呢，也是再度明确和强调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所拥有的排他性军事威慑以及居于主导地位的影响力。这也是说明美伊在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方面呢，越来越针锋相对，并且达到一种白热化的阶段。这也将构成后续美伊一系列军事对抗和政治博弈的核心焦点议题。
0: 对于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2: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以来，闽台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对台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记者

0: 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上半年厦门五通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的首位。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次大幅增长，两岸交流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1: 厦门五通口岸运营的厦津小三通航线是两岸开通最早、客运体量最大的对台直航航线。该航线单程航程不足30分钟，日均往返班次24趟，凭借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台胞往返两岸的首选通道。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两岸研学、游学、探亲访友、跨境旅游购物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成为口岸客流主力。
2: 我们从台湾台南过来，总共19个人来这里做篮球的异地训练，为期14天。
3: 因为家里面刚好有人要办实事，所以也请假回来了。对，正好有孩子放暑假一起回来。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五通口岸查验出入境台胞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8%，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
1: 在距离海平面96米深处的施工现场，随着深蓝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完成最后一米掘进施工，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隧道盾构掘进完成。主线隧道北线盾构段长3258米，采用直径达15.63米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施工。建设团队多种创新，攻克高水压、穿越断裂带等多重风险。
4: 我们的盾构机创新应用了新型排闸方式，同步配套渣土泥浆自动化监测系统与动态掘进分析系统，实现掘进参数实时动态调优，有效解决扎实制排、刀具磨损等难题，实现成型隧道不渗不漏。
1: 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采用钻爆加盾构组合施工工法，以应对复杂的地质和施工条件。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速青岛与黄岛的交通联系，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胶州湾东西两岸同城一体化发展。
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的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相比传统的光伏材料，钙钛矿光伏材料便于大规模柔性生产，有望未来应用在诸多领域。该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1: 我们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例如家用或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常仅依靠一种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分层吸收阳光，能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数百小时后，其初始光电转换效率仍极高。
5: 它同时运用了具有宽的半导体带系的钙钛矿材料和窄带系的有机光伏材料，两种光伏材料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对太阳光谱的利用效率。
1: 据了解，相比我们在屋顶电站看到的传统光伏材料，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些优势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6: 可以用到便携式，然后室内光伏、建筑光伏一体化，这一方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些应用前景。

0: 未来，这种发电材料也许会出现在车窗上或是我们的背包上，还有望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1: 更多国电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2号机组昨天成功投产发电，继首台机组投产后，仅用17天便实现两台机组相继并网。双江口水电站位于四川阿坝州，是国家重点清洁能源项目。机组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新增枯水期电量6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18万吨。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结束了为期16天的跨境旅程，今天上午抵达西安站。专列从西安出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采取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模式，沿途串联起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及中亚地区的多处历史文化遗址与自然景观。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连草鱼苗种520万尾。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员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在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现在就需要开始为冬天的防御工作做准备，关键举措之一就是制定冬季防空导弹计划。经乌方测算，该计划应包括每月100枚爱国者导弹及整个冬季300枚。他希望议员联盟成员考虑乌方的这一需求。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那么，美方此举对俄乌冲突会带来哪些影响？由此反映出美对乌政策的哪些变化及其产生的后续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3: 特朗普宣称啊，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这个许可啊，我想这首先呢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那么特朗普政府通过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传达了一个要长期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也标志着美国对俄乌冲突、对乌克兰的政策呢，在进一步的发生变化。那么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呢，毫无疑问啊，是对俄方目标的这样一个直接否定。那么就有可能会激发这个俄方啊。强烈的这个反制措施。第二个呢，我想这也体现了特朗普政府重视实际收益的

0: 选一个外交思路，那么不仅有助于减少啊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压力，也能够强化乌克兰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巩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导权，并且呢可能会为美国的军工企业带来新的机会和利益。最后呢，从军事角度看，爱国者拦截弹呢应该说是乌克兰最迫切需要的这样的一种武器。那如果说这种生产能够真正的落地，我想呢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受到俄方远程打击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就有助于改善乌克兰的整体的形势，强化乌克兰在战场包括在谈判桌上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呢，问题在于，这种生产能不能顺利的落地，或者说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因为应该说，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的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投产的建设周期呢也比较长啊，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那么工厂在目前的这个形势之下，安全的风险也会比较高。所以呢，我认为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啊，特朗普的这种决定呢，与其说是解决当前的战场这个局面的这样一个速效药，还不如说是一个瞄准长远的这样一个战略布局。我想呢，会进一步固化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趋势，加剧俄罗斯和西方的这种对抗，同时呢，也为乌克兰融入西方的军事体系啊，提供了新的支点。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2: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消息说，今天下午3点04分左右，菲律宾中部马斯巴特省附近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该研究所预计地震不会造成损失，但会有余震。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表示，在舒尤克去职后，国会主席将暂时代行国家元首的职权。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利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

0: 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消防部门13号称，停泊在当地的美国海军查尔斯 L 吉利兰号补给舰上发生火灾，火势涉及2只救生艇，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2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1: 稍后17点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3: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4: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这喉咙痛了，说
3: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4: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3: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3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5: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3: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6: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3: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7: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3: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7: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天中午，巴威穿过山东半岛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向朝鲜半岛靠近。今天的16点，巴威距离朝鲜平壤市西偏南方向约25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会有较强的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辽宁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有暴雨70到90毫米，个别乡镇大暴雨120到20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宁沈阳遭遇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今天的午后雨势明显减弱，但是防汛形势仍然严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季一飞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1: 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辽宁中部地区的这一轮的强降雨出现了明显的减弱的一个趋势。现在我所在的沈阳市雨已经停了下来。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内，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沈阳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包括了辽中区和和平区多个站点在内的很多地方的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在30多个小时，这些地方的降雨已经是达到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而这样的强降雨呢，也给沈阳的很多低洼的路段带来了严重的积水和内涝。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沈阳市的于洪区的丹阜高速公路的造化收费站的这个位置，这是造化收费站的出口位置。而就在我们朝东方向，现在呢差不多有1公里长大面积的这样的积水。据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的时候步行涉水通过这片积水区的时候，最深的位置的积水呢可以达到1.5米左右。在收费站的办公区也是大面积的进水，现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们正在组织自己的这个抢险和排涝的工作，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安全，现在呢收费站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呢采取了断电的措施。这一次的强降雨呢带来的内涝呢，在沈阳全市呢已经是达到了100余个这样的低洼的积水路段。现在呢沈阳全市有600多个救援队伍和超过了22000名的救援人员，现在呢是在各个抢险点正在进行抢险排涝的这样的工作。而除了积水内涝，现在这一次的强降雨呢也造成了包括沈阳的主要河流浑河以及辽河、浦河等多达9条河流

0: 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超出了警戒水位。就是在昨天下午的两点，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呢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浑河今年第一号的洪水公告。在洪水的过程当中呢，上游的这个抚顺境内的辽宁省省属的第一大水库大伙房水库呢，是发挥了错峰拦洪的这样的作用。大伙房呢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入库的流量却是高达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降低了下游河道的这样的压力，也起到了重要的调洪的作用。当地呢也是在组织包括了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的救援力量，目前对浑河、辽河、浦河等多个沿岸的低洼险段呢正在进行河堤的加固的工作。随着现在雨情的整体的明显的减弱，可以看到这一轮八威为辽宁特别是中部地区沈阳等城市带来的影响呢正在逐渐的减弱，但是这些城市目前的防汛的抢险工作仍然是形势严峻的。
1: 昨天短时强降雨集中突袭了沈阳城区，全城出现了73处道路积水点位，多处通行中断。其中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为地势低，积水涨幅大，险情最重，疏散滞留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
2: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9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1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
3: 记者到达现场时，地铁站外的积水最深处也有其腰深。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雨水迅速淤积，地铁站 A 口的水位曾一度追平防汛挡板，站内几次面临着雨水倒灌的风险。
4: 早上从7点到8点半，这个阶段是比较强，是雨势特别大。完了，我们水位现在是在逐渐的一个上涨，所以那时候强度也比较大。
3: 记者了解到 ，A 口的水位从清晨6点开始快速攀升，先后突破站内黄色、红色两级防汛警戒线，为保障安全。8点20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疏离滞后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
5: 这来来回运了几趟了？
2: 啊，
5: 运了几趟了？这个
2: 第4趟了吧？
6: 对，第4趟。现在你能是什么情况呢？
7: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群众了，这是昨天我们支援人员。
3: 积水围困站点，道路阻塞，常规疏散无法开展，指挥部紧急调配冲锋舟转移受困群众。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集结100多名党员骨干，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渗封堵。随着雨势持续加大，水位不断上涨，防护压力越来越大。指挥部又调集各方力量进行支援，
8: 包括和平区啊，市建设局啊，这个消防，特别是消防啊，消防救援这个大队啊，这些同志们特别好，怎么有300人、400人吧。
3: 在现场，大伙分工明确，一部分人组成接力梯队搬运马放沙袋，在出入口逐层加高防水围挡；一部分人加设水泵抽排站内渗水，还有的人排查渗漏点位，加固外围墙体。
8: 现在我们先把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道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 D 口，行吧？
3: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8: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光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3: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
4: 之前预备的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条件是够的，但随着这个汛情在增加，所以我们沙袋是逐渐在提升，给调配的沙袋能达到11000袋左右了，然后陆陆续续的还在往这边调配。
3: 从凌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9: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都是为了不让这个水把地积淹下来，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活。
10: 干起来顾不上这个，
8: 哪有啊？现在就得把它先保证它安全，因为我们那几条线还都在运营啊。如果这水要进去了就麻烦了，但我们这个水现在控制的比较好，基本上稳定，它进不去，所以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
3: 经过8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地铁胜利南街站外水位回落20公分，站点雨水倒灌风险基本排除， 接下来抢险人员安排24小时值守，

0: 密切关注舆情发展，全力守护好地铁九号线的安全。
1: 巴威斜风带雨影响了辽宁多地，沿海区域的风力强劲。位于辽宁大连庄河市南岛的海上风电场周边区域的阵风已经达到九级以上。我们来看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
2: 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场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位于昌图县的大唐太阳山升压站也笼罩在瓢泼雨幕之中。受台风影响以来，中国大唐辽宁分公司启动应急响应，24小时在岗值守，目前机组运行状态良好，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1: 受到降雨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拦洪削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梅河口市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长春地区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白山地区等地局地有一定风险。吉林省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开始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的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内涝。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那么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4点开始就进入了一段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当地的这个全市啊，多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并且局部呢出现了大暴雨。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现场就依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在降雨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今天从现场也看到啊，随着这个一天多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在城区的部分路段呢是已经出现了内涝和积水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早晨9-10点的这个时间左右呢，也来到了相同的点位。当时啊，这个水位基本上还可以维持在银河大街的内部，而没有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马路。所以能感觉到，随着今天持续在进行的这个强降雨的暴雨的天气，当地这个积水的水位上涨是速度相当迅速的。根据当地的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人员介绍，在梅河口当地，其实很多的这个路段并没有出现积水，或者说是积水的问题已经被快速的强排解决了。而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大街是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点位。为什么这个点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积水呢？据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啊，因为梅河口的老城区绝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银河大街上面，并且这个位置也要承接从上游来的三条暗渠所带来的强降雨所带来的水流。那么再加之这个地方地势低洼，这里呢就会出现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内涝和积水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现场呢是有这样子红色的排水泵，包括我身后的排水车在去进行紧急的强排的工作。那么在梅河口当地，像这个样子的积水较深的重点的区域一共是有8个，而除了这个8个积水较深的区域呢，还有7个是处于这个桥洞的积水较深的区域，已经在强降雨开始之前就提前进行了封闭管控。根据当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人介绍说，他们目前这个排放的工作只要等强降雨的天气结束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城区之内的内涝积水排放的问题。但是目前工作上面主要的难点就在于，由于梅河口周边的地区依然是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个强降雨的持续影响，所以处于上游的周边城市给挥发河所带来的水位上涨的问题，以及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问题，挥发河目前是保持高水位运行的一个态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超保卫水线0.42米了，但是目前依然没有出现这个溃坝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隐情。当地是将

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等级调整为了防汛一级响应等级，并且呢继续去实行从昨天9点钟开始的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这样的5停的坚决落实的政策。

0: 半点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今天的13点，当地已经累计转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10791人，全市学校停课，景区关闭。预计本轮降雨过程将会持续到今天的晚间。巴威减弱之后，低压外围环流给吉林带来了强降雨。位于吉林蛟河市东南部的漂河镇，受到上游白石山皮河流域来水叠加影响，成为本轮降雨的重点风险点位。昨天，漂河镇440多名防汛人员上岗，做好应对防御，并转移受影响区域群众。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降雨还在持续，水位也在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设备还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工作。这个青背村的一处水漫桥被损坏。那从凌晨5点开始，这些大型的设备就已经在各个受灾的区域在进行作业。
2: 这座水漫桥是两岸村民从事农事生产的必经之路。今天凌晨被洪水冲毁后，两岸通行中断，目前仍在紧急抢险中。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流经漂河镇的漂河、青背河等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已超过警戒水位。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3: 我们现在已经实施24小时的值班值守，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重点对漂河和青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尽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2: 记者从蛟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蛟河市累计降雨量达到156.7毫米。针对本轮强降雨，当地统筹交通、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联动，第一时间对水毁道路堤防进行排查修复，最大限度降低河水溢出风险。
0: 近期，黑龙江海林市遭遇到持续性的强降雨，林区道路险情多发，乡镇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针对严峻的汛情，海林市联动多部门前置防控，抢险除险，转移群众，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那受连续降雨的影响呢，在海林境内的林区的山体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那连日来呢，在这个林间公路已经发生了多起像我身后这样的小型滚石和泥石流的一个状况。那当地呢也是组织了专业的队伍，在这个路面上进行24小时的一个巡检，发现突发状况会第一时间处置，来保证这个汛期的林间公路主干道的一个畅通。
2: 大海林林业局是本次防汛重点区域。辖区有220余公里的国省道路，是林场物资转运、人员撤离的核心通道。针对山间机械作业受限的问题，当地采取人工清掏、机械辅助的作业方式，逐段清理沟渠、路面杂物，疏通涵洞泄洪通道，修补边坡防护设施，全面提升林区道路防汛抗灾能力。
5: 我们全员待命是42人，分成3个班组。发现险情之后，第一时间汇报全力群里，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判断多大的工作量，派遣什么样的车辆和设备人员，尽量在机警电话之内5分钟就能全员出动。
2: 自7月11号起，海林全市持续强降雨，乡镇防汛压力增大，全市启动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前置防汛力量，重点防范山洪灾害。
6: 下辖了32个行政村、65个自然屯，还有12个社区。根据需要，我们安排了班子成员，还有包村干部，有辖区的干警，第一时间深入到村屯社区，密切关注水情变化，根据情况呢，及时的转移群众，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此外，海林市还预泄水库，腾空库容，提升调蓄防汛能力，同时巡查河道等重点区域，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0: 我们再来看河北，12号，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强降雨造成了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当地对18个高风险区域的群众陆续进行了转移安置。那么安置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在那里的探访。
2: 昨晚7点多，记者在河北宽城县第6中学的门口看到，从龙须门镇徐家店村转移过来的100多名群众正在登记信息，等待入住。 近期学校已放暑。

0: 暑假洪水来袭后，这里被改造成了一处临时安置点。受降雨影响，徐家店村内涝比较严重。转移到安置点的村民徐宝全告诉记者，13号凌晨1点多，他家院子开始进水，积水最深没过腰部，房屋安全受到威胁。
1: 40多年的房子了，要一泡水基本上就要坍塌，所以说这个政府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转移这块来了。
2: 我们这已经80%的都是被水淹了，都进水了。
0: 晚上8点半，新转移来的100多名群众分配到了床铺。得知大家还没有吃晚饭，安置点的负责人立刻调度食堂工作人员忙活起来，给大家做饭烧菜。
3: 菜和饭有的是啊，慢点吃啊。
4: 都是他们这都选给做的呗。让吃上喝上热热乎乎的。
0: 安置点内统一配备了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起居。今天宽城县的降雨已经停止，随着水位逐渐下降，安置点内的村民将视情况陆续返家清淤，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5: 另外，宽城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淤积等险情，域内的多条公路通行受阻。其中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的重要交通通道，也是受影响较为严重的路段。在龙须门镇下店村至平泉市路段，共发现了21处泥石阻断点位。为了尽快疏通道路，相关部门调集了运输车辆、大型机械，在各个路段加紧作业，清理堆积物。经过抢修，目前宽城县受阻的3条国省干线公路已经全部恢复了正常通行。昨天的夜间到今天白天，宁夏吴中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低洼地带出现积水，通行受阻，当地消防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抢险。
6: 受持续暴雨影响，吴中城区排水不畅，雨水倒灌，低洼院落街巷积水风险加剧。针对严峻汛情，当地已于昨晚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快速集结，连夜作战。消防员在积水路段设置警戒线，架设水泵持续抽排积水，同时清理管网疏通排水通道。抢险过程中，消防员处置多起人员车辆涉水被困险情，通过背浮等方式将被困人员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吴中城区各处积水已全部排完，道路通行恢复正常。
5: 这两天随着洪水的逐步消退，广西贵港市全面展开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处置工作，加速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
0: 昨天在广西贵港市城区，洪水退去后，满地都是淤泥，相关部门采取机械加人工共同作业的方式，对城区重点路段进行清淤冲洗、垃圾清运。受江水漫滩影响，贵港沿江公园有20多公里的步道被淤泥覆盖，当地组织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采用人工清扫搭配高压水枪冲洗的方式，分段清理公园步道的积泥，为后续消杀设备修复做准备。此外，全国多地均组织了专业队伍驰援贵港市，铲车、运输车、洒水车同步联动作业，与本地作业队伍共同清淤抢险。目前，城区60多个内涝小区有90%左右已完成了积水抽排，全市44.6万户受影响停电的用户，已有42.4万户恢复供电，城市运行秩序正稳步恢复。
5: 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7: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8: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变造

0: 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2: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以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那么这些编造的网络谣言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3: 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外交部对于近期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5: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0: 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今年3月2号，特朗普政府曾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随后在5月1号致函国会称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约旦武装部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今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4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监测各种事态发展，以应对任何可能危及约旦国家安全或针对约旦领空的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3: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4: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 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拉齐兹今天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近日冲突不断，在当前愈发紧张的局势之下，霍尔木兹海峡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维持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14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再次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两艘试图违规穿越海峡的阿联酋油轮采取行动，造成船上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美国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空袭，行动长达近5小时。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攻击伊朗所有与海峡相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整个局势。那在伊朗看来，美国即将在14号夜间恢复的海上封锁正在挑战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而伊朗方面的回应是美国无权决定海峡未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就表示，长期以来伊朗才是海峡的保卫者，并且将继续承担这一角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进一步指出，美国推动所谓平行航道绕开伊朗，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也增加了航运风险。伊朗军方则释放出了更加强硬的信号，伊朗武装部队称美国的行动正在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地区安全以及国际贸易，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干涉这一水道。而现实情况显示，海峡通行正在受到冲击。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13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近5周最低水平，当天只有6艘油轮通过，多数油轮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降低航行风险。这意味着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风险正在迅速转化为全球航运风险。与此同时，美伊之间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备受考验，美伊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违反协议。那在伊朗看来，美国截至目前至少违反了包括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出口限制等多个关键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是直言，美伊谅解备忘录无疑已陷入危机，伊朗不会在对方持续违约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身义务。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美伊双方对于协议内容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违约行为。问题是，如果这份谅解协议最终失效，美伊是否会重新走向全面战争？目前来看，双方军事行动正在升级，但仍存在一定限制。当前冲突正在从此前的报复性打击转向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持续对抗。与此前大规模攻击不同，目前双方暂时都避免直接打击主要能源设施和大规模民用目标。从德黑兰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海峡军事对峙可能仍将持续，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伊朗绝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同时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0: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2: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3: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0: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4: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0: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0: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6: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今天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收窄了4.7%。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食用油、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9.2%和24.1%。
7: 海关总署今天还介绍，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规模连续10年增长，其中农食产品贸易增势明显。
9: 上半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总值是5801.2亿元，增长11%。这个规模相当于2012年的3.7倍，双方不断加强动植物检验检疫和进出口食品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目前呢，中东欧国家已经有130余种农食产品。

0: 产品获得我国的进口准入。上半年，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总值75.8亿元，增长了16.2%，其中进口增长34.8%，可可食品、水产品分别增长57.6%和36.8%。
1: 此外，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二季度，我国已经连续10个季度对东盟进出口实现增长。
0: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的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了18.2%，其中呢，二季度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已经连续10个季度实现增长。我国与东盟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半年，我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18.2%，其中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分别增长了24.7%和17.5%。
1: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2号，今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超过102.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2.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昨天中午，一架国际航班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上近300名旅客全部顺利入境，其中超70%都是外籍旅客。
3: I came to China. I will spend some day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to enjoy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food, the city. I think I will spend a nice time.
4: 现在中国对马来西亚免签也挺方便，航班也挺多的。我们打算去世界之窗啊，大梅沙啊，也打算吃很多深圳美食。
2: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加密至万象、吉隆坡、曼谷等航线。口岸客运航线已覆盖近40个国家和地区，通航点增至63个。深圳机场边检站推行人员分区验放模式，上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5: 目前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国人来华热情十分高涨。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查验免签入境外国人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3.9%。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都是靠前的客源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3号在加沙城地区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军部队的一名指挥官。此外，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3名对驻扎当地的以军构成威胁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目前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根据停火协议仍然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表示，在输油客

0: 之后，国会主席将暂时代行国家元首的职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消防部门13号称，停泊在当地的美国海军查尔斯 L 吉利兰号补给舰上发生火灾，火势涉及两只救生艇，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
0: 戴比尔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已运营30多年。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
1: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今天3点2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6点21分，秘鲁南部库斯科大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40.1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将于今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
3: 这是总台推出的第24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活动，节目紧扣2025年国家发展主旋律，聚焦时代奋进征程，讲述平凡英雄的不凡故事。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平凡夫妇赵兴松、谢红兰，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近日，新疆泾河国有林管理局工作人员

0: 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资料时，发现了多种野生保护动物的活动影像。这些影像拍摄于去年11月至今年7月之间，包括多段雪豹的画面，其中有一大三小四只雪豹同框，三只小雪豹在前面走，成年雪豹则跟在后面默默守护。此外，还有雪鸡、马鹿、北山羊等野生动物。 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林区除了雪豹种群数量逐渐增多之外，其他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有所增加。目前，该林区已经发现野生动物340余种。近日，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西奇梭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一段印支灰叶猴的影像。 画面当中，印支灰叶猴拖着长尾巴在藤条枝干上坐下，机警地四下张望，确认环境安全之后，才放松了身体。印支灰叶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5: 用飞书，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 感动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 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6: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 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 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 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 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产品为全球首发，目前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巴威一路向北，给东北地区带来猛烈降雨。辽宁全省43座水库超汛限，浑河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吉林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全力防汛抢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方称将从14号下午开始恢复封锁伊朗海上交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美伊冲突再起，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近期，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银行名义发布高息存款虚假广告。真相来了，带来4大行紧急回应，并无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4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八位余威仍存，继续北上，给东北多地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那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焦点。焦点一，八威一路向北，由于八威远距离输送水汽，给东北地区带来猛烈降雨，多座水库水位超汛线，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经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吉林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力防汛抢险。焦点二，八威已在陆地滞留超过60个小时。那气象部门统计显示，八威从11号夜间登陆我国之后，截至到目前，它在陆地滞留的时间已经超过60个小时，而且环流结构仍然比较完整，维持在热带风暴强度，非常少见。今天中午呢，八威穿过山东半岛之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向朝鲜半岛靠近。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八威当前它的最新路径图。今天的17点，八威距离朝鲜平壤市西偏南方向大约200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45到5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八威从11号夜间登陆我国之后，截止到目前啊，它在陆地滞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60个小时，而且环流结构仍然比较的完整，维持在热带风暴强度，实属少见。那为什么八威能够在陆地上存活这么久呢？中国天气网气象专家表示，主要是因为八威得到了西南急流的支援，它有一定的能量补充，而且啊，其北侧又与冷空气有所结合，对流仍然维持在一个比较旺盛的状态，这些都会使得八威强度减弱消散都比较的慢。那台风八威为什么能够给距离登陆地点千里之外的东北地区带来如此猛烈的暴雨呢？中国气象局介绍，低空急流是台风远程降雨的重要推手。这个低空急流啊，它就像是低空当中的一个高速铁路，通常呢只距离地面3000米内的高风速区域，风速普遍大于等于每秒12米，它能够将海面上的水汽以超高的效率输送到陆地，为降水提供条件。那当遇到山地或是在急流的尽头，抬头向上，增强大气的垂直运动，促进对流发展，也就成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推手。那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今天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再来看看辽宁的情况了。12号开始，辽宁多地啊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线。那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呢，全省已经避险转移的群众超过36万人次。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也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到20点，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有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呢，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辽宁正组织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那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有关部门向辽宁紧急调拨的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已送达当地。据了解啊，此次调拨辽宁的中央防汛物资主要是覆膜编织布，每件6米宽、50米长，展开后可达300平米，2600余件，总面积将近80万平方米。覆膜编织布呢，在防汛抗洪当中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在重点堤段进行加固的时候，可以铺设在引水面，发挥防渗、防冲刷作用，是抗洪抢险的重要防汛物资。 那由于台风八位啊，远距离的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的猛烈。据沈阳气象部门统计，昨天的零点到今天的15点，全地区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和平区南阳湖大桥，是485.2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出现在辽中六间房，是74.7毫米。据记者了解，过去30个小时，沈阳多地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今天午后啊，沈阳的雨势明显减弱，但是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季一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所在的沈阳市雨已经停了下来。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内，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沈阳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包括了辽中区和和平区多个站点在内的很多地方的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在30多个小时，这些地方的降雨已经是达到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而这样的强降雨呢，也给沈阳的很多低洼的路段带来了严重的积水和内涝。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沈阳市的于洪区的丹阜高速公路的造化收费站的这个位置，这是造化收费站的出口位置。而就在我们朝东方向，现在呢，差不多有1公里长大面积的这样的积水。据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的时候，步行涉水通过这片积水区的时候，最深的位置的积水呢，可以达到1.5米左右。这一次的强降雨呢，带来的内涝呢，在沈阳全市呢，已经是达到了100余个这样的低洼的积水路段。现在呢，沈阳全市有600多个救援队伍和超过了22000名的救援人员，现在呢，是在各个抢险点正在进行抢险排涝的这样的工作。而除了积水内涝，现在这一次的强降雨呢，也造成了包括沈阳的主要河流浑河以及辽河、浦河等多达9条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超出了警戒水。就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呢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浑河今年1号的洪水公告。在洪水的过程当中呢，上游的这个抚顺境内的辽宁省省属的第一大水库大伙房水库呢，是发挥了错峰拦洪的这样的作用。大伙房呢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入库的流量却是高达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降低了下游河道的这样的压力，也起到了重要的调洪的作用。当地呢也是在组织包括了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的救援力量，目前对浑河、辽河、浦河等多个沿岸的低洼险段呢，正在进行河堤的加固的工作。
0: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连日来辽宁沈阳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那消防救援人员也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2: 今天凌晨，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橡皮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4: 啊，谢谢。
3: 没事，应该的。
2: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1米深的积水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把老人护送上橡皮艇，并带上家属一同转移。由于路面积水严重，最终老人被抬上消防车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消防员又继续对小区展开排查，凌晨2点多，小区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今天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一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2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2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汤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合力将老人稳稳地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连日来，巴威斜风带雨影响辽宁多地，沿海区域风力强劲。位于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场周边区域啊，阵风已经达到9级以上。我们来看看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
5: 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场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位于昌图县的大唐太阳山升

0: 站也笼罩在瓢泼雨幕之中。受台风影响以来，中国大唐辽宁分公司启动应急响应，24小时在岗值守。目前机组运行状态良好，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1: 昨天短时强降雨集中突袭沈阳城区，多地出现了73处道路积水点位，多处通行中断，其中

0: 反滞留群众的工作已紧急展开。
1: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九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一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记者到达现场时，地铁站外的积水最深处也有其腰深。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雨水迅速淤积， 地铁站 A 口的水位曾一度追平防汛挡板，站内几次面临着雨水倒灌的风险。
2: 早上从7点到8点半，这个阶段是比较强，是雨势特别大。完了，我们水位现在是在逐渐的一个上涨，所以那时候强度也比较大。记者了解到
1: ，A 口的水位从清晨6点开始快速攀升，先后突破站内黄色、红色2级防汛警戒线。为保障安全，8点20分。
3: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疏离滞后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
4: 这来来回运了几趟了？啊，
3: 运了几趟了？这个
4: 第4趟了吧？对，第4趟。
3: 现在里头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群众了，现在已经从要不出来人了。
3: 积水围困站点，道路阻塞，常规疏散无法开展，指挥部紧急调配冲锋舟转移受困群众。
6: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集结100多名党员骨干，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汛封堵。随着雨势持续加大，水位不断上涨，防护压力越来越大。指挥部又调集各方力量进行支援。包括和平区啊，市建设局啊，这个消防，特别是消防啊，消防队员这个大队啊，这些同志们特别好。咱们有300人、400人吧。
1: 在现场，大伙分工明确，一部分人组成接力梯队搬运马放沙袋，在出入口逐层加高防水围挡，一部分人加设水泵抽排站内渗水，还有的人排查渗漏点位，加固外围墙体。现在我们先把
6: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道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地口，行吧？
2: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6: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主要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1: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
2: 之前预备的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条件是够的，但随着这个汛情在增加，所以我们沙袋是逐渐在提升，给调配的沙袋能到达到11000袋左右了。然后陆陆续续的还在往这边调配。
1: 从凌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
6: 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7: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都是为了不让这个水管堵截一下子，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事。
6: 干起来顾不上这个，
7: 哪有啊？现在就得把它先保证它安全，因为我们那几条线还都在运营啊。
1: 如果这水要进去了，就麻烦了。但我们这个水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基本上稳定，是进不去的，所以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经过8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地铁胜利南街站外水位回落20公分，站点雨水倒灌风险基本排除。接下来，抢险人员安排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雨情发展，全力守护好地铁9号线的安全。
0: 受台风八威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昨天，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还有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9点2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梅河口市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长春地区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白山地区等地局地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做好防范工作。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到了10000。 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

0: 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蓝洪削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吉林省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内涝的情况。详细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今天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早晨9-10点钟的这个时间左右呢，也来到了相同的点位。当时啊，这个水位基本上还可以维持在银河大街的内部，而没有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马路。所以能感觉到，随着今天持续在进行的这个强降雨的暴雨的天气，当地这个积水的水位上涨是速度相当迅速的。根据当地的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人员介绍，在梅河口当地，其实很多的这个路段并没有出现积水或者说是积水的问题，已经被快速的强排解决了。而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大街是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点位。那么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现场呢，是有这样子红色的排水泵，包括我身后的排水车在去进行紧急的强排的工作。那么在梅河口当地，像这个样子的积水较深的重点的区域一共是有8个，而除了这个8个积水较深的区域呢，还有7个是处于这个桥洞的积水较深的区域，已经在强降雨开始之前就提前进行了封闭管控。根据当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人介绍说，他们目前这个排放的工作，只要等强降雨的天气结束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城区之内的内涝积水排放的问题。当地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等级调整为了防汛一级响应等级，并且呢继续去实行从昨天9点钟开始的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这样的5停的坚决落实的政策，并且当地也在从7月10号开始去累计完成了将近7000人的一个转移和安置的工作。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汛期服务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至今天的17点，因降雨，山西、辽宁、吉林、四川、陕西、甘肃等6省国省干线共有2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受到台风影响，山东威海市南部近海风力已经达到了7到8级，阵风9级以上，石岛附近水域浪高2到3米，港口作业已经全部暂停。威海海事局已经启动2级防御响应，目前辖区仍有100余艘中小型货船锚泊避风，其余已经分批次有序疏导复航。那今天的12点起，国铁沈阳局陆续恢复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大连、长春到白城、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旅客列车开行。同时，北京南站始发京沪高铁列车全部恢复运行，经京秦高铁前往北京方向的列车还有部分晚点运行。近期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那洪水退去之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不是还能够吃呢？厨房的碗筷经过简单的冲洗之后，能不能继续使用呢？咱们来看看专家的解答。
2: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3: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那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2: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证

0: 让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1: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进行反击。美伊持续互袭，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也愈来愈烈。同一天呢，美方宣布将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晚上11:30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期为何冲突再起呢？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情况如何呢？美国真能收费吗？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15，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3: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此前，特朗普还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总统的这一表态是否意味着美方已经认为停战谅解备忘录确实终结呢？告知美国国会的行为是不是意味着战事全面重启呢？会不会重现今年3月份长时段的连续不断的作战状态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回到了对伊朗的这种战争状态。我们知道作为这种状态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美国的国会，就是启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1973年战争权利法，那么美国的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后的2天内必须通知国会，那么这是一个法理层面的要求。那么特朗普通知国会之后，实际上就是确认了战事的重启。当然这场战争我们看到现在还是一个局部的阶段，虽然在升级，但是没有回到3月份的那种大规模长时段的连续不断的作战的状态。那么至于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的话，那么虽然美方还没有特别正式的宣布这个备忘录的取消或者终结，但是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你比如说这个停火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美伊双方要在各县停战，那么现在显然这个停战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那么备忘录也规定，就是美伊要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就核问题那么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现在这个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展开。那么至于美国在备忘录中承诺的对伊朗的制裁解除也好，资金解冻也好，包括对伊朗发放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那么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美国还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豁免，那么海峡的通行当然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从这一切的迹象来看，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而且美伊之间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也已经基本失效了。
3: 战火重燃，美伊争夺的焦点霍尔木兹海峡现况如何呢？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

0: 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的4点，那也是伊朗当地的时间14号晚上的11点半开始，要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那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2: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希·阿齐兹14号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海峡争夺为何近期越来越白热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那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那伊朗方面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警告商船不要试图走其他航道穿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两艘商船6号晚欲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多次无视伊方的警告之后，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攻击。此后，美国几次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为由，对伊朗发动打击，双方冲突持续至今。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大打出手，与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的解释权之争有关联。那伊朗坚持认为该条款赋予其对海峡通航的管理权，然而美国不承认该条款赋予伊朗排他性管理权，并将重点放在伊朗应确保商船安全通航的义务上。那昨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这一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
2: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0: عهد ش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در آوردن.
1: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0: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已表示，将于当地时间14号20点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总统最新威胁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费用，与美方官员数周来的声明相矛盾，也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那如何看待美国这一前后矛盾的表态呢？收取费用对于美国都有什么好处？落地实施的可能性大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这个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20%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4月中旬到6月17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2: 近日，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而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多条关于本轮美伊冲突的虚假视频。
4: 近期，这样一段画面在社交媒体传播，一段从远处拍摄的视频显示，夜空中升起一团黑烟。分享该视频的人声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科尔曼沙赫省的一处军营。不过，印度媒体今日印度通过视频关键帧反向搜索发现，位于迪拜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于2025年11月25号分享了这段视频。视频声称迪拜一处仓库发生了火灾。路透社早些时候也曾对该视频进行过辟谣。这家通讯社搜索发现，视频交易平台也在当时发布了这段视频，并附有说明文字称，11月24号晚7时左右，迪拜一处仓库发生火灾， 现场画面。

0: 惊心动魄，可见熊熊大火，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处置，无人员伤亡。近期还有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一场巨大的爆炸产生了大量烟雾。据称，该视频显示的是伊朗袭击美国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000多次点赞和1300多次转发。然而，今日印度检索发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这一视频的更长版本。据这家美国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马耳他的一家烟花厂，导致附近两人受了轻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不知道最近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说存100万，国有大行年化5.25%存款。记者了解到，近期有人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等高息收益广告。可能有人看着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名头，利率呢又远超普通存款，就动了心。但实际上真有此事吗？对此，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银行均表示，当前四家银行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那这些虚假广告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专家分析啊，不法分子先是用超高年化、国有大行保本的噱头来吸引大众的关注，随后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那一旦用户轻信添加了好友，骗子就会转而推销各类的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境外投资平台等，以此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那咱们普通的金融消费者到底如何来辨别哪些是虚假广告呢？咱们一起来看看银行发布的提示。
3: 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消费者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2: 专家也提示，守住钱袋子首先要靠清醒的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那当前四家大型银行存款产品利率普遍低于年利率2%，任何保本高息承诺都严重背离现实。
4: 天上不会掉馅饼，公众应保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要认准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要区分存款与理财保险等产品的不同。平时不点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因贪图高息而忽视资金安全。在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也要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意愿联盟由英国和法国主导，那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当地时间7月13号，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5: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

0: 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日前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做出说明。有专家表示，建造组装厂以及组织承包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该计划对俄乌局势的影响有限。7月13号，泽连斯基也表示，希望议院联盟成员继续向乌方提供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同样在7月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那当地时间的7月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员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2: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你能拼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拼多

0: 拼多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直播，继续。今天民政部公布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4: 民政部公布的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包括中国国际救援中心集团江苏省应急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案，常州市金坛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案，新州市周易协会案，新余化市慈善协会案，哈密市门球协会案，智能输配电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案，中国国际救援中心福建总队鳌峰消防特勤大队案，永州市零陵区龙柏高文化研究中心案，湖南省慈父学会案。这九起案例中的非法社会组织均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被依法予以取缔或被责令予以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7: 大会上，总台携手共创伙伴分五个板块，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其中月关山薪火永续板块发布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等七部精品力作，作品以光影铭记历史，以故事传承红色薪火。在会万象锦绣华章板块发布一系列现实题材剧集以及文化类纪录片和融媒体 IP 等，包括电视剧《交锋》《江海潮生》、纪录片《唐风宋韵寄江河》等。共启航同行致远板块从重大主题创作到影视文旅融合，集中呈现总台与多方协同合作的丰硕成果，包括长江文明、奔流的史诗、文物修复师等。集群贤汇起未来板块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全民创作和文明交流等内容。成语里的真相、地球的体检报告等节目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乡盛举价值共生板块推出 CMG 中餐非遗盛典和家传一味全民征集融媒体活动等项目，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4: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

0: 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 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

0: 党，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

0: 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

0: 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2: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

0: 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议院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九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议院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早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观众朋友晚上好，台风巴威对于东北的影响还在继续，尤其是辽宁、吉林的不少地方，最近几天雨势都不小。比如说像辽宁的抚顺，昨天呢就刚刚遭遇了当地观测史上首个特大暴雨的侵袭，而今天呢又下出了大暴雨的量级。好消息是呢，目前巴威已经进入到黄海海域，对于我们国家的风雨影响终于要进入到收尾阶段了。我们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黄海等这片海域及沿海普遍会刮起六级以上大风，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将会有大雨。那么从明天白天开始，这一带的风雨将会减弱结束。不过呢，七月以来啊，东北市降雨不断，一些地方的累积降雨量已经偏多一倍甚至是两倍以上，再加上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即便是雨停了，防范也是不能松懈的。我们再放眼全国，明天呢，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以及四川、还有广西、广东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而在雨区之外的这些区域呢，将会盛行高温闷热的天气。这其中像河南、湖北的部分地区，由于空气相对湿度大，那体感温度有可能会超过45度，大家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明天呢就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正在到来。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长春多云，20到28度。沈阳多云转晴，18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银川多云，18到31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兰州多云，18到3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成都阵雨转晴，27到37度。重庆晴，32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中雨转晴，18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暴雨，25到30度。郑州小雨，27到34度。合肥晴，28到36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转多云，30到38度。南昌晴，28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29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30度。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大片水田里不见水稻，
12: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用的有9000亩，然后还有就是金丝物。
11: 台账上种植任务达标，
13: 将近39万亩水稻的面积。
14: 这个项目完成情况怎么样？
13: 基本上可以完成，它是底线问题嘛。
15: 对的，如果咱们也参与。
11: 粮食种在地里还是纸上？
13: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写文章一样的，是吧？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完成的。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1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18: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里是涛墟镇上游来富村的水田，这片水田紧邻207国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都是永久基本农田。而记者发现，这里有不少水田里种的都不是水稻，而是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在涛墟镇石头寨村附近的这一片水田，尽管农田中央竖着保障粮食生产的大牌子，但是水田里种的却是别的经济作物。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6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这一整片呢也能够看到是一片水稻。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临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良田必须种粮。

0: 市是国家近些年一直强调和要求的。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将粮食播种面积纳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对未完成目标的地方将进行通报。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2026年，江华县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力争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8.5万亩，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
1: 我们早稻任务是12.9万亩，中稻任务是13万亩，然后还有一个双季晚稻13.2万亩，将近39万亩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面积。
0: 那么这个39万亩水稻种植的任务是从何而来呢？据了解，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发布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意见要求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各省市依据各县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来确定当地粮食种植的任务。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
2: 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早稻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因为从中央省市这个要求来说，它是底线问题嘛，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守住。
0: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在文件的最后还附上了各乡镇的具体粮食生产任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看到水田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此之多，这早稻面积的底线又怎么守住呢？
3: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像都有9000亩嘛，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逐步退出经济作物，就是把农田、把水田还给水稻这种。
0: 这位套圩镇农业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还在逐步治理非粮化，把水田还给水稻。可是，在套圩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3.5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4: 但是我搞不起来，那时候大概2万亩，还有2万亩那么高啊。他就是每个人2万亩，他当然先是这个村干部种了2万亩，但实际上他也在种。但是这2万亩不领补贴的。但是是在为了人口上面检查的。或者在台子上再造一个2万亩出来。
0: 事情真是如此吗？记者随后在套圩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化莲三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2位是村干部。
2: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陈万景。
2: 陈万景是吧？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莲呢？
5: 陈化莲是民政军干
2: 村干部。
5: 村干部。
0: 那么这2位村干部到底是不是像台账中所表明的分别承包了100多亩的耕地来种早稻呢？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这份表格显示，陈万景和陈化莲2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1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
6: 实际是一大户是100多亩，那个三户有40多亩，
2: 就这个数据实际。

0: 种植数据为什么没放到排档里边呢？
1: 没放进去了。
2: 真实的数据不放进台账，而放进台账里的数据只是数字游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涛墟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一亩。在另一份2025年乡镇早稻的统计表格中，记者看到苍梧村农户申报实际早稻的面积为零，经村镇核实后改为了11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0: 这昨天你们镇政府那拿出来的，说是你们现在是你们上报的任务，上报完成的情况写的是苍梧村上报的是41亩，这儿是吧？
4: 可以种稻
5: 啊，那个不能包括种稻，
0: 这写的早稻呀，这不是写的
5: 我买后边干了种稻了的。
0: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5: 我买是实打实的，就是种了23亩。
0: 那为什么就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呢？
5: 可能这个是打错了。
2: 当地没有完成粮食种植面积的任务，于是想方设法在台账上注水分，这让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好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为了鼓励大家种粮食，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对于水稻种植者，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补贴项目有耕地地利补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双季稻补贴、水稻种子补贴等，补贴项目多达10余项，每亩水稻补贴额最多能达到400-500元，这样种植大户在适度集中的基础上，通过补贴的方式能够确保种粮的经济效益。然而记者在江华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干部不仅没有负起保障粮食生产的责任，有的自己家也没有种早稻。
0: 你们家的情况什么情况
6: 啊？
0: 你自己家什么情况？
6: 他们种好硬的，给大户就种好硬的。
0: 你也给大户种好硬的？
6: 哎，种好硬的。
0: 你自己种了几亩早稻？
5: 早稻我在这边都没种。
0: 你为什么没种呢？
5: 我只种好硬的。
0: 你也是种好硬。
2: 涛墟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0: 就实际上有没有人来核查或者核对或者是调查这个真实的水田数据和真实的种植水稻的这种情况呢？
7: 过来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核实的。
2: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8: 就是要完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视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我就后来就说，我说你们不要去纠结我给你的任务是多少，我只去说任何一个人来你眼睛看的我都种了，我尽量的少飞粮，我说你们做了这样就可以了。
2: 看来当地县、乡镇、村三级都是在想方设法应付检查。那么当地近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水稻呢？和他们声称完成的数量有多大差距呢？在涛墟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农户申请、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复核等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涛墟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3.57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
9: 实际上最终完成就是2万亩。
0: 那我看你们这个镇里的总结报告，你看这是去年你们这个总结报告，水稻种植面积完成3.57万亩，那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
9: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但你
9: 这
0: 统
9: 是我搞的，这个表是我包的。

0: 水稻种植面积3.57万亩，这个数您认为是不是造假的？
1: 这个想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了，我到时候去你看一下，因为我是刚过来没多久。
2: 水稻种植实际完成情况和上报的数据存在巨大的差异，不仅是涛墟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粮食生产总面积58万余亩，其中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3: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只种了20多万亩吗？
0: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3: 任务就是这么多，
0: 39万亩。
3: 对，任务是这么多。
0: 那其实就是说，2023年的时候，你们也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和任务相差是比较大的。当时有没有跟市里边或者上边反映这个任务？
3: 这种反应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反应。
2: 当地在非粮化没有治理完成的情况下，却抢先在台账里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真假两本账，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3: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的，就写文章一样的是吧？我们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
0: 就实际上不准确。
3: 你说要精准的话，你们不可能完全精准了。
4: 这样显而易见的虚报数据，这么些年当地难道没有发现吗？看来对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还需要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华县全县有32万亩水田，加上双季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算高不可及。如果经过努力确实难以完成，那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矛盾和困难，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既糊弄上级也糊弄自己。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广西右蓝水库出现

0: 漫顶决堤险情。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2: 调派指战员1671人，
3: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4: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队，马队，马队，干不干？走完，走完，走完。
5: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6: 拉来，拉来，拉我们退了。
7: 没事了，没事了啊。
8: 我们是广东汕头北界赶过来的，转运中来送一些物资。
9: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10: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1: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10: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2: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3: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
10: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4: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10: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窗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大家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海关总署公布上半年我国外贸数据，货物贸易同比增长16.9%，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规模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底气支撑呢？中国外贸下半年又该如何借势发力？时空观察聚焦上半年中国外贸成绩单。台风巴威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向朝鲜半岛靠近，强度逐渐减弱，陆地滞留时间超60小时。为何巴威能在陆地上存活那么久？距离台风登陆地点千里之遥，东北地区暴雨为何如此猛烈？专家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20%的费用。伊朗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表示即将对伊朗发动重击。如何解读美方意图？专家分析。更多详细内容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部长工作进入到了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2: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3: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4: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5: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2: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6: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2: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2: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8: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

0: 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规模的背后又靠着怎样的底气来支撑呢？接下来的时空观察，我们就来聚焦上半年中国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数据，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了增长。那么这样一个成绩的核心亮点是什么？优结构给中国外贸带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中国外贸下半年又应该如何来借势发力，保持强劲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上半年外贸数据的详细情况。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1: 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上半年中国外贸数据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受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3个核心的亮点最值得关注：优结构、优进优出、市场多元化。那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了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第二是优进优出，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们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内外循环更加平衡。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了增长。而说到优结构，凭借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不断推动出口结构的升级，让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了更多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3: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 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

0: 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2: 刚才我们总结上半年我国外贸数据有三个核心亮点，那其中第一个就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了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这就引出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优结构给中国外贸带来怎样的支撑作用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解读。
3: 首先啊，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突破低端锁定。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升，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亮眼，其中集成电路啊、AI 硬件等等高技术产品呢是爆发式的增长。这就反映说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而且咱们也契合了全球趋势，像绿色低碳产品爆发，它就是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有助于未来抢占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从加工组装向创新引领不断的攀升。还有呢，就是它会支撑这个中国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那高附加值产品呢，它确实需求是更有韧性的，就它适配性更强，对单一市场波动敏感度呢是降低的，所以就有利于分散这种地缘风险。而且技术自主性提升啊，绿色产品合规性提高啊，都能够降低外部制裁的影响，增强这种抗压能力，使得更有应对贸易壁垒的底气。那长期来说呢，应该也会释放红利，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角色。那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创新枢纽，在全球分工中就能够提升供应链的掌控力和议价权。绿色产品的爆发呢，也助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呢掌握主动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所以说优结构啊，是中国外贸应对复杂环境的一个稳定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那通过技术升级、绿色转型等等，中国就在构建以创新和可持续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不仅支撑短期增长，更为长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规则制定奠定关键基础。
2: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走势和表现，那就是八个字：起势有力，增势强劲。我们用一组数据来直观地了解一下这八个字的意义。2026一开年，开局迎来开门红。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实现了 18.3% 的高增长。接下来就是各个月度的稳扎稳打。前三个月，也就是一季度啊，增长 15%， 前四个月增长了 14.9%， 前五个月增长了 15.3%， 前六个月，也就是上半年，增长 16.9%。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稳定在了4万亿元以上。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来看待上半年中国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的表现呢？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的解读。
4: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18.3%， 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6月份增速更是达到 24.2%， 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 16.9%。 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8%。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 39%， 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天中午，巴威穿过山东半岛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向朝鲜半岛靠近。我们来看

巴威当前最新的路径图。今天17点，巴威距离朝鲜平壤市西偏南方向约200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

0: 都会使八威的强度减弱，消散都比较慢。台风八威为何能够给距离登陆地点千里之外的东北地区也带来如此猛烈的暴雨呢？中国气象局介绍，低空急流是台风远程降雨的重要推手。低空急流就像是低空当中的高速铁路，通常是指距离地面3000米内的高风速区域，风速普遍大于等于每秒12米。它能够将海面上的水汽以超高的效率输送到陆地，为降水提供条件。当遇到山地或者是在急流尽头时，就会抬头向上，增强大气的垂直运动，促进对流发展，成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形成的重要推手。受台风八威的影响，连日来辽宁沈阳遭遇到了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的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1: 今天凌晨，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橡皮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3: 谢谢。
2: 没事，应该的。
1: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一米深的积水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把老人护送上橡皮艇，并带上家属一同转移。由于路面积水严重，最终老人被抬上消防车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消防员又继续对小区展开排查，凌晨2点多，小区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今天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一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2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2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汤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合力将老人稳稳地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从昨天开始，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出现了持续暴雨，当地3条主要河流均超警戒水位，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孙建德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丰县联合的城区段，联合呢穿城而过，是当地最大的一条河。从13号凌晨4点多开始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在降雨过程中呢，联合是水位持续上涨，已经超过了警戒的水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现在河水，从我下面这个台阶能走下去这个位置啊，以前是一个人行的步栈道，可以看到啊，现在水面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接近了护栏顶点这样一个位置，实际上这个高度呢是成年人腰部以上这个高度，所以呢这个水啊上涨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这个测算啊，现在联合的水的流量已经达到了1000立方米每秒。那联合在东丰县要经过5个乡镇、30多个村庄，沿途呢都是耕地，所以呢这个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也被列入到当地重点防汛的河流之一。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合、大沙河、梅河。经过一夜的降雨，3条主河均超过了警戒水位。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水利部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水库水情的一个监测的数据，可以看到大沙河是超过了1.56米，梅河超过了1.44米，联合超过了1.34米。另外呢，在东丰县呢共有86座水库，目前呢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主河呀，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呢，是吉林本轮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松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八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一个专题的会商。会商上也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支流防汛啊，是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第一道关口，所以防汛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里也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呢，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已经全部实施了提前的预泄，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万立方米。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啊、重点 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转移风险点的群众。

0: 是440户803人，并且设置了73个临时安置点。在抢降雨过程中呢，东丰县的城区啊已经出现了内涝，当地也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共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这样工作，并对低洼地点呢实施了布防。为了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呢倒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在本轮降雨之前，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来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根据天气的预告呢，东丰县的全县的平均降雨量呢在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的最大降雨量能达到100毫米以上。那我们在当地也会持续关注当地的这个雨情和水情的进展。
1: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挥发河的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为此，今天凌晨4点，当地将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了1级，相关部门集结抢险力量，有序开展交通管制、堤防加固、群众转移等工作。
2: 吉林通化市辉南县地处挥发河干流沿线，河道蜿蜒绵长，沿岸村屯密集，山水交织，防汛承压面广。降雨出现后，各乡镇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群众。
3: 我镇将2098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其中310人为挥发能中学集中安置，其余人全部到各村高点安全区投亲靠友。
2: 同时，交警部门对挥发河沿线危险路段布设警戒线，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杜绝涉水安全隐患。针对河堤薄弱地段，组织抢险力量冒雨作业，接力装填搬运沙袋，紧急加固堤身，强化河道堤防防洪能力。据当地气象和水利部门预测，挥发河流域水位会持续上涨，预计今天夜间将迎来洪峰。相关部门已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全力迎战本轮洪水。
1: 7月12号夜间，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局地引发山洪，全县4个乡镇的9个村不同程度受灾，多处道路损毁，通行受阻，当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面前，党员干部集中力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12号晚上10点多，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开始下雨，由于雨势来得急，不少乡镇迅速出现道路积水等情况，镇村干部闻讯而动，赶紧调集救援物资及人员前往各村镇巡查，并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整个转移工作持续到第二天白天。
5: 那个转移点跟车里联系好了吧？像物资的水了，人们的需要吧？现在这两个地方加一起大概140多人。
4: 本轮强降雨，3邑井村的险情较为严重，通往村内的多处道路被洪水冲毁，而且村里老人多，转移工作难度大。为此，下惠市和镇里部分党员干部一起赶往该村，协调抢险人员转移工作。
5: 还得支持一个三马子，他那大概有1-3码的东西了。
4: 丁百利是县里派驻3邑井村的党员干部。13号凌晨1点多，他就和村干部一起组织转移村民。
6: 到这之后啊，这边情况特别复杂，但是这个村干部啊，就积极在谋划这个抢险。村书记开着钩机，然后端着工作人员到这个村部里把人给抢去的。村子里安排着网格员，着家的就是打听情况，就是直到他们那个人身安全之后，天稍微一亮，咱们进去开始救援的。
7: 人家那还开车说，有点咱们先走着，道不好走嘛，搞铲车一点点小雨下运着。
8: 道不好走啊，那就真叫危险了。
9: 您觉得咱们这个镇里边干部跟咱们村干部起的作用都有啥呀？
7: 嗨，我都没法说了，够意思了。
8: 啊，这都人的安全了。
7: 那个够意思了，这村干部。
9: 现在咱们是打算上安置点呗，是吧？
7: 啊，对。
4: 3邑井村村民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安置点暂住。目前，宽城县物资保障、设施抢修、灾后自救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到了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拦洪缺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入到主汛期以来，我们经常会听到某江发生第几号洪水。那什么是编号洪水？编号洪水是怎么来确定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10: 洪水编号，简单来说，就是给达到规定标准的洪水办一张官方身份证。编号由江河湖泊名称、发生洪水年份和洪水序号三部分组成。比如，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1: 洪水编号采用主要江河依据测站指标阈值的技术架构，选择流域防洪社会影响较大的主要江河为编号对象，以具有控制站或代表站的水文测站为编号依据测站，采用警戒水位、流量、2到5年一遇洪水量级作为编号阈值。一旦编号依据测站实测水位、流量达到起编阈值，即进行编号。
10: 面对汛期持续降雨、江河涨水，洪水编号是防汛救灾的重要信号标尺。一旦发布编号洪水，就意味着当前汛情进入重点防御状态。水利部门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1: 近日，水利部完成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将原有19条江河扩容到了116条，实现了7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覆盖。洪水编号扩容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
10: 2019年，水利部印发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对全国大江大河大湖及跨省独流入海的19条主要江河的洪水编号作出了规定。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洪水多发性、致灾性更加凸显。现有的19条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存在大江大河重要支流代表性不足等突出问题。近日，水利部完成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将原有19条江河扩容至116条。
11: 2025年海河区域性大洪水中，北三河及北运河、潮白河、缙运河以及淮河流域洪汝河、沙蕴河、匹河、珠江流域西江、跨省支流鹤江等均未纳入编号，因此急需优化完善纳入编号的主要江河清单，以满足社会公众对洪水防御精细化服务的需求。
10: 本次洪水编号扩容实现7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覆盖，重点覆盖防洪影响大的支流独流入海河流，纳入塔里木河等多发洪水的西北内陆代表性河流。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又加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的4点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另外，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3: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14: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4号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这和美方官员数周来的声明相矛盾，即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一前后矛盾的表态？美国想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而且是 20% 这样一个很高的费率，有可能实现吗？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5: 特朗普最新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的言论，我认为是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那么首先，这个说法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 20% 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4月中旬到6月17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当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今年3月2号，特朗普政府曾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随后在5月1号致函国会，称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的官员表示，美军袭击导致了当地四人受伤。
1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15，美军

0: 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五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的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如果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的内容属实，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伊战事即将全面重启？会不会重现今年3月份那种连续而且是大规模的作战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2: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回到了对伊朗的这种战争状态。我们知道作为这种状态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美国的国会，就是启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1973年战争权利法，那么美国的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后的2天内必须通知国会，那么这是一个法理层面的要求。那么特朗普通知国会之后，实际上就是确认了战事的重启。当然这场战争我们看到现在还是一个局部的阶段，虽然在升级，但是没有回到3月份的那种大规模、长时段的、连续不断的作战的状态。那么至于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的话，那么虽然美方还没有特别正式的宣布这个备忘录的取消或者终结，但是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你比如说这个停火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美伊双方要在各县停战，那么现在显然这个停战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那么备忘录也规定，就是美伊要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就核问题那么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现在这个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展开。那么至于美国在备忘录中承诺的对伊朗的制裁解除也好，资金解冻也好，包括对伊朗发放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那么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美国还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豁免，那么海峡的通行当然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从这一切的迹象来看，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而且美伊之间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也已经基本失效了。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仍然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军当晚将再次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袭击。他称，伊朗已经重新与美方接触，但是美国将继续通过军事打击向其施压。特朗普声称要对伊朗发动重击，但是呢，认为双方还有谈判以及达成协议的可能。他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这是还想要重复之前边打边谈的策略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最近特朗普在喊打也是真打伊朗的同时，也提到了和伊朗继续谈判的这个可能性。那么首先我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谈判可能我们不能太当真，因为我们去观察特朗普他在外交行为中的表态，那么所谓的谈判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惯用的说辞，或者说是一种套路，就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特朗普都会有一个表态，就是说谈判是可行的，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但是至于怎么去谈，能不能够谈成，谈成一个怎样的协议，那么特朗普并没有具体的说法。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实际上也是特朗普在为自己预留一个选项，预留一条退路。因为过去几个月的美以冲突，对于特朗普而言，他也观察到了，就是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对伊朗造不成这种伤筋动骨的这种打击，而且这种军事

0: 行动如果拖延下去的话，那么在美国国内会产生反噬，会对特朗普共和党的这个中期的选举也是未必有利的。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短期内，那么特朗普政府还是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打击或者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为主，以谈判为辅的这么一种策略。也可以说是在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那么特朗普政府通过一些实践，通过与伊朗之间的不断的无论是口头的还是实际的这种军事上的冲突，他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之前谈的这份协议他落实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而且伊朗不愿意在很多的关键问题上，比如说海峡这些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如果真要谈的话，那么美国现在手上的筹码还不够多，那么还不够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采取了一个重新启动军事行动，试图用军事打击或者海上的封锁来压垮伊朗、拖垮伊朗的一个基本的策略。那么即便这种策略拖不垮伊朗、压不垮伊朗，那么也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为美国争取更多的谈判的筹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却成了数字游戏。
3: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4: 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6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
3: 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临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
4: 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
5: 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早稻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
3: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在涛墟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3.5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6: 但是我搞不起来，那叔叔大概2万亩，还有2万亩那么高呀，他就是每个人2万亩，他早上先是这个镇干部收了2万亩，但是你早上也在种，但是收2万亩不领不接的，但是是在外头。
3: 事情真是如此吗？记者随后在涛墟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化莲3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 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两位是村干部。
7: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
7: 啊，
8: 陈万锦。
7: 陈万锦是吧？哦，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林呢？
8: 陈化林是民政局干
7: 村干部。
8: 哎，村干部。
3: 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陈万锦和陈化莲两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一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涛墟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一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7: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9: 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种了23亩。
7: 那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
9: 可能这个是大错了。
3: 涛墟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10: 过来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核实的。
3: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11: 就是要换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视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
3: 看来当地县、乡镇、村三级都是在想方设法应付检查。那么当地近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水稻呢？在涛墟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涛墟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3.57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
7: 水稻种植面积3.57万亩，这个数您认为是不是造假的？
12: 这个太像话了，想着你们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
13: 了。我到时候去你看一下，因为我是刚过来没多久。
3: 不仅是涛墟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5: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只种了20多万亩吗？
7: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5: 任务就是这么多，
7: 39万亩。
5: 对，任务是这么多。
3: 当地在非粮化没有治理完成的情况下，却抢先在台账里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真假两本账，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5: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的，就写文章一样的是吧？我们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
7: 就实际上不准确。
5: 你说要精准的话，你们不可能完全精准了。
2: 这样显而易见的虚报数据，这么些年当地难道就没有发现吗？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华县全县有32万亩水田，加上双季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算高不可及。如果经过努力确实难以完成，那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矛盾和困难，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员。

0: 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在议院联盟峰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1: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广汽轰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赴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0: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3: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0: 考。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

0: 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地段进行加固。

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

0: 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的现场，欢迎各位的关注。
1: 每一年总有一些普通人把日子过得并不普通，有人为了一个信念走了一辈子，有人心里总是装着比自家更大的事儿。他们的故事有的让人鼻子一酸，有的让人心口一热，常常是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
0: 这种感受我们很多人可能经常会有，在这个 AI 快速到来的时代里，感动依然是人和人之间的事，它来自生活，也点亮生活，给了我们继续向前的勇气和力量。
1: 而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平静的日子，往往会让我们忽略了生活当中平和安宁的可贵。可别忘了，今天这些舒心的日子是有人拿命换来的。
2: 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在台湾光复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依然震撼人心。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进一步引发全国观众对于隐蔽战线在台牺牲烈士的关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矗立太行，一个个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而牺牲在台湾的英烈名字引入岩石。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建立发展了吴石珠峰情报组、台湾情报工作组等众多情报组线，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核心要害部位。
3: 他说的，我还是应该去，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并且想为国家做事，哪怕牺牲自己。
4: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5: 去台湾之前，给我这个父亲留下了相当大的遗言的意思。他因为他有这个信念嘛，要扶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嘛。
6: 人法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7: 台工组的四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心里的喜悦，就四个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呢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2: 就在五星红旗漫卷新中国之时，台湾当局在岛内实施了空前严酷的禁言令，在台情报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大量人员被捕，壮烈牺牲。
7: 他在这个遗书里，他说：“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8: 我公公说：“我把你们的名字改成人望人心人华，很能够理解他的心愿，其实就是为人民带来希望，让灿烂的红星能够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2: 台北马场町 在白色恐怖的戒严时期，成百上千的烈士牺牲在这里，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9: 确实不能忘记他们，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而英勇献身的。
2: 家属也始终期盼着英烈魂归故里。马学聪，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以国语日报员工身份为掩护，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98年，距离父亲远赴台湾50年后，52岁的马秉莹终于在八宝山迎回了父亲的骨灰。
7: 我从来没有叫过爸爸这两个字，我多么想让爸爸抱抱我，我也多么想像别的孩子一样让我的爸爸举高高。
2: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启动了在台牺牲人员烈士追授、遗属抚恤、褒扬优待等工作，一大批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大陆，烈士遗属得到了妥善安置优待，
9: 一个都不能放下，一点机会都不能错过。为什么？烈士在等着我们。
2: 2010年12月9日12:40，在有关部门和两岸各界多年不懈的奔走努力下，珠峰烈士的骨灰在他牺牲60年后，终于飞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
3: 我在机场呢，从台湾友人手中接过外婆的骨灰盒，我当时是紧紧地拥在了胸前。我对他说：“

0: 外婆，
1: 回家，我们带你回家。
2: 2010年底，珠峰烈士骨灰暂错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国家安全部包机护送珠峰烈士骨灰回到家乡宁波镇海，举办了隆重的归葬仪式。山河一脉相承，两岸血脉相连，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求大同，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3: 我们现场呢，请到了三位嘉宾。第一位是珠峰烈士的孙女儿朱蓉蓉，欢迎您。第二位是马学聪烈士的外孙女王小磊，欢迎您。第三位是国安战线的老同志董世雄，他多年来致力于为烈士落实政策的工作，欢迎您。蓉蓉，你是隔代，
0: 对，
3: 一定有一个慢慢复原和丰满奶奶形象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3: 她是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怎样的奶奶？
0: 知道奶奶的过程，最早是爷爷带着我看奶奶给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家书，从他写的每句话里知道了他，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他热爱的事业特别特别的无私，那么他内心又特别坚定，特别刚强。
3: 在整个复原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一种遗憾？
0: 特别遗憾，就是爷爷奶奶他们这个小家，就是一家四口，这么多年，一方面是隐蔽战线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因为战火，就没有一张全家福。奶奶赴台以后，我的姑妈带着我爸爸在上海等她的时候还说，妈妈回来以后我们赶快把全家福照了，因为妈妈赴台前说好要带着孩子们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3: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奶奶说一句话的话，你特别想对奶奶说什么？
0: 我就想跟奶奶说，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用真正的大团圆帮你们完成没有完成的那个全家福。
3: 小磊，你看像珠峰烈士我们慢慢知道的多了一些，马学聪烈士还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陌生，他是什么样的人？
4: 其实我的姥爷一直是教书的，他是老师，是一个书生。刚才视频中的那首诗，我的姥爷生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遗言，但是这首诗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他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命运改变了他嘛，最后他大义凛然走向刑场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姥爷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大英雄。
3: 其实看到您的服装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哦，小磊也在做这一行。
4: 对，
3: 这是一种传承啊。
4: 我作为烈士的后代，在国安干警的这一块呢，我要实现他们未完成的这个事业，为祖国实现早日全面的统一而奋斗终身，实现他们当年为祖国用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诚的这种信念。
3: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老爷说一句话的话，想对他说什么？
4: 我想对他说，老爷，您当年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没有看到的祖国，现在完全换了人间。
3: 老董，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您觉得只是组织上交给您的一份新工作嘛，但是做着做着，我怎么觉得您好像不只是在做一份工作，甚至带有很强的感情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5: 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代人

0: 每一代人都做了有十年，到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找，继续做。所以在接手之后呢，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的烈士，都是几十年没有找到亲属，有的没有找到烈士遗骸的下落，烈士在刑场上的照片，好多人都是大笑微笑，非常镇定，非常坦然。我觉得我接手的这项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一项使命。那一刻下定了决心，无论多难，就为了这些英烈，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尽可能的好一点。
1: 您有机会为前辈做了这些事情，今天会不会自己觉得很欣慰？
0: 努力了这些年，在领导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帮助，我觉得我这个努力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内心呢有的时候为这个感到一点点安慰。
2: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的颁奖词。在敌人的心脏里心跳如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擦亮火光，为统一而战的勇士，为民族而伤的忠魂，让山河回家的电马，让亲人心碎的家书，穿越风雨不朽，跨越海峡长存，你们的名字，宝岛的风记得，西山的雨记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

0: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八个字听起来不复杂，可一辈子能做到的人不多。在江苏高邮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历了世上最痛的事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是他们没有垮，而是在眼泪里撑起了一个承诺。
1: 当赵兴松、谢红兰夫妻二人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他们知道这是对去世六年的儿子最好的告慰。
2: 赵凯，爸妈今年给慈善中卫捐了10万元，中年往后爸妈就可以安养心来想你了，爸妈也能心安地度过余生。
1: 看着儿子的照片，心里是深深的思念。江苏省高邮市这座小城里，赵兴松一家人生活平静和睦，夫妻二人勤恳务工，抚养儿子长大。2014年，儿子赵凯不负期待，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3: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而且非常阳光、自信、非常乐于助人的这样一个男孩子。
1: 可是一场突然的厄运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大三那年，赵凯的左臂剧烈疼痛，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骨肉瘤。

0: 当时我们人就已经懵了，感觉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了。
1: 这个消息瞬间击碎了这个家，90万的治疗费用对这个靠打工挣钱的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绝境之时，世间善意奔涌而来，学校师生募捐，夫妻俩的打工单位网络筹款，无数相识的不相识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元善款，为赵凯争取到手术。3年顽强抗争，终究没能留住这个年轻的生命。病重之时，赵凯毅然做出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用自己最后一丝力量报答曾温暖过他的世界。
2: 他说我眼角膜有用，他说跟日式有用，他说我妈妈我要把它锯掉。
3: 我觉得他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爱，他希望能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
1: 在赵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和爸妈共同商定，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去帮助他人，继续把爱传递下去。
0: 他说：“希望爸爸妈妈呢，将来有能力的情况下，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1: 2020年，24岁的赵凯永远告别了人世。这是一张张记满恩情的爱心名单，正是这些陌生的名字让痛苦中的人感受到温暖。
0: 情啊，恩情，人跟你素不相识，人家是慷慨解囊，所以这个情是不能是用金钱衡量的。
2: 我们自己是打工的，自己挣钱不容易，我想别人捐给我们，人家也不容易，我就想把别人的爱心延续下去。
1: 得到爱，传递爱，虽然慈善捐赠本不需要归还，但夫妻俩认准了这个方向，一头扎进了挣钱还情的日子里。妻子谢红兰干保洁当小时工，丈夫赵兴松一天3份工，包子铺、纸箱厂、环卫工，干最累的活，搬最重的货。
0: 包子铺呢，是一般在4点多钟就可以去上班了，晚上到10点多钟就会下班回来。
1: 儿子离世的第一年，夫妻俩便拿出挣到的10万元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2: 不再说是为了吃饭，为了穿衣，反正是帮助别人，日日就不一样，好像心情就很开心，或者有个奔头。
1: 然而超负荷工作让赵兴松倒下了。儿子去世第二年，赵兴松确诊结肠癌、胃癌。此时他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那笔未还清的爱心款。赵兴松怕自己撑不下去，夫妻俩商量决定卖房一次完成捐款。他们赶到民政局，却被工作人员再三劝回。
4: 还钱这个事情慢慢来，也不用操之过急。
1: 万幸的是，经过治疗，赵兴松的病情慢慢好转，身体刚有起色，他再次重返打工岗位。
0: 我们不能倒下来，我们要努力挣钱。
1: 多少个日子，赵兴松和谢红兰夫妻俩相互鼓励，从没有想过放弃。
2: 我好像活得很充实，每天上班，每个月把钱省下来存起来，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1: 多少个日子，夫妻俩的生活节俭到了极致，舍不得吃一顿好饭，舍不得买一件新衣。
0: 我跟我家族开始很小，我们像我们都多少年的衣服了。
1: 短短一年，他们又攒下了沉甸甸的10万元。他们把这10万元回馈给了社会。
2: 我说儿子，妈妈把这个捐的钱，我说这个发票，我说我烧给你看看。
1: 2025年年底，当最后一笔10万元凑齐，压在夫妻俩心头6年的重担终于落了地。 在南京有一片为遗体捐献者修建的纪念林，每年赵兴松夫妇都要到这里看望儿子。
5: 走开，爸爸妈妈来看你了，爸爸妈妈帮你完成这份心愿了，你就放心吧。
6: 走开，妈妈好想你啊。
1: 赵兴松、谢红兰相信儿子的眼角膜给他人带来光明，这个被他点亮过的世界也一定会记住他。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六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一诺千金，以善传善。
7: 好的，那么多人关心我们爱我们，我和妈妈呢一定会好好的幸福地活下去，继续在公益的路上呢走下去。
8: 有请赵凯的爸爸妈妈赵兴松、谢红兰。

0: 欢迎你们。首先可能得先问问您身体现在怎么样？
1: 现在挺好的，真挺好的。
0: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1: 谢谢。
0: 对，听到了又落泪了，又想儿子了。当初儿子最后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决定？
2: 他说我就是癌症患者，我只有眼角膜跟移植有用。
1: 当时儿子也是跟我讲，他是无法回报协会了，希望爸爸妈妈帮他完成这份心愿，回馈协会。
0: 感觉赵凯以另一种方式在尽孝，因为他的离开你们会非常难过，但是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得干，就得奔下去。
2: 一开始说这个有这种还债又还债的心理，后来我们捐了以后，我就发现做这个事特开心。
0: 等到用了6年的时间，你们是捐赠完毕，也算完成了儿子的这样的愿望。那接下来呢，就是找了一个什么样新的愿望和奔头？
1: 我们呢就准备在退休以后回老家去帮助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那个农村呢那个留守老人比较多，我们准备开办一个家庭食堂啊，给他们当帮助。这个我们始终认为呢，心中有爱，生活才会美好。
0: 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也一定要告诉赵凯，爸爸妈妈过得非常好，完成了你的愿望，今天已经走上了感动中国这样一个舞台。接下来你会听到现场会有这么多的人用掌声在为他们俩加油。谢谢你赵凯。
3: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赵新松、谢红兰的颁奖词。失去了最爱，仍然坚守爱，得到过温暖，现在燃烧自己传递温暖，捐的每一分钱都让人心疼，流的每一滴汗都让人敬佩，清贫、辛劳、执着，你们用微光为我们导航，被爱环抱的孩子，被爱激荡的父母。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赵新松、谢红兰。

0: 一个中国医生心里装着救死扶伤的使命，主动请缨去了非洲。在条件艰苦的异国他乡，他用专业守护着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
1: 这是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张军桥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张军桥发现一名当地妇女落水后毫不犹豫跃入海中。目击者拍下的照片显示，他在海中奋力托举落水者，并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对方。最终张军桥成功助其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救人牺牲时，张军桥援坦已近1年半的时间，期间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余项，诊治患者8000余人。
2: Was a mentor, was a teacher, was somebody who's always laughing, smiling.
1: 工作之余，张军桥带领医疗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志愿服务。员外的每一天，他都在争分夺秒做同一件事：治病救人。
3: 今天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外耳道感染的一个小朋友，在路上又碰到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4: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也许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的意义，帮助更多的坦桑人民。
5: 我人生唯一中其中一站，这不是我。
1: 这段援坦期间朋友拍摄的视频，让张军桥对自己理想的表达得以记录下来。
5: 你说为人类服务，这有点大。
6: 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一精神，这纯粹的，我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1: 因为最为看重生命，疫情来临时，张军桥主动请缨逆行出征。归来后，他在家乡街头摆摊科普急救知识，拿出自己的房子进行公益培训。2023年，张军桥曾因路上紧急救治伤者而忘记接女儿放学。
5: 作为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亲友眼中的张军桥纯粹热血，他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7: 寒假去了那里，他带着孩子一块在海边捡白色垃圾，他就是给孩子要灌输一个就是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为能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一些事情。
1: 为理想倾其所有的张军桥对家庭同样关怀备至。
8: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在不同的学校，还得照顾咱俩爸妈，还要照顾我的情绪。哎，跟孩子们，哎呦，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他们完成。
7: 他不是一个只有大爱的人，他也是有小爱的，他也特别

0: 特别爱我们这个家。
1: 张君桥的牺牲让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一直难以接受的父母也在思念之中慢慢懂得了儿子的理想。
2: 这一次他这个溺水了，牺牲了，把人家救上来了，把救生圈给了人家。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恨他，你不管不管老婆孩子，也不管父母，你走了，我就非常非常恨他。不过小孩呢，也就这个日姐日婆理解了。
3: 我们也投入到公益中，我们也把他们干完的事我们去给他上啊。
1: 2025年11月25日，张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他的亲友、同事、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和许许多多自发前来的市民，送别英雄最后一程。
4: 他跟我说，他想去做的一个照料别人的人，
5: 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很难过。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来送送他，然后把这种精神带给自己。
6: 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父母，抚养好孩子。经常

0: 我们现场请到了张君桥的爱人祝琴。时间过得快，一年了，走出来太难了。
1: 一开始确实很艰难，整夜整夜睡不着，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但是这一年，社会各界、单位、领导给予到了特别多的关心和爱。
0: 其实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当时母亲节，君桥在跟你连线，感谢你，他一下子落泪了，因为他说到了，你还要照顾我的情绪。
1: 他很多时候理解我照顾家庭孩子的辛苦，我也特别心疼他，员外，所以当他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会劝他放慢一下速度，不要那么急，告诉他家里都挺好。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老婆你放心，你老公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不会那么轻易被打倒。
0: 昨天我见到祝琴的时候一直是眼泪，说话很难，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天的祝琴一直在克制自己不掉眼泪，慢慢的要去说，我看到了一种坚强。
1: 我一直给孩子讲，爸爸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生，坚强、勇敢、善良，我觉得我应该带着他的这份勇敢、坚强和两个孩子走下去，希望两个孩子也可以成为像爸爸一样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0: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有爱，孩子心中有爱，加油。
1: 谢谢。
2: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君桥的颁奖词。世人皆知你奔赴山海，未曾料到你舍生赴险，家人眺望你的归路，你把它换成别人的生路，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已超越国界。

你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中，你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

0: 提到雕塑的美，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维纳斯。残缺的断臂反而人们拥有了对完美更大的想象。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当一个小女孩刚出生就失去了一只胳膊的时候，您对她未来的人生会有怎样的想象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1: 他叫张超凡，天生没有左前臂。为保住左上臂的肌肉力量，他坚持每天下班后去健身馆锻炼。
2: 欢迎一点，三二，挥动胸腔去展背，一再次。
1: 扎马尾、系鞋带、行云流水的日常动作背后，是被汗水浸透的光阴。1992年，张超凡生在长春一个工人家庭，一出生就没有左前臂。
3: 别的小朋友拽着我的空袖子问我说，张超凡，你的手去哪儿了？你咋没有手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
1: 与众不同让小超凡郁郁寡欢，是奶奶让光照了进来。
3: 当时奶奶跟我说，只要我足够乐观、坚强、勇敢，她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像其他孩子一样好。
1: 小超凡暗下决心，要用一只手撑起自己的天空。7岁那年，张超凡开始挑战学习短道速滑。由于没有左前臂配合挥动保持平衡，张超凡每天都要摔倒无数次。
3: 东北零下20度，我的奶奶为了陪我，她连屋里她都不待，她就站在冰场的旁边陪着我，一站站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她岁数也不小了，所以说我觉得她都在坚持，我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1: 最终张超凡和健全的小朋友并肩赛场，荣获了全省速滑少儿组冠军，成长的天空越发光明。2011年，张超凡在北京工商大学的艺术类招生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艺术与传媒学院。然而毕业时出乎所有人预料，张超凡放弃了保研和高薪工作机会。这一切都源自他大学支教时听到的一句话。
3: 他们说我是他们心中的白雪公主。我当时听完之后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我是那么的怯懦不勇敢，但是有一天我竟然会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一道光，让我知道原来我的青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就种下了自己一颗教育梦，一颗公益梦。
1: 回到家乡长春后，张超凡开始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创业艰辛，何况对于残疾人，坚毅的张超凡用一只手托起了自己的事业。
4: 每天看着他东奔西跑，瘦成那个样，我和他爸爸真的非常心疼。
1: 2017年，张超凡的事业有了起色，生活好像终于要对他笑了。可就在这时，最亲的奶奶查出了癌症晚期。那些日子里，他一边拼着工作，一边守着奶奶。也是那一年，张超凡获得了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这是当了一辈子纺织工人的奶奶最看重的荣誉。
3: 当时就给奶奶把这个绶带带到身上了，带完身上之后她可骄傲了，

0: 么坐着。
1: 戴朗这样一个容易呢，可以这么说是奶奶一生的一个追求。
2: 病魔没留情，奶奶还是走了。像儿时在冰场爬起来那样，张超凡重新振作起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日趋完善，许多孩子都和张超凡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硕是十年前最早一批来梦想课堂学画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木工，妈妈有视力障碍，姥姥患病卧床，因为怕自己没法继续学画，一天下课后他缩在教室角落哭了。
3: 姐姐当时听完之后呢，说硕硕，你要是想学，以后可以经常上姐姐这来，姐姐教你。
2: 十几年间，张超凡资助过540余名家庭特困、肢体残疾的青少年学习技能，许多个李硕这样的孩子成长为艺术工作者和公益事业者。张超凡自强不息，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2023年，张超凡又开启了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人才引进来到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工作。
0: 我是一个喜欢不断自我超越的人，在我的骨子里，我不允许我自己每次都一样。
4: 下面我们有请张超凡。
5: 你好。
0: 你好。
5: 这个现在是靠你自己的意识在控制它？
0: 对，通过意识来控制的。
5: 你还记得第一次安上这样的机械手，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0: 我当时第一个拥抱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当时是2022年，我是92年出生的，这个拥抱真的是等了30年，我一直都很期待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然后我小的时候有无数次的在尝试，想要左手牵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可以像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开心的去逛街。
5: 你看今天台下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们，如果你可以用一句话来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你会说什么？
0: 想用一句我常说的座右铭吧，叫笑对人生千重浪，岁月处处是春光。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5: 人生处处是春光，那如果可以用一个动作来表达呢？你会选什么动作？
0: 我特别喜欢做比心的动作。
5: 来，我们大家也一起给超凡比个心。我们把用心飞的梦给每一个人。谢谢超凡，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今天的比心可以给你更大的力量。
0: 谢谢大家。
4: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超凡的颁奖词。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真正的强者不必有惊世壮举，只需要一次次超越平凡。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

前些天中国的航天员呢又一次在我们的空间站里完成交接班，太多的人再次仰望星空。那接下来把视线回到地球的话，有这样一个人，他深海作业超过了300米，成为中国第一人，这300米以及更深

0: 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距离呢？
1: 2020年8月，在运约3000吨一心丸的隆庆一轮在长江口发生碰撞，甲板起。

0: 福建和团队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赶在台风到来之前把危化品抽走，
1: 时间很紧张，来不及。
0: 冒着吸入毒气和危化品燃爆的风险，经过四天四夜的连续作业，胡建和团队成功过驳3000多立方米危化品，台风来临前11小时将事故船只拖带进港，防止了次生灾难的发生。
1: 既然去了，那肯定是要该冒的风险还是得冒的。
0: 饱和潜水是一种使潜水员在高压环境下长时间作业的潜水方式，我国开展这项技术比国外晚了40余年。2006年，26岁的胡建作为中国首支饱和潜水队6名队员之一，首次成功下潜至103.5米，实现了中国饱和潜水作业零的突破。8年后的2014年，中国进行300米深潜试验，此时34岁的胡建已是6名潜水队员中担当重任的老师傅。
1: 在300米的时候，整个人感觉关节，特别关节感觉被压缩着，动作是要分2步或者3步去完成。
0: 300米深海被认为是潜水作业的生命禁区，潜水员要承受31个大气压，相当于指甲盖大小的每平方厘米要承受31公斤的负荷。
1: 呼吸的时候感觉就是气体密度很大，很浓稠，感觉像喝粥一样。睡觉也是浅睡眠的，氦的成分更高，氧气的成分很低，然后氦晕会很重很重，声音很尖，像鸭子叫一样。
0: 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和生活380小时后，2014年1月12日，胡建第一个离开潜水中，跨出了我国潜水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步。313.5米的深海首次出现中国潜水人的身影，标志着我国深潜水技术作业能力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2015年，韩国世越号沉船打捞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胡建所在的上海打捞局参与打捞工作，要在45米水深的海底将一艘船长145米、重达10000吨的客轮整体打捞出水，并保持原沉没姿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1: 有压力，压力很大。
0: 历经600个日夜沉没海底1073天的世越号打捞出水。
1: 我带着一帮潜水员，从船头到船尾，然后看看啊，这个是谁做的，这个是谁做的，一个是不容易，而且是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投身交通救捞事业26年来，胡建多次主导并创新极为复杂的打捞技术方案，高效执行了东方之星客轮打捞、长江口2号古船整体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应急救援等100余次国家水上应急抢险救捞任务。2024年，他所在的救捞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团队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荣誉称号。
1: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吧。
2: 有请胡建。
3: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的时候，你一直在重复说，我既然到了，该冒的险就得冒。然后你也说，那有危险的时候不能躲。
1: 海上有应急抢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
3: 既要有这种抢险的过程，其实也有一些去救捞那些可能永远再也没有办法醒来的人。
1: 我们如果碰到遇难者，也会心里默念一下，或者说出来，我带你回家，然后抱着遇难者自己出水。
3: 那一刻你们就变成了像他们亲人一样的一个陪伴。
1: 是的，也是等于是送他

0: 那么最后一层吧。
1: 在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了300米饱和潜水那个过程有多难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到达这样的深度？
0: 因为我们只有做到300米了，才能打破国外对300米及饱和潜水技术的垄断。一开始我们突破103米到300米，我整整等了8年。当我第一个游出潜中到300米深海的时候，感觉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激动。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做到。
1: 希望我们中国人可以下潜到更远的地方，到更深的地方去。
0: 我觉得肯定行。
2: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胡建的颁奖词。连接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下潜不是为了抵达，是托起人间最沉的牵挂。出征不是为了征服，用你的极限给予生命尊严。逆行出征，向险而行，你就是射进深海中的光，把希望一寸寸打捞回人间。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胡建。

0: 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种工具，甚至现在越来越像一种外挂的器官，分秒都不想离开。然而借用它，如果让电诈犯罪分子一旦得手，手机就会瞬间变成手雷，炸毁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面对它，一方面要防范，这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集团，这是另一种保护。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
1: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用什么理由不打击他们？
1: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日，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
3: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50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返走了，回去呢还有50个多小时大巴车。
1: 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问笔录，锁定了400余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

0: 名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案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
1: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了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是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未知。
0: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获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
2: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3: 有请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代表

0: 三位警官好，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站在我右手边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在他身边的是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在他旁边的是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我想先问一下杨国强警官，您是亲眼看到因为缅北的电诈集团使我们很多的受骗的人员家破人亡，在1020案件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组织这么严密的跨境犯罪集团，对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侦办这起案件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犯罪嫌疑人、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都在境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在中缅执法合作大框架下，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五次出境果敢，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0: 纳新警官，您回想一下，您自己驾着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那些地方，有没有觉得后怕的时候？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

0: 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尊严的承诺。
1: 李正警官，您全程参与了专项行动，那接下来公安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开展？
2: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违法犯罪，携手维护安全与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1: 目前反诈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从未停歇，因为它具有隐蔽性和反复性。所以今天能不能请我们的警官们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老百姓反诈的一些方法。
3: 我们国家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一多反诈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这是三个不。还有一个多是什么呢？就是转账汇款多核实。我们希望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提升识骗防骗的意识，真正做到啊，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
1: 此时此刻，我想请大家举起我们右手的大拇指，献给始终用生命在守护我们平安的英雄们。
2: 敬礼。
4: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颁奖词。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

0: 2025年的夏天，东南沿海暴雨特别多。六月份，广东茂名的一个小山村，暴雨如注。第二天凌晨，山体垮塌，泥石流来了，很多的房屋被损毁，但是村子里一个人都没事儿。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要从一个雨夜敲门人的故事说起。
1: 2025年6月14日，台风蝴蝶在广东雷州登陆后进入茂名境内。当天晚上7点，新沂市气象台将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当地气象局和应急管理局多次发布防御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提醒。
2: 这个台风预警就是已经在8点钟说确定是生效了，所以呢，我们呢当时所有的政村干部是在村委会一样。

0: 15日零点左右，雨势越来越大。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穿着雨衣、雨鞋，拿着手电筒，对自己负责的片区进行巡查。0时42分左右，刘明芳发现村道中出现不同寻常的情况。
1: 我最早发现的就在那个石头最多那个地方，啊，找到那里我就发现大量的黄泥水，还有那个小石头一起混下来。
0: 刘明芳立刻将异常情况向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的副镇长进行了汇报。
1: 我说应该可能是说我们平常培训那种像很像，我说肯定是可能是要不是泥石流。5分钟后。
0: 镇村干部赶到现场，他们都认同刘明芳的判断，确实存在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风险，村子背靠的山体可能会随时坍塌。20多名镇村干部分三路进入连一、连二、田寮三个自然村，紧急开展转移工作。瓢泼大雨里。 镇村干部采用手摇报警器、敲铜锣、逐户拍门的方式，争分夺秒组织村民转移。拍门、敲门，然后大声呼叫那些群众出来。有一些可能是有点不相信。眼看村子里的积水越来越深，刘明芳心急如焚。
2: 我就跨过这里的时候，那个水鞋嘛，就他在里面那出不来，那个鞋都掉了，水又大了，然后脚都拖不出来。其实我的脚就已经刮伤了，就是拖了脚的时候就是刮伤了。
0: 刘明芳全力转移村民，而他却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和行动迟缓的公公。
2: 后来我才知道，我家公还有我女儿是书记转移出去的。当时我只是叫他起床，我家是耳朵聋，我说了他可能是没听到。但是我真的没想那么多。当时我想做这份工作，其实每个村民都是我的家人，真的，不好意思。
0: 每一位村民都是自己的家人，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在风雨中默契配合，不懈努力。凌晨3点左右，中和村的连一、连二、田寮三个自然村共计25户57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中和村委会安置点。
2: 此时，
0: 泥石流爆发的风险越来越高，逐户排查的村镇干部们随时都在面临生死考验。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已经没顾得那么多，就把这个生死都置之外了，真的。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完成最后的排查，回到村委会。 不到一个小时后，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而下，两栋民房瞬间被吞噬，3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那个时候，
2: 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好恐怖啊！幸好我们的群众全部转移过来了。
0: 由于转移及时，中和村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灾情过后，刘明芳立即投入到灾后清淤、设施修复的工作中。中和村已经恢复往日的生机活力，村里还修了2道预防地质灾害的防护坝。刘明芳一如既往地为村里的事忙碌着，提起危急时刻挽救村民的关键发现，刘明芳却很平静。
2: 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名村干部该做的本分。每一个干部都会有这种责任心，因为既然我们做这份工作呢，就一定要把它做实做好，问心无愧。
3: 有请刘明芳。

0: 你好，明芳，你好。
1: 你好。
0: 那天你拍了多少户门，自己还有印象吗？
1: 我应该是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就说牵动他们以后赶快去下一家。
0: 那这个村子之前发生过你是刘灾害吗？
1: 是没有的。
0: 是没有、
1: 从来没有。
0: 那有没有想过万一这泥石流没来，那这辛苦不就白费了？
1: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都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就算没有发生都好，最多也是给村民说，你看阿芳把我们叫了一夜过来什么都没有，最多给他说说没关系，最主要他们安全就好。
0: 所以当那个转移的过程里面是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会不会再见到你的时候说，妈妈别人都有人护着，怎么没人管我？他能理解吗？
1: 能理解。我记得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真的像一位英雄。其实我知道我不是英雄，但是从他口中说出这句话，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0: 那现在灾难过后，那当雨水再来的时候，咱们村民们是不是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1: 在这个星期来的时候，有大暴雨的时候还要转移，我要把他们转移到现在的安置点去，因为那边的设备非常好，就可以宁报入住的那一种。
0: 当守着村里的那些老人孩子可能在危险发生的时候，你会变成他们那个心里最想依靠的人，肩上的担子会很重啊。
1: 其实也可能是一份情怀，在村里面一起坚守己责地干下去，也是因为这份情怀，很多遇到的困难都一直想去克服它。
0: 希望中和村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明芳。
2: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刘明芳的颁奖词。最熟悉大山的脾气，更知道滑坡的威力，宁破十扇门不弃一村民，所谓安心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灾难来临前，多看了两三眼，多想了七八遍，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刘明芳。

0: 提到法官，大家脑海当中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高高的审判台，黑色的法袍，手里的法锤一敲，现在开庭。可是在云南的大山里有这样的一个法官，他的法庭不是在楼里，而是在地头边，在火塘旁。平常呢，他会脚蹬着胶鞋，但是背上一定背着沉甸甸的国徽。他翻山越岭，走村串巷，国徽往哪儿一挂，哪儿就是他的法庭。
1: 哎，这边来的，对对对对。哎，快躲躲躲躲，我这边可以。
2: 现在宣布开庭。
3: 在云南边陲深山的工朗镇，龙进品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从年轻时的小龙到后来的龙法官、龙庭长，这一路走来已经33个年头了。当年的小龙可是一个发量茂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1993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毕业后，龙进品回到家乡的工朗法庭工作。

0: 在当时边疆地区的老百姓心中，只要你是公家人，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事都得管。
1: 落差太大了，
2: 我就寻是不是这个地方
1: 不用需要法律的法官来嘛，真的挺郁闷的。
0: 1994年的一桩土地纠纷案彻底改变了龙进品的想法。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终审维持原判，原告却因上诉来回奔波，花费数百元。而那时当地山区农户每家年收入不足1000元，几百元几乎是全家一年的收入。龙进品也是无量山脚下长大的孩子，兄妹四人中他排行老大，父母倾尽所有供他读完大学，三个弟妹因家境贫寒，初中便早早辍学。龙进品懂得乡亲们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1: 就是感同身受的，不能够让他们多花一分钱。
0: 要让老百姓打官司不花冤枉钱，不输冤枉理。1994年4月29日，他在工作日记里写下凭自己的真诚、坚强以及学识，定可有作为的，即便永远僻居乡野。年轻的龙进品决心要做一名泥腿子法官。
3: 我就是本案子主审法官啊，我叫龙进品。
0: 公廊镇坐落在层峦叠嶂的无量山区，公廊法庭辖区540平方公里，聚居着14个民族，多数村寨，不同公路。龙进品和同事们背着国徽，把法庭搬到农家小院田间地头。
4: 我们都跑，让老百姓少走这一些，少花钱。
5: 法庭是看不着民籍，来到这家看着民籍，这样法庭的人民法院的法官。
0: 乡村的民事纠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是与非，化解心结才是真正的结案。20多年前，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她不管不顾，她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
6: 我想着我奶奶带我走一个最后的一个过场，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那样一个状态。
0: 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品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余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品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他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
6: 他是一个播种者吧，对，先行法律，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0: 比起当庭判决，调解要花上数倍时间与心力，却能守住亲情，护住邻里和气，不让矛盾变成一辈子的隔阂。靠着这份耐心与真心，龙进品和同事们在大山深处播下了法治的种子。33年来，龙进品始终坚持能调尽调，如我在诉，化解每一起矛盾纠纷，因此成为大理州法院系统案件调解率最高的法官之一。
7: 有请龙进品。

0: 你看刚才看短片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一头黑发呀，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么坚决的决定换了发型？
1: 是矛盾纠纷吧。这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啊。
0: 发型是变化了，但是33年你觉得自己没

0: 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心，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0: 最初的时候，大山外的诱惑和同学的召唤有吧？当时有召唤的时候没动过心吗？
1: 没动过心这是假的。实际上我们那个时代它流行的就是走出大山嘛，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但是你回去之后跟那些老百姓打交道，这些老百姓他对依法解决矛盾纠纷这个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然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就对我高度的认可啊，是一种信任。然后我就真的就觉得就挪不开步子了。
0: 其实在基层做这个一个法官，判决相对是容易的，调解更难。
1: 这个调解它是需要不断的去感悟吧，你要站在原告这个角度看一看，在被告的角度再看一看，又把自己摆进去啊，不要老是就想敲个法锤。
0: 共情。
1: 所以法官就是在我们这个强调和谐这么一个东方智慧、东方理念，法官一味的就是去动不动你就是想敲法锤的话，老百姓也不是那么理解。
0: 我们在很多人的办公室里看到很多书法，您知道他办公室里挂的书法是什么吗？两个字儿：俗人。为什么？
1: 我挂这两个字，主要的我要做一个这个乡村，通过办案也好，通过化解矛盾也好，让法律变得通俗易懂的这样一个人。
0: 冯骥才先生有一本热销的书叫《俗世奇人》啊，里头写的都是表面上的俗人，但是背后是要么是英雄，要是有很多传奇故事的人。我觉得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您要是天津人的话，也会被写进冯老师的书里。谢谢您。
1: 好，谢谢白老师。
2: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龙进品的颁奖词。火塘暖，山泉清，向深处走，蹲下来听，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脚步所到，为乡亲们打一把伞，背起国徽，就撑开山里的一片天。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品。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去出远门啊，一看这路程远，心里就有点犯怵，而现在呢，我们抬脚就能走，说走就走，上午在北京吃炒肝，下午就能在上海吃生煎，能把千里之外变成隔壁邻居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中国高铁。这高铁发展的快，是因为背后有人跑得久，他一跑就是30年。
1: 从广州南开往北京西站的，
2: 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车。
3: 火车是梁剑英生命里最初的浪漫印记。出生在东北铁路家庭的他，

0: 从小就对火车非常熟悉，铁轨的轰鸣里藏着童年最温情的记忆。
1: 我们家离铁路也就两三百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说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入睡的。
0: 1991年，梁剑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然而大学实习期间的出行经历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触动。
1: 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上来。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帮助我们从窗口翻进来的，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0: 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22岁的梁剑英就此在心里埋下了造好火车梦想的种子。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剑英担纲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主导设计高铁列车。1年后，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剑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该速度等级无先例可循，创新之路布满挑战。
1: 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这个速度目标是定在这个380公里，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这个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所以就是压力特别大。
0: 为了摸透动车组高速运行时的动态行为、性能与规律，梁剑英带领团队在北国数九寒天、南方酷暑闷热中开展海量科研试验。2010年12月3日，CRH380A 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准备冲击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1: 那天冲高速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是非常凉的，我相信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2: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0: 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每小时486.1公里，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拥有了高速列车研发能力。2013年，为实现中国高铁技术升级和统一技术标准，在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项目启动。为此，梁剑英团队首次创新研发应用在高铁上的被动安全防护装置。可信心满满的实车碰撞试验却出现了意外，车头碰撞正常，后续车厢脱轨，团队士气一度十分低落。
3: 当时就觉得完了，
1: 还没等开口呢，我都已经听出头音了。所以这个他跟我讲试验结果不好，我说也不要紧，因为我们是搞科研的嘛，这个哪有那么多的科研都是一次性成功的呀。
3: 他就像一棵大树似的，好了，你要倒了，他挺住。我感觉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创新性了，脑洞开的是比较大，你不能畏手畏脚。
0: 碰撞实验经过复盘检查，发现是供应商的车体连接部件的结构问题导致试验失败。在历时4年的大胆创新与反复打磨试验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终于从图纸变为实车。2017年，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让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1: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喝茶，我感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科技文明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
4: 我们刚才观察了，把它放在这儿，水其实波动很小，
1: 这说明列车运行的整个的平稳性是非常好的。
0: 这列透着未来感的贴地飞梭，正是2021年梁剑英

0: 带领团队研制成功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梁建英的梦想朴素而伟大，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速度的激情与人的尊严。如今54岁的梁建英将心中眷恋的烟火日常埋在心底，依旧在逐梦的路上步履不停。
1: 有请梁建英。

0: 好，主持人。
1: 因为正好赶上了中国高铁快速发展这样的一个进程，您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0: 实际上最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要去做这个和谐号 CRH380A 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想要再去看看这个别人都是怎么做的，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只能是这个死磕到底。
1: 最难的时候内心的焦虑如何去对抗它？
0: 我多数的时间呢都会听一下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心是海洋，他讲的就是有一种光亮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每次我们去做方案的那一丝丝的前进，看到的一点点的光亮，就是驱动我们不断在科研路上前行的动力。
1: 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您，您虽然有了白发更像是染的，因为您足够年轻。有很多人觉得我跟之前比我又老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永远是我们未来人生当中最年轻的那一天。所以把这句话送给您和您的同事们，谢谢你们。
0: 谢谢。
1: 但是站起来了之后，我突然又想起来应该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够快的了，还能更快更舒服吗？
0: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舞台上摆的这四款车啊，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叫 CR450 的动车组，这个动车组的设计的运行时速是400公里，那么比方说我们在京沪线上，将来这个车投入运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旅途时间会进到3个小时30分钟左右。那么还有一款车，就是这款车你看跟其他车型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叫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那么这个车呢，它的这个设计时速是时速600公里，所以我想这个旅途的进一步的压缩是通过我们速度的不断的提高，让我们的时空不断的这个缩小，来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目的和目标。
1: 非常感谢，在您的介绍中突然感觉到了一个奇妙的组合，在您喜欢的歌声里有一种美丽的慢，但是您恰恰给我们带来了让我们兴奋的快。谢谢。
0: 谢谢。
2: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梁建英的颁奖词。既然巨人的肩膀不好站，我们就成为巨人，用匠心守初心，以志气铸国器，科创逐梦不惧艰辛，轻轨追风不负韶华。你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守，成就惊艳中国速度。30砥砺寒与暑，80000里路云和月。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梁建英。

0: 我们的选择是用感动来记住。
1: 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里，愿意为一个人、一件事儿、一份信念停下来，这本身就是感动的力量。我们寻找到这些感动，不是终点，而是继续出发的理由。感谢您的守候，我们明年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半年报。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6: 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7: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分别来看，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收窄了4.7%。
8: 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食用油、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9.2%和24.1%。
7: 区域发展也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从贸易伙伴来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9: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的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了18.2%，已经连续10个季度实现增长。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呈现韧性增长、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鲜明特征。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靠什么来支撑？新的增长动力又源自哪里呢？
7: 外贸稳增长，主体是关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4.53万亿元，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
9: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 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
7: 传统家电产业也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出口上扬。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广东江门市，记者看到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而这家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绿色节能的家电产品深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3: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7: 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国外贸出口的科技底色愈发浓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共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
8: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时对其停止编号。
6: 不过今天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连日来辽宁沈阳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10: 今天凌晨，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橡皮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1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12: 谢谢。
11: 没事，应该的。
10: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一米深的积水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把老人护送上橡皮艇，并带上家属一同转移。由于路面积水严重，最终老人被抬上消防车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消防员又继续对小区展开排查，凌晨2点多，小区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今天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一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两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两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趟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

0: 合力将老人稳稳地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受到巴威的影响，从昨天早上开始，辽宁大连庄河市出现了降雨。庄河市启动防汛三

0: 那这个雨势已经有所减弱。我所在的地方呢是庄河的步云山乡，这里也是当地啊降雨量比较大和集中的地方。那我身旁的这条河呢是当地的主要河流，叫隔离河。那么可以看到啊，受上游的这个山洪的影响啊，现在整个河流的这个水量是特别的大，而且这个水流流速是特别的急啊。
1: 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花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此外，台风巴威还造成庄河市黑岛镇沿海一段堤坝被冲毁，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沿海风浪有所减弱，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2: 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起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城市内涝。今天中午11:15，梅河口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1: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发布通知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
3: 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4: 受巴威影响，从7月10日开始，吉林延边州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上午9点，延边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了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吉市、合隆市、安图县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延吉市提前部署防范措施，市政工作人员清理排水设施，防止泥沙垃圾堵塞，保障城市排水管网运行通畅。针对着河道沿线，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好了沙袋、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完成河段防护加固。同时，当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应急预案，明确重点人群、风险点位和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时能够迅速响应，有序撤离。
2: 我们看到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5: 十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哈，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从形势成因来看，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啊。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雨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局地在250毫米以上。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像是抚顺、沈阳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史里的首场特大暴雨。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在山前的辽宁中部

0: 北带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地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啊，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啊正在自西向东啊逐渐地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那未来三天来看，其实从明天开始，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地区就将告别强降雨。那今后三天呢，也不会再有强降雨发生。那强降雨的重心，我们要关注在副高的外侧，尤其是副高北侧、山东南部、苏皖北部这一带，未来三天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
1: 近期我国多地都遭遇到了洪水，那么洪水退去之后，被浸泡过的食物还能不能吃？碗筷厨具能不能在简单的冲洗之后就继续使用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2: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3: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那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2: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3: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追踪，关注每一局势。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又加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5: 另外，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6: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7: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
1: 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这与美方官员数周来的声明相矛盾，即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如何看待美国这一前后矛盾的表态？美国想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而且是 20% 这样一个很高的费率，有可能实现吗？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特朗普最新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的言论，我认为是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那么首先，这个说法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 20% 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4月中旬到6月17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
0: 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4: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5: 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6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
4: 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邻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 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

0: 己的任务。
1: 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
2: 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找到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
3: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
0: 在桃区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3.5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4: 但是我搞不起来，那时候大概2万亩，还有2万亩那么高呀，他就是每个人2万亩，他当然也是这个村干部种了2万亩，但实际上他也在种，但是种2万亩不领补贴的，但是是在为了用户上面检查的，或者在他这上再造一个2万亩出来。
3: 事情真是如此吗？记者随后在桃区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化莲三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两位是村干部。
1: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陈万景。
1: 陈万景是吧？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莲呢？
5: 陈化莲说民政局干
1: 村干部。
5: 村干部。
0: 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陈万景和陈化莲两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一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
3: 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桃区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1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1: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5: 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种了23亩。
1: 那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呢？
5: 我俩这个是大球面积。
0: 桃区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6: 过来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核实的。
3: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7: 就是要完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视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
3: 看来当地县、乡镇、村三级都是在想方设法应付检查。那么当地近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水稻呢？在桃区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桃区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3.57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
1: 水稻种植面积3.57万亩，这个数您认为是不是造假的？
8: 这个看一下，
9: 好像
8: 是乡镇，你们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
9: 咯。我到时候去你看一下，因为我是刚过来没多久。
3: 不仅是桃区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2: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只种了20多万亩吗？
1: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2: 任务就是这么多，
1: 39万亩。
2: 对，任务是这么多。
0: 当地在非粮化没有治理完成的情况下，却抢先在台账里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真假两本账，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2: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的，就写文章一样的是吧？我们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
1: 就实际上不准确。

0: 你说要精准的话，你们不可能完全精准了。
1: 这么显而易见的虚报数据，这么多年当地难道就没有发现吗？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华县全县有32万亩水田，再加上双季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是高不可及的。如果经过了努力确实还是难以完成，那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矛盾和困难，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纸上种田是种不出丰收的稻谷的，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湖南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的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同时，永州市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在全市深入开展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问题排查整治，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我们来看国内焦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4: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昨天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6: 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长镜头。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疾病研究所所长王建六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2: 这项技术打破了长久以来妇科肿瘤保命与生子二选一的困局。今天的长镜头，我们一起走进王建六的诊室，聚焦一场兼顾生命、尊严与新生的医者坚守。
7: 把灯没关上，不能加到好多号了。现在加到多少了？
8: 60。
7: 加60多？
8: 一共60。
7: 行吧，这都来了就加吧。
4: 这里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科走廊，前来就诊的大多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面对癌症的重压，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容淡定。
9: 总焦虑，因为它不好或者怎么样。
10: 哎呦喂！
9: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了，
8: 然后
9: 该怎么办？心力交瘁的，反正是。
4: 在王建六的诊室里，近一半就诊患者都很年轻，而他们得的都是同一种疾病——子宫内膜癌。
11: 国际上通用的就是切子宫、切卵巢。为什么要切卵巢呢？因为子宫内膜发病和卵巢产生的雌激素相关。一个年轻的女性切了子宫，自己永远不能自己再生孩子；切了卵巢，年轻轻的，她就直接进入到手术绝经、更年期，对她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大。
4: 残酷的诊疗现状击碎了大批年轻患者的期盼，他们被迫在保全生命和孕育后代之间艰难抉择。山东患者孙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11: 孙丹丹，你怎么胖了呢？是用药胖了还是你吃胖了？
12: 吃胖了，就想吃。
11: 行吧，咱们就这次住院以后，咱们全面评估一下血液系统疾病的事儿、肺转移的事儿、内膜的事儿。评估完以后呢，咱们再看一看要不要调整方案。
4: 孙丹丹是王建六接诊的高危保育患者里极具代表性的一位。2020年，30岁的孙丹丹确诊子宫内膜癌，肿瘤已经出现远端转移。她辗转国内多家知名医院，得到的方案都是切除子宫与卵巢，清扫淋巴结，后续开展放化疗，最大限度遏制肿瘤扩散，但代价是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12: 我对这个病我并不是很绝望，我绝望的是我就是想迫切的想要一个孩子。
4: 机缘巧合之下，孙丹丹通过病友群了解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于是从山东奔赴北京寻找希望。
12: 在王建六书记的诊室，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进去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怎么就是过来的，然后我说就是我们有个群，他说那你加我们一个群吧，我们的群叫春暖花开，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他说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真的当时我就笑了，尤其他说了一句那我们试试吧。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诊室里面突然就亮了，真的亮了，我看到了希望。
4: 王建六医生牵头组织全院进行多学科会诊，结合基因检测结果，找到了为孙丹丹冒险尝试保育治疗的科学依据。
11: 医生要有担当，没有温度不行。肺转移、盆腔转移，4期了，全国各大医院都看了，谁也不敢，我也不敢。我组织全院会诊，全院会诊说那分期手术。我们给他进行全面的检查，做了基因检测。他幸运的是，他这个基因检测的分子分型是个特别好的那一种，这样我们还有点胆量和依据给他保证生育功能。结果我们治疗完以后，肿瘤消失了，怀孕了，生了个女儿。
1: 长久以来，妇科肿瘤治疗普遍是优先切除病变器官，治病和保留生育功能很难兼顾。很多年轻患者即便是战胜了病魔，但是会永久丧失生育机会，人生也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2: 王建六教授团队历经20余年持续科研攻关，打破了固有的诊疗局限，通过临床技术创新实现抗癌治疗与生殖功能保留，破解了这一行业公认的世界性医学难题。
4: 破解这项世界级难题，如何兼顾肿瘤治疗与女性生殖器官功能保留？全球医学界普遍以切除病灶作为标准治疗方式，优先保障生命安全，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肿瘤复发的风险守护患者成为母亲的心愿。
11: 我们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肿瘤 治疗与生殖器官功能保

0: 苦并重并存的这样一个难题。过去说二者不可兼得，经过我们合作团队20多年的一个系列的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一系列肿瘤治疗的方案和功能保护的一些方案，我们能够使肿瘤完全缓解，器官得以保留，并且还有功能，所以把过去的难以两全变成是可以两全，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点。
1: 王建六团队摒弃高强度放化疗摧毁病灶的传统模式，针对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经过20多年系统研究，创建了大剂量孕激素拮抗雌激素联合降糖降脂降压等常用药物的一抗三降治疗方案，改变肿瘤赖以生存的体内环境，促使病灶自行消退，提出了逆转肿瘤而非杀灭肿瘤的全新诊疗思路。
0: 肿瘤的治疗，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器官保留而非切除，我相信这个理念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肿瘤，但是一定适合于不太影响生命的，能够通过药物延缓肿瘤进展逆转肿瘤的早期的低危的病人。我们是利用这种方案治疗符合我们适应症的病人，能够使90%的肿瘤完全缓解，大概能够使50%的左右，一半的肿瘤完全缓解的病人，在生殖中心专家的帮助下能够成功怀孕，大概1/3的人能够成功分娩。
1: 在对抗肿瘤之外，王建六竭尽全力守护女性做母亲的权益，让他们拥有组建完整家庭的机会，高质量满怀希望地继续生活。
0: 活着一定是有尊严的，高质量的活着，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的高温范围持续向东蔓延。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4: 预计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华南一带今明2天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公众请注意防暑。
3: 今天重庆市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红色预警，这2天重庆多地的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当地林业部门举办了森林防火技能比武，通过实战演练提升森林火灾的应急处置能力。
5: 近日在重庆市梁平区，来自全市国有林场的防火队员开展了技能比武，本次竞赛设置风力灭火协作战术、水泵接力协同战术等8个科目。在无人机火情侦察环节，参赛队伍以3人小组为单位分工协作，飞手操控无人机升空盘旋，对模拟起火区域全域扫描勘测，地面调度信息采编人员同步紧盯传回画面，整套空地联动处置流程高度贴合高温火情处置场景。据了解，自2020年重庆市国有林场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方案落地实施以来，重庆市规范化建成44支共计836人的国有林场森林防火队伍，将巡山护林、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有机结合，形成平战结合、快速响应的处置机制。
6: 主要目的是一，通过比武检验各个单位的训练水平；第二，以武促训，通过比武提高各支队伍的防火能力；第三，也是消防前的一次总动员，让所有队员进入防火状态，确保整个消防平安稳定。
3: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9: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10: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
5: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14号，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6: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

0: 23个增加到了49个。
1: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2: 海关总署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
0: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0: 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
3: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
0: 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
2: 那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的表现呢？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的解读。
4: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18.3%，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6月份增速更是达到24.2%，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16.9%。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8%。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39%，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0: 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14号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14号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巴威影响，预计15号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14号2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巴威北上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起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了城市内涝。14号中午11点15分，梅河口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3: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发布通知，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
4: 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那从7月10号开始，吉林延边州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14号上午9点，延边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气象部门预计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延吉市、合隆市、安图县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延吉市提前部署防范措施，市政工作人员清理排水设施，防止泥沙垃圾堵塞，保障城市排水管网运行通畅。针对河道沿线，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好沙袋、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完成河段防护加固。同时，当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应急预案，明确重点人群、风险点位和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时能够迅速响应，有序撤离。受巴威持续影响，辽宁遭遇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超警，防汛避险转移安置工作有序进行。截至7月14号6时，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36万人，其中沈阳市转移群众近4万人。转移安置的群众是否安全，在安置点的生活照料有没有着落，记者走进了沈阳市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进行了实地探访。
5: 连日强降雨使得沈阳部分乡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中午赶到浑南区华夏民俗村安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安置点的管理井然有序，转移至此的村民们正在午餐。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居民安置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午餐的这个时段，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置的居民其实正在这个吃午饭，那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中午的这个午餐的这个安排。我们看这边其实有一些这个汤，然后有一些这个水果，还有一些这个炒菜和这个炖菜。这个安置点啊，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像2荤2素，然后加上一个汤这样的一个餐食的这个配置，也给这些这个牙口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软的比较好消化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是在这个餐厅里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
0: 昨天晚上一天，前天晚上一天，是不是两天晚上都挺好，我感到特别好，三菜一汤四菜一汤还很满意。
5: 据了解，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五个自然村，覆盖近千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以及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目前，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其中以高龄老人居多。
7: 比如说岁数大的、身体不好的、尤其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边有那个专门的医护人员搁这边备着，啊，有需要的话随时保证他们能吃上药啊，看上病，啊，我们工作人员都在，能保证24小时提供服务。
5: 安置点驻点医生罗志勇是满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医护人员，安置点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非常熟悉。安置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驻守点位，定时开展巡诊问诊，保障安置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8: 那我那年龄都是比较大的，衣服测测血压嘞，开什么药嘞，这都挺好。我平时高血压，吃点降压药。
9: 这次药带的够不够？
8: 这我不够，陈岩他也给开了。这个大夫小大夫挺好。
6: 对，这爷爷奶奶见到我就说：“哎，小罗你就来了。”大多数都认识。这个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基本公共卫生的体检，我年年去，年年下村。这是我们新屯村的，啊，每年老年体检都是一回，慢病随访是四回，而且都是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那个负责人。
5: 安置点内，浑南区满塘街道工作人员一边接应新转移来的村民，一边用家人般的温暖抚慰大家的紧张与不安。
10: 走吧，走吧。
11: 给你找麻烦了啊！
10: 那麻烦啥呀？都自己家人。左边这个窗户都打开。
11: 好。
10: 然后那个卫生间、洗澡间都有。
11: 没。
10: 你俩中午吃饭没有？
11: 没呀，早上没吃饭。
10: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上食堂看一下，如果有，咱就对付一口；没有，我给你用两根方便面。
5: 据了解，目前强降水回波已移出沈阳地区，辽宁地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安置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守护转移群众平安度汛。
2: 连日来，辽宁沈阳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3: 14号凌晨，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皮划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1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13: 啊，谢谢。
12: 没事，应该的。
3: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一米深的积水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把老人护送上橡皮艇，并带上家属一同转移。由于路面积水严重，最终老人被抬上消防车，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消防员又继续对小区展开排查。14号凌晨2点多，小区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14号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域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2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2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趟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合力将老人稳稳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从13号早上开始，辽宁大连庄河市出现了降雨，庄河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险情。来看记者14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3号开始啊，大连庄河地区呢就遭受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现在呢，这个雨势已经有所减弱。我所在的地方呢是庄河的步云山乡，这里也是当地啊降。

雨量比较大和集中的地方。那我身旁的这条河呢，是当地的主要河流，叫隔离河。那么可以看到啊，受上游的这个山洪的影响啊，现在整个河流的这个水量是特别的大，而且

0: 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此外，台风巴威还造成庄河市黑岛镇沿海一段堤坝被冲毁，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沿海风浪有所减弱，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4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未来三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区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来看气象分析。
2: 10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从形势成因来看，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啊。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雨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局地在250毫米以上。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像是抚顺、沈阳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十里的首场特大暴雨。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在山前的辽宁中部这一带，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地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啊，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啊，正在自西向东啊，逐渐地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地区就将告别强降雨。那今后3天呢，也不会再有强降雨发生。那强降雨的重心，我们要关注在副高的外侧，尤其是副高北侧、山东南部、苏皖北部这一带。未来3天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7下8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

0: 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午夜新闻，我们继续来梳理全球资讯。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14号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哈亚提未披露袭击的更多细节，并表示初步评估仍在进行中。据悉，阿巴丹是伊朗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另据伊朗媒体14号稍早前的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部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官员确认阿巴斯港西部遭袭。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也传出爆炸声。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还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3号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家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阿曼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随着近日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加剧，外界担忧六月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似乎正在瓦解，双方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或将升级为新一轮的地区冲突，这也引发了

0: 中东地区国家的担忧。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报道。
1: 那么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呢，新一轮升级延续了美伊冲突上一轮的模式。当美国对伊朗本土目标发动打击之后呢，伊朗往往会通过袭击其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或地区相关目标呢进行回击。那么连续三天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持续，也迅速冲击了国际能源市场。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呢，国际油价是持续的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逼近了每桶85美元，飙升至了4周以来的高位。那么与此同时呢，随着针对商业航运的安全威胁再次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此前因市场对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抱有期待而逐步恢复的航运活动呢，再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美国方面呢，则释放出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信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未来数小时呢恢复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锞，对过境的船只呢征收20%的费用。同时呢，他还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重大攻击。那么未来几天呢，美伊双方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以及海湾国家呢是否会被更深的卷入冲突呢？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向伊朗领导人发出警告，称以色列已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绝不会保持平静。他表示，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的企图都将遭到更强力量的回击。近日，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多条关于本轮美伊冲突的虚假视频。
2: 近期，这样一段画面在社交媒体传播，一段从远处拍摄的视频显示，夜空中升起一团黑烟。分享该视频的人声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科尔曼沙赫省的一处军营。不过，印度媒体《今日印度》通过视频关键帧反向搜索发现，位于迪拜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于2025年11月25号分享了这段视频。视频声称，迪拜一处仓库发生了火灾。路透社早些时候也曾对该视频进行过辟谣。这家通讯社搜索发现，视频交易平台也在当时发布了这段视频，并附有说明文字称，11月24号晚7时左右，迪拜一处仓库发生火灾，现场画面惊心动魄，可见熊熊大火，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处置，无人员伤亡。近期还有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一场巨大的爆炸产生了大量烟雾。据称，该视频显示的是伊朗袭击美国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000多次点赞和1300多次转发。然而，今日印度检索发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这一视频的更长版本。据这家美国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马耳他的一家烟花厂，导致附近两人受了轻伤。
0: 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军当天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一处警察站点，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受伤人员伤势严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包括该警察站点负责人在内的至少7名警察死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并指责乙方此举严重违反停火协议。此外，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4号表示，以军当天还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造成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暂未就上述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3号，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有成员国提出了质疑，认为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3: 当天，欧盟外长会重点讨论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限制措施的相关文件，其讨论热度甚至超过了对俄第21轮制裁方案以及海湾局势等议题。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对该文件提出了公开批评。

0: 他表示，这份文件并非正式立法提案，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推动相关措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意愿。
1: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enfin proposé quelques options en deux pages. Alors, ça donne davantage le sentiment d'être un peu un os à ronger que réellement une volonté d'aller de l'avant. Nous sommes demandeurs qu'il y ait donc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sur lesquelles se positionner, sur lesquelles les États membres devront voter, qui puissent être rapidement soumises au Conseil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0: 比利时的批评并非一家之言，荷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积极寻求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以迫使欧盟委员会摊牌，尽快提交一项能够进入表决程序的正式提案。荷兰和西班牙还表示，两国已经在国家层面采取措施，限制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他们强调，欧盟也应该出台统一措施。相比之下，受历史因素以及对安全局势等多重考量的影响，德国对相关贸易限制措施持保留态度。据欧盟外交官透露，德国计划在任何涉及对以色列征收关税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作为欧盟内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一，捷克则明确反对欧盟针对以色列出台任何贸易限制措施。与此同时，围绕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征收关税等措施究竟属于贸易政策还是制裁措施，欧盟内部也存在争议。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贸易政策只需获得成员国合格多数支持即可通过，而制裁措施则必须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因此，如何界定相关措施将直接影响其能否顺利获得通过。此次欧盟外长会再次暴露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在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与对立，相关议题能否形成统一正式提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2: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据统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号，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表示，目前枫丹白露森林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目前约有850名消防队员参与灭火。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未得到控制。法国内政部长此前曾表示，枫丹白露森林起火原因可能是蓄意纵火，据悉已有2人因涉嫌纵火被捕。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3: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午夜新闻，我们再来梳理国内的重要资讯。国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

0: 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今年以来，闽台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对台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上半年厦门五通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首位。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次大幅增长，两岸交流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1: 厦门五通口岸运营的厦津小三通航线是两岸开通最早、客运体量最大的对台直航航线。该航线单程航程不足30分钟，日均往返班次24趟，凭借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台胞往返两岸的首选通道。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两岸研学、游学、探亲访友、跨境旅游购物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成为口岸客流主力。
2: 我们从台湾台南过来，总共19个人来这里做篮球的异地训练，为期14天。
3: 因为家里面刚好有人要办实事，所以也请假回来了。对，正好也还是放整假一起回来。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五通口岸查验出入境台胞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8%，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2号，今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2.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2.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13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上近300名旅客全部顺利入境，其中超70%都是外籍旅客。
5: I came to China. I will spend some day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to enjoy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food, the city. I think I will spend a nice time.
6: 现在中国对马来西亚免签也挺方便，航班也挺多的。我们打算去世界之窗啊、大梅沙啊，也打算吃很多深圳美食。
4: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加密至万象、吉隆坡、曼谷等航线，口岸客运航线已覆盖近40个国家和地区，通航点增至63个。深圳机场边检站推行人员分区验放模式，上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7: 目前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国人来华热情十分高涨。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查验免签入境外国人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3.9%。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都是靠前的客源国。
0: 14号，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
1: 在距离海平面96米深处的施工现场，随着深蓝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完成最后一米掘进施工，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隧道盾构掘进完成。主线隧道北线盾构段长3258米，采用直径达15.63米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施工。建设团队多种创新，攻克高水压、穿越断裂带等多重风险。
8: 我们的盾构机创新应用了新型排查方式，同步配套渣土泥浆自动化监测系统与动态掘进分析系统，实现掘进参数实时动态调优。有效解决扎实制排、刀具磨损等难题，实现成型隧道不渗不漏。
1: 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采用钻爆加盾构组合施工工法，以应对复杂的地质和施工条件。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速青岛与黄岛的交通联系，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胶州湾东西两岸同城一体化发展。
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可以达到28.04%，刷新了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 相比传统光伏材料，钙钛矿光伏材料便于大规模的柔性生产，有望未来应用在诸多领域。该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我们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例如家用或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常仅依靠一种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分层吸收阳光，能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数百小时后，其初始光电转换效率仍极高。
9: 它同时运用了具有宽的半导体带系的钙钛矿材料和窄带系的有机光伏材料，两种光伏材料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对太阳光谱的利用效率。
1: 据了解，相比我们在屋顶电站看到的传统光伏材料，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些优势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10: 可以用到便携式，然后室内光伏、建筑光伏一体化，这一方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些应用前景。
1: 未来这种发电材料也许会出现在车窗上或是我们的背包上，还有望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0: 14号，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11: 民政部公布的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包括中国国际救援中心集团江苏省应急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案、常州市金坛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案、新州市周易协会案、新余化市慈善协会案、哈密市门球协会案、智能输配电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案、中国国际救援中心福建总队鳌峰消防特勤大队案、永州市零陵区龙柏高文化研究中心案、湖南省慈父学会案。这9起案例中的非法社会组织均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被依法予以取缔或被责令予以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
0: 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湿度较大，体感闷热。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5号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2: 14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14号起，连续3天，北京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14号，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13: 天气确实热啊，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12: 重庆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防中暑、防溺水等措施，加强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防范，避免户外活动，暂停除特殊行业外的露天作业。14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多

0: 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不知道最近您是否刷到过存100万国有大行年化5.25%存款的广告？记者了解到，近期有人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高息收益广告。可能有人是看着四大国有银行的名头，利率却远超普通存款就动了心，但实际上真有此事吗？对此，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银行均表示，当前四家银行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那这些虚假广告背后是什么样的套路呢？专家分析，不法分子先用超高年化、国有大行保本的噱头吸引大众观众，随后呢，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一旦用户轻信添加好友，骗子就会转而推销各类的境外保险产品或者境外投资平台等，以此谋取高额的佣金，甚至实施诈骗。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的金融消费者，如何辨别哪些是虚假广告呢？我们一起来看银行发布的提示。
2: 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消费者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0: 专家也提示，守住钱袋子，首先要靠清醒的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当前四家大型银行存款产品利率普遍低于年利率2%，任何保本高息承诺都严重背离现实。
3: 天上不会掉馅饼，公众应保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要认准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要区分存款与理财保险等产品的不同，平时不点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因贪图高息而忽视资金安全。在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也要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4: 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东京晴转阴，26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小雨，28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3度，开罗晴，23到36度，巴黎阴转小雨，23到34度，伦敦晴，18到30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7度，渥太华小雨，20到31度，纽约晴，27到38度。
5: 广西右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6: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0: 调派指战员1671人。
1: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2: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丁，快去干啥？走完。
3: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4: 来，我们
5: 退了。没事了啊。
6: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转运中还送一些物资。
7: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8: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9: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8: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0: 就这种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1: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
8: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2: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8: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3: 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
4: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
3: 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
0: 此外，记者在14号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更多外资企业正在增加对华投资。
4: 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有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外资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57.4%和21.4%。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4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 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4号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14号，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巴威影响，预计15号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受巴威北上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起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了城市内涝。14号中午11点15分，梅河口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7: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发布通知，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
8: 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0: 14号晚上，吉林省梅河口市发布出关于洪峰到达的紧急通告，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凌晨2点左右，挥发河洪峰将抵达海龙镇、新河镇，挥发河将超过警戒水位并达到历史极值。通告要求，自即日起，城区所有市民居家避险，无紧急情况一律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河道、堤岸、低洼路段及滨河区域。洪峰过境期间，城区部分道路、桥梁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受巴威持续影响，连日来，辽宁沈阳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14号凌晨，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皮划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9: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10: 谢谢。
9: 没事，应该的。
0: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1米深的积水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把老人护送上橡皮艇，并带上家属一同转移。由于路面积水严重，最终老人被抬上消防车，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消防员又继续对小区展开排查，

0: 14号凌晨2点多，小区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14号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域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两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两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汤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合力将老人稳稳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4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未来三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上7点，伊朗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位于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的安迪梅什克也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14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科威特军方表示，拦截过程可能会造成爆炸声响，民众听到后不必惊慌，但应遵守此前发布的安全指南。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还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3号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家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

0: 美国。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已造成多人遇难。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这栋办公楼当天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电梯井，造成多人的遇难。目前呢，现场仍处于警方的封锁状态，消防和司法调查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和勘查工作。根据布鲁塞尔检方介绍呢，起火时，楼内有施工人员作业。火灾发生后，一度有6名工人失联。
2: 据了解，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2层。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导致2部电梯受困。消防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部电梯内有人员遇难，另一部电梯及建筑其他区域也一度成为重点搜救区域，但具体遇难人数和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0: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面积仅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南端。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制，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该地区的主权。目前，直布罗陀外交和国防由英国政府管辖，而包括税收在内的其他事务均由地方当局管理。当地时间13号，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有成员国提出了质疑。来看记者观察。
3: 当天，欧盟外长会重点讨论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限制措施的相关文件，其讨论热度甚至超过了对俄第21轮制裁方案以及海湾局势等议题。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对该文件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表示这份文件并非正式立法提案，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推动相关措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意愿。
4: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enfin proposé quelques options en 2 pages. Alors, ça donne davantage le sentiment d'être un peu un os à ronger que réellement une volonté d'aller de l'avant. Nous sommes demandeurs qu'il y ait donc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sur lesquelles se positionner, sur lesquelles les États membres devront voter, qui puissent être rapidement soumises au Conseil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3: 比利时的批评并非一家之言，荷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积极寻求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以迫使欧盟委员会摊牌，尽快提交一项能够进入表决程序的正式提案。荷兰和西班牙还表示，两国已经在国家层面采取措施，限制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他们强调，欧盟也应该出台统一措施。相比之下，受历史因素以及对安全局势等多重考量的影响，德国对相关贸易限制措施持保留态度。据欧盟外交官透露，德国计划在任何涉及对以色列征收关税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作为欧盟内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一，捷克则明确反对欧盟针对以色列出台任何贸易限制措施。与此同时，围绕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征收关税等措施究竟属于贸易

贸易政策还是制裁措施，欧盟内部也存在争议。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贸易政策只需获得成员国合格多数支持即可通过，而制裁措施则必须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因此，如何界定相关措施将直接影响其能否顺利获得通过？ 此次欧盟外长会再次暴露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

0: 感谢收看。
1: 大片水田里不见水稻，
2: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用的有9000亩，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
1: 台账上种植任务达标，
3: 将近39万亩水稻的面积。
4: 这个项目完成情况怎么样？
3: 基本上可以完成，它是底线问题嘛。
5: 对的，如果咱们沿海。
1: 粮食种在地里还是纸上？
3: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写文章一样的，是吧？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完成的。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10: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里是涛墟镇上游来富村的水田，这片水田紧邻207国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都是永久基本农田。而记者发现这里有不少水田里种的都不是水稻，而是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在涛墟镇石头寨村附近的这一片水田，尽管农田中央竖着保障粮食生产的大牌子，但是水田里种的却是别的经济作物。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6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这一整片呢也能够看到是一片水稻。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临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良田必须种粮食，是国家近些年一直强调和要求的。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将粮食播种面积纳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对未完成目标的地方将进行通报。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2026年，江华县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力争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8.5万亩，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
3: 我们早稻任务是12.9万亩。中稻任务是13万亩，然后还有一个双季晚稻13.2万亩，将近39万亩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面积。
10: 那么这个39万亩水稻种植的任务是从何而来呢？据了解，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发布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意见要求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各省市依据各县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来确定当地粮食种植的任务。
11: 当地给我们的任务是纳入我们的水田面积。
12: 临时的农业不够种植，当时
13: 现在有多少亩？
11: 我们可以
0: 我们这边好的。

0: 农田，不就是上车了吗？
1: 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
2: 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找到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因为从中央啊、省市这个要求来说，它是底线问题嘛，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守住。
1: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在文件的最后还附上了各乡镇的具体粮食生产任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看到水田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此之多，这早稻面积的底线又怎么守住呢？
4: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像都有9000亩嘛，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逐步退出经济作物，就是把农田把水田还给水稻。这种
1: 这位套须镇农业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还在逐步治理非粮化，把水田还给水稻。可是在套须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3.5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5: 但是我搞不起来了，就大概2万亩，还有2万亩那么高呀、他就是每个人2万亩，他这上也是这个村干部收了2万亩，但实际上他也在种。但是这2万亩不领补贴的。但是时间为了用户上面检查的。或者在台子上再造一个2万亩出来。
1: 事情真是如此吗？记者随后在套须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化莲三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2位是村干部。
2: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陈万景。
2: 陈万景是吧？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莲呢？
6: 陈化莲是民政局干
2: 村干部。
6: 村干部。
1: 那么这2位村干部到底是不是像台账中所表明的分别承包了100多亩的耕地来种早稻呢？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这份表格显示，陈万景和陈化莲2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1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
7: 实际是一大户是100多亩，那个三户有40多亩。
2: 就这个数据，实际种植数据为什么没放到台账里边呢？
7: 没放进去了。
1: 真实的数据不放进台账，而放进台账里的数据只是数字游戏。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套须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1亩。在另一份2025年乡镇早稻的统计表格中，记者看到苍梧村农户申报实际早稻的面积为0，经村镇核实后改为了11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2: 这昨天你们镇政府那拿出来的，说是你们现在是你们上报的任务，上报完成的情况写的是苍梧村上报的是41亩，这儿是吧？
9: 可以种稻
10: 啊？哪个不能包括种稻？
2: 这写的早稻呀，这不是写的？
10: 我买后边干了种稻了的。
2: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10: 我买是实打实的，就是种了23亩。
2: 那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呢？
10: 可能这个

0: 八重样。
1: 当地没有完成粮食种植面积的任务，于是想方设法在台账上注水分，这让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好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为了鼓励大家种粮食，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对于水稻种植者，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补贴项目有耕地地利补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双季稻补贴、水稻种子补贴等，补贴项目多达十余项，每亩水稻补贴额最多能达到四五百元。这样种植大户在适度集中的基础上，通过补贴的方式能够确保种粮的经济效益。然而记者在江华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干部不仅没有负起保障粮食生产的责任，有的自己家也没有种早稻。
2: 你们家的情况什么情况
0: 啊？
2: 你自己家什么情况？
0: 他们种好一呢，给大户就种好一呢。
2: 你也给大户种好一呢？
0: 哎，种好一呢。
2: 你自己种了几亩早稻？
3: 早稻我在这边都没种。
2: 你为什么没种呢？
3: 我只种好烟的。
2: 你也是种好烟。
1: 涛墟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2: 就实际上有没有人来核查或者核对或者是调查这个真实的水田数据和真实的种植水稻的这种情况呢？
4: 过来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核实的。
1: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5: 就是要完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视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我就后来就说，我说你们不要去纠结我给你的任务是多少，我只去说任何一个人来你眼睛看的我都种了，我尽量的少飞粮，我说你们做了这样就可以了。
1: 看来当地县、乡镇、村三级都是在想方设法应付检查。那么当地近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水稻呢？和他们声称完成的数量有多大差距呢？在涛墟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农户申请、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复核等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涛墟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3.57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
6: 实际上，最终完成就是2万亩。
2: 嗯。那我看你们这个镇里的总结报告，你看这是去年你们这个总结报告，水稻种植面积完成3.57万亩，那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
6: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
2: 但你这统
6: 是我搞的，这个表是我报的。
2: 水稻种植面积3.57万亩，这个数您认为是不是造假的？
6: 这个太像话，乡镇你们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了。
7: 我到时候去你看一下，因为我是刚过来没多久。
1: 水稻种植实际完成情况和上报的数据存在巨大的差异，不仅是涛墟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粮食生产总面积58万余亩，其中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8: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只种了20多万亩嘛？
2: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8: 任务就是这么多，
2: 39万亩。
8: 对，任务是这么多。
2: 那其实就是说，2023年的时候，你们也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和任务相差是比较大的。当时有没有跟市里边或者上边反映这个任务？
8: 这种反应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反应。
1: 当地在非粮化没有治理完成的情况下，却抢先在台账里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真假两本账，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8: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的，就写文章一样的是吧？我们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
2: 就实际上不准确。
8: 你说要精准的话，你们不可能完全精准了。
9: 这样显而易见。

的虚报数据这么些年，当地难道没有发现吗？看来对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还需要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华县全县有32万亩水田，加上双季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算高不可及。如果经过努力确实难以完成，那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矛盾和困难，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既糊弄上级也糊弄自己。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当前正值主汛期，是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各地都在全力以赴排查风险，值守避险，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1: 防汛救灾既要筑牢抵挡洪水的物理堤坝，也要守好抵御谣言的舆论堤坝。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为了博取关注，编造并传播涉汛的网络谣言，严重扰乱了一个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4: 通过剪辑拼接其他地区水灾视频在平台上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引起部分群众恐慌，也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
1: 七月十三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线上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0: 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 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认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1: 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2: 受台风巴威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连日来辽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辽宁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险排险工作。
0: 7月13号上午7点左右，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沈阳皇姑区大雨如注，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一辆紧急出诊转运病患的急救车在涉水通行途中突发被困，车辆无法前行。
3: 这时我赶紧赶过去给司机进行交涉，司机说他这个有一个拨打120的要对病人进行这个救治，但因为水比较深啊，他过不去。
0: 道路低洼处因下雨水位暴涨，积水漫及膝盖，民警谢景峰和急救工作人员一起徒手推车，试图将急救车辆转移至浅水区启动。
3: 因为我对这个路面路况比较熟悉啊，我组织他们把这120从水浅的地方开始往外推啊，反反复复有两次，最终把它推着出去，这个120车终于出来了。
0: 在积水围困的数组路段，民警和急救工作人员奋力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最终急救车顺利脱困，成功抵达现场接救病患，为患者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上午9点多，沈阳浑南区雨势减小，但水仍漫过了脚踝，公安民警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该户居民无法自行转移到安全地点，我省民警立即联系就近的工程铲车，让工程铲车进行转移。
0: 救援过程中，民警给被困群众撑着伞，一方面安抚受惊的孩子与家长，另一方面密切配合驾驶员，小心翼翼将被困人员护送至铲斗内，成功将群众转移至了安全地带。

0: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2: 那个，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你是不是要执行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1: 对，
2: 你不是给他骗子了吗？你别去，我带你报个警。
1: 不，暂时不报警。
2: 不，我来找个喊那查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1: 师傅，你先别报，我过去看。
2: 你到哪边去看的？
1: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2: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3: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4: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3: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4: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
5: 之前在前期的时候，这名乘客在线上做了一些刷单返利的任务。这些任务做完之后，确实是有给到返利给乘客的，所以乘客才会坚信不疑的一步一步的往下面去走下去。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3: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4: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3: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
5: 刷单诈骗套路还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诈骗分子通过这个小额刷单快速返现，让这个受害人尝到甜头，等获取了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再开始发布一些大额的现金或者是线上转账的这些任务。再通过这些任务，这个流水不够，账号被冻结，或者说资金异常，非常蹩脚的理由去，诱骗这个受害人一步一步的去垫钱。
3: 值得警惕的是，当线上转账被风控系统拦截后，骗子迅速改变策略，转而诱导张女士进行线下取现，这是刷单诈骗的惯用套路。诈骗分子深知线上转账容易被查控，便利用被害人急于回本的心理，忽悠其将现金取出，通过网约车托运、同城跑腿递送，甚至是指定地点隐蔽存放等方式完成交易。
5: 所有的刷单一定都是诈骗啊！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这些高额回报的这些兼职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遇到他人指引你频繁的进行线下取现、远程操纵你，一定也都是诈骗。
3: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从源头切断与骗子的联系，一旦察觉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
5: 第一步，忍住这些诱惑，不要去接触这些刷单的任务，不要点击一些莫名的链接啊，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过多的进行一些资金啊，或者说是金钱或者投资上面的这些话题啊，不要去把自己的个人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等泄露他人 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是最重要的。那同时，这个意识到自己被诈骗之后，要立马报警，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帮助你处置。
3: 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6: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陵义警，那么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3: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6: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0: 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对景区内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
7: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8: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20一张。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9: 带化妆吗？
8: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10: 会带化妆吗？
8: 带的。
10: 多少钱？
8: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我给你试拍的，你看看，专业的。
7: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11: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7: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11: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12: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提报环市药总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传唤你到东城分局提报环市药总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7: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11: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7: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13: 就是对视嘛，对视
14: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3: 然后我就上去，
14: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7: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11: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7: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

0: 的旅游秩序。
1: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200多名求职者交了钱、考了证，结果一个都没有通过这家公司找到工作。这不是家政公司招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招转培骗局。近日，广东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
4: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5: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家政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吧，交了2980。
4: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5: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6: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坐着。
4: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7: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4: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7: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4: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7: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受八威影响，预计十五号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0: 从13号开始，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出现持续暴雨，当地三条主要河流均超警戒水位，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孙建德14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丰县联合的城区段，联合呢穿城而过，是当地最大的一条河。从13号凌晨4点多开始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在降雨过程中呢，联合是水位持续上涨，已经超过了警戒的水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现在河水，从我下面这个台阶能走下去这个位置啊，以前是一个人行的步栈道，可以看到啊，现在水面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接近了护栏顶点这样一个位置，实际上这个高度呢是成年人腰部以上这个高度，所以呢这个水啊上涨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这个测算啊，现在联合的水的流量已经达到了1000立方米每秒。那联合在东丰县要经过5个乡镇、30多个村庄，沿途呢都是耕地，所以呢这个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也被列入到当地重点防汛的河流之一。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合、大沙河、梅河。经过一夜的降雨，三条主河均超过了警戒水位。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水利部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水库水情的一个监测的数据，可以看到大沙河是超过了1.56米，梅河超过了1.44米，联合超过了1.34米。另外呢，在东丰县呢共有86座水库，目前呢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主河呀，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呢，是吉林本轮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松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一个专题的会商。会商上也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支流防汛啊，是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第一道关口，所以防汛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里也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呢，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已经全部实施了提前的预泄，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万立方米。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啊、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转移风险点的群众是440户803人，并且设置了73个临时安置点。在强降雨过程中呢，东丰县的城区啊已经出现了内涝，当地也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共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这样工作，并对低洼地点呢实施了布防。为了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呢倒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在本轮降雨之前，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来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根据天气的预告呢，东丰县的全县的平均降雨量呢在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的最大降雨量能达到100毫米以上。那我们在当地也会持续关注当地的这个雨情和水情的进展。
0: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为此，14号凌晨4点，当地将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相关部门集结抢险力量，有序开展交通管制、堤防加固、群众转移等工作。
2: 吉林通化市辉南县地处挥发河干流沿线，河道蜿蜒绵长，沿岸村屯密集，山水交织，防汛承压面广。降雨出现后，各乡镇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群众。
3: 我镇将2098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其中310人为挥发农中学集中安置，其余人全部到各村高点安全区投亲靠友。
2: 同时，交警部门对挥发河沿线危险路段布设警戒线，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杜绝涉水安全隐患。针对河堤薄弱地段，组织抢险力量冒雨作业，接力装填搬运沙袋，紧急加固堤身，强化河道堤防防洪能力。
0: 受巴威持续影响，辽宁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超警，防汛避险转移安置工作有序进行。截至7月14号6时，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36万人，其中沈阳市转移群众近4万人。那转移安置的群众是否安全，在安置点的生活照料有没有着落？记者走进了沈阳市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进行实地探访。

0: 日强降雨，使得沈阳部分乡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中午赶到浑南区华夏民俗村安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安置点的管理井然有序，转移至此的村民们正在午餐。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居民安置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午餐的这个时段，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置的居民其实正在这个吃午饭，那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中午的这个午餐的这个安排。我们看这边其实有一些这个汤，然后有一些这个水果，还有一些这个炒菜和这个炖菜。这个安置点啊，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像两荤两素，然后加上一个汤这样的一个餐食的这个配置，也给这些这个牙口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软的比较好消化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是在这个餐厅里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
2: 昨天晚上一天，前天晚上一天，是不是两天晚上都挺好，我感到特别好，三菜一汤，四菜一汤，还很满意。
0: 据了解，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五个自然村，覆盖近千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以及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目前，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其中以高龄老人居多。
3: 比如说岁数大的、身体不好的、尤其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边有那个专门的医护人员搁这边备着啊。有需要的话随时保证他们能吃上药啊，看上病啊，我们工作人员都在，能保证24小时提供服务。
0: 安置点驻点医生罗志勇是满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医护人员，安置点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非常熟悉。安置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驻守点位，定时开展巡诊问诊，保障安置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4: 那我这年龄都是比较大的，衣服测测血压嘞，开什么药嘞，这都挺好。我平时高血压，吃点降压药。
5: 这次药带的够不够？
4: 这我不够，陈岩他也给开了。这个大夫小大夫挺好。
6: 对，这爷爷奶奶见到我就说：“哎，小罗你就来了。”大多数都认识。
7: 这个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基本公共卫生的体检，我年年去，年年下村。这是我们新屯村的，啊，每年老年体检都是一回，慢病随访是4回，而且都是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那个负责人。
0: 安置点内，浑南区满塘街道工作人员一边接应新转移来的村民，一边用家人般的温暖抚慰大家的紧张与不安。
8: 上楼吧，走吧。
9: 给你找麻烦了啊！
8: 那麻烦啥呀？都自己家人。左边这个窗户都打开。
9: 好。
8: 然后那个卫生间、洗澡间都有。
9: 没。
8: 你俩中午吃饭没有？
9: 没呀，早上没吃
8: 饭。那你等我一会儿，我上食堂，我上食堂看一下，如果有。咱就对付一种，没有我给你用两根方便面。
0: 据了解，目前强降水回波已移出沈阳地区，辽宁地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安置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守护转移群众平安度汛。
10: 从13号早上开始，辽宁大连庄河市出现降雨，庄河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险情。来看记者14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3号开始啊，大连庄河地区呢就遭受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现在呢，这个雨势已经有所减弱。我所在的地方呢是庄河的步云山乡，这里也是当地啊降雨量比较大和集中的地方。那我身旁的这条河呢是当地的主要河流，叫隔离河。那么可以看到啊，受上游的这个山洪的影响啊，现在整个河流的这个水量是特别的大，而且这个水流流速是特别的急啊。
12: 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花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

0: 民众进行转移安置。 此外，台风巴威还造成庄河市黑岛镇沿海一段堤坝被冲毁， 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
1: 沿海风浪有所减弱，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7月14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未来三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来看气象分析。
2: 10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 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 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 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 从形势成因来看， 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 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雨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 局地在250毫米以上。 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 像是抚顺、沈阳等地， 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 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 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 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 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10里的首场特大暴雨。 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在山前的辽宁中部这一带， 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的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 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正在自西向东逐渐的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地区就将告别强降雨。那今后三天呢，也不会再有强降雨发生。那强降雨的重心我们要关注在副高的外侧，尤其是副高北侧、山东南部、苏皖北部这一带。未来三天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
3: 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 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 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 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发布会，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 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 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

0: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20.1%， 占出口总值的 63.5%， 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同期，进口 10.74 万亿元，增长 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 3.4%、 28%、 8.6%。 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2.97 万亿元，增长 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 16.2%、 19.6%、 10.2%。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68 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14号，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3: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1: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2: 海关总署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
3: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

0: 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

0: 国张江西岸 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今年以来，闽台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对台口岸出境客流持续攀升。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上半年厦门五通口岸累计查验出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首位。其中，台胞出境人次大幅增长，两岸交流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2: 厦门五通口岸运营的厦津小三通航线是两岸开通最早、客运体量最大的对台直航航线。该航线单程航程不足30分钟，日均往返班次24趟，凭借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台胞往返两岸的首选通道。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两岸研学、游学、探亲访友、跨境旅游购物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成为口岸客流主力。
3: 我们从台湾台南过来，总共19个人来这里做篮球的异地训练，为期14天。
4: 因为家里面刚好有人要办实事，所以也请假回来了。对，正好有孩子放暑假一起回来。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五通口岸查验出入境台胞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8%，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2号，今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2.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2.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13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上近300名旅客全部顺利入境，其中超70%都是外籍旅客。
5: I came to China. I will spend some day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to enjoy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food, the city. I think I will spend a nice time.
6: 现在中国对马来西亚免签也挺方便，航班也挺多的。我们打算去世界之窗啊、大梅沙啊，也打算吃很多深圳美食。
0: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加密至万象、吉隆坡、曼谷等航线，口岸客运航线已覆盖近40个国家和地区，通航点增至63个。深圳机场边检站推行人员分区验放模式，上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7: 目前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国人来华热情十分高涨。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查验免签入境外国人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3.9%。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都是靠前的客源国。
1: 14号，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8: 民政部公布的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包括：中国国际救援中心集团江苏省应急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案，常州市金坛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案，新州市周易协会案，新余化市慈善协会案，哈密市门球协会案，智能输配电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案，中国国际救援中心福建总队鳌峰消防特勤大队案，永州市零陵区龙柏高文化研究中心案，湖南省慈父学会案。这9起案例中的非法社会组织均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被依法予以取缔或被责令予以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
1: 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湿度较大，体感闷热。 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5号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

0: 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14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14号起，连续3天，北京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14号，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2: 天气确实热啊，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1: 重庆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防中暑、防溺水等措施，加强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防范，避免户外活动，暂停除特殊行业外的露天作业。14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局势，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3号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家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美国。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超过180名议员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对袭击伊朗的肇事者实施复仇和惩罚。报道说，这些议员呼吁伊朗国家机关采取坚定立场，强化防御威慑能力，要求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相关谈判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快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等法案，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行动。目前签署声明的议员人数仍在增加。近日，美国与

0: 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多条关于本轮美伊冲突的虚假视频。
1: 近期，这样一段画面在社交媒体传播，一段从远处拍摄的视频显示，夜空中升起一团黑烟。分享该视频的人声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科尔曼沙赫省的一处军营。不过，印度媒体《今日印度》通过视频关键帧反向搜索发现，位于迪拜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于2025年11月25号分享了这段视频。视频声称，迪拜一处仓库发生了火灾。路透社早些时候也曾对该视频进行过辟谣。这家通讯社搜索发现，视频交易平台也在当时发布了这段视频，并附有说明文字称，11月24号晚7时左右，迪拜一处仓库发生火灾，现场画面惊心动魄，可见熊熊大火，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处置，无人员伤亡。近期还有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一场巨大的爆炸产生了大量烟雾。据称，该视频显示的是伊朗袭击美国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000多次点赞和1300多次转发。然而，今日印度检索发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这一视频的更长版本。据这家美国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马耳他的一家烟花厂，导致附近两人受了轻伤。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4号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拉德夫表示，他已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但保加利亚决定不加入该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该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2: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 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消费者价格

和指数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4号23时49分，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30度、东经125.10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当前正值主汛期，是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各地都在全力以赴排查风险、值守避险、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1: 防汛救灾既要筑牢抵挡洪水的物理堤坝，也要守好抵御谣言的舆论堤坝。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为了获取帮助，编造并传播涉汛的网络谣言，严重扰乱了一个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4: 通过剪辑拼接其他地区水灾视频在平台上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引起部分群众恐慌，也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
1: 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九

0: 有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 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认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1: 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2: 受台风巴威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连日来辽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辽宁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险排险工作。
0: 7月13号上午7点左右，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沈阳皇姑区大雨如注，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一辆紧急出诊转运病患的急救车在涉水通行途中突发被困，车辆无法前行。
3: 这时我赶紧赶过去给司机进行交涉，司机说他这个有一个拨打120的要对病人啊进行这个救治，但因为水比较深啊，他过不去。
0: 道路低洼处因下雨水位暴涨，积水漫及膝盖，民警谢景峰和急救工作人员一起徒手推车，试图将急救车辆转移至浅水区启动。
3: 因为我对这个路面路况比较熟悉啊，我组织他们啊把这120从水浅的地方开始往外推啊，反反复复有两次，最终把它推着出去，这个120车啊终于出来了。
0: 在积水围困的数组路段，民警和急救工作人员奋力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最终急救车顺利脱困，成功抵达现场接救病患，为患者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上午9点多，沈阳浑南区雨势减小，但水仍漫过了脚踝，公安民警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灾户居民无法自行转移到安全地点，我省民警立即联系就近的工程铲车，让工程铲车进行转移。
0: 救援过程中，民警给被困群众撑着伞，一方面安抚受惊的孩子与家长，另一方面密切配合驾驶员，小心翼翼将被困人员护送至铲斗内，成功将群众转移至了安全地带。

0: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
1: 不，就是我们现在接哪个地方？

0: 我咋感觉你知道片子了吗？你是不是要指行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1: 对
0: 呀。你不是给他片子了吗？啊？你别去，我带你报个警。
1: 不，
0: 我来找个药，还拿叉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1: 师傅，你天天帮我做事
0: 情。你到哪边去看的？
1: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0: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跟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2: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3: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2: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3: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
4: 之前在前期的时候，这名乘客在线上做了一些刷单返利的任务，这些任务做完之后，确确实实是有给到返利给乘客的，所以乘客才会坚信不疑的一步一步的往下面去走下去。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2: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3: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2: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
4: 刷单诈骗的套路还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诈骗分子通过这个小额刷单快速返现，让这个受害人尝到甜头，等获取了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再开始发布一些大额的现金或者是线上转账的这些任务。再通过这些任务，这个流水不够，账号被冻结，或者说资金异常，非常蹩脚的理由去诱骗这个受害人一步一步的去垫钱。
2: 值得警惕的是，当线上转账被风控系统拦截后，骗子迅速改变策略，转而诱导张女士进行线下取现，这是刷单诈骗的惯用套路。诈骗分子深知线上转账容易被查控，便利用被害人急于回本的心理，忽悠其将现金取出，通过网约车托运、同城跑腿递送，甚至是指定地点隐蔽存放等方式完成交易。
4: 所有的刷单一定都是诈骗啊！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这些高额回报的这些兼职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遇到他人指引你频繁的进行线下取现、远程操纵你，一定也都是诈骗。
2: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从源头切断与骗子的联系，一旦察觉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
4: 第一步，忍住这些诱惑，不要去接触这些刷单的任务，不要点击一些莫名的链接啊，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过多的进行一些资金啊，或者说是金钱或者投资上面的这些话题啊，不要去把自己的个人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等泄露他人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这个意识到自己被诈骗之后要立马报警，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帮助你处置。
2: 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5: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000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宁义警。那么

0: 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1: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0: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2: 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对景区内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
3: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4: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20张，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5: 带化妆吗？
4: 化妆不带，能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6: 会带化妆吗？
4: 带了。
6: 多少钱？
4: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摰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摰是299。我给你试拍的，你看看，专业的。
3: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7: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3: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7: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8: 你看一眼啊，东城分局提高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传唤你到东城分局提高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3: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7: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3: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9: 就是对视嘛，对视
10: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9: 然后我就上去
10: 了。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3: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7: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3: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7: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200多名求职者交了钱、考了证，结果一个都没有通过这家公司。

0: 司找到工作，这不是家政公司招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招转培骗局。近日，广东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
1: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2: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咋做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有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1: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2: 说完之后她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3: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坐坐。
1: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4: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1: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4: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1: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

0: 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14号，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3: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1: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2: 海关总署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
3: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3: 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
4: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5%。

0: 吧，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
1: 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
2: 那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外贸企势有力、增势强劲的表现？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的解读。
3: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 18.3%， 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6月份增速更是达到 24.2%， 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 16.9%。 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8%。 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 39%， 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受巴威影响，预计15号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受巴威北上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起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城市内涝。14号中午11点15分，梅河口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5: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发布通知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
6: 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巴威影响，从7月10号开始，吉林延边州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14号上午9点，延边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气象部门预计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延吉市、合隆市、安图县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延吉市提前部署防范措施，市政工作人员清理排水设施，防止泥沙垃圾堵塞，保障城市排水管网运行通畅。针对河道沿线，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好沙袋、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完成河段防护加固。同时，当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应急预案，明确重点人群、风险点位和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时能够迅速响应，有序撤离。受巴威持续影响，辽宁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超警，防汛避险转移安置工作有序进行。截至7月14号6时，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36万人，其中沈阳市转移群众近4万人。那转移安置的群众是否安全，在安置点的生活照料有没有着落？记者走进了沈阳市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进行实

0: 地探访。
1: 连日强降雨使得沈阳部分乡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中午赶到浑南区华夏民俗村安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安置点的管理井然有序，转移至此的村民们正在午餐。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居民安置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午餐的这个时段，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置的居民其实正在这个吃午饭，那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中午的这个午餐的这个安排。我们看这边其实有一些这个汤，然后有一些这个水果，还有一些这个炒菜和这个炖菜。这个安置点啊，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像两荤两素，然后加上一个汤这样的一个餐食的这个配置，也给这些这个牙口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软的比较好消化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是在这个餐厅里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
3: 昨天一天，前天一天，是不是两天晚上都挺好，我感到特别好，三菜一汤，四菜一汤，还很满意。
1: 据了解，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五个自然村，覆盖近千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以及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目前，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其中以高龄老人居多。
4: 比如说岁数大的、身体不好的、尤其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边有那个专门的医护人员搁这边备着啊，有需要的话随时保证他们能吃上药啊，看上病啊，我们工作人员都在，能保证24小时提供服务。
1: 安置点驻点医生罗志勇是满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医护人员，安置点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非常熟悉。安置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驻守点位，定时开展巡诊问诊，保障安置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5: 那我那年龄都是比较大的，义务测测血压嘞，开个什么药嘞，这都挺好。我平时高血压，吃点降压药。
6: 这次药带的够不够？
5: 这我不够，陈岩他也给开了。这个大夫小大夫挺好。
7: 对，这爷爷奶奶见到我就说：“哎，小罗你就来了。”大多数都认识。
8: 这个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基本工卫生的体检，我年年去，年年下村。这是我们新屯村的，啊，每年老年体检都是一回，慢病随访是4回，而且都是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那个负责人。
1: 安置点内，浑南区满塘街道工作人员一边接应新转移来的村民，一边用家人般的温暖抚慰大家的紧张与不安。
9: 上楼吧，走吧，
10: 给你找麻烦了啊！
9: 那麻烦啥呀？都自己家人，左边这个窗户都打开。
10: 好，
9: 然后那个卫生间、洗澡间都有。
10: 没，
9: 你俩中午吃饭没有？
10: 没呀，早上没吃饭。
9: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上食堂看一下，如果有。咱就对付一种，没有我给你用两根方便面。
1: 据了解，目前强降水回波已移出沈阳地区，辽宁地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安置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守护转移群众平安度汛。
0: 受八威影响，7月13号短时强降雨集中突袭沈阳城区，全城出现73处道路积水点位，多处通行中断。其中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地势低、积水涨幅大，险情最重。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来关注暴雨围困地铁站之时，一场8小时紧急抢险中的合力守护。
11: 7月13号，短时强降雨突袭沈阳城区，沈阳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地势较低。记者到达现场时，积水最深处已有7腰深。由于雨水迅速淤积，地铁站 A 口的水位曾一度追平防汛挡板，站内几次面临着雨水倒灌的风险。
12: 早上从7点到8点半，这个阶段是比较强，是雨势特别大。完了，我们水位现在是在逐渐的一个上涨，所以那时候强度也比较大。
11: 记者了解到 ，A 口的水位从清晨6点开始快速攀升，先后突破站内黄色、红色2级防汛警戒线，为保障。

0: 安全。8:20，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疏离滞留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
1: 这来来回运了几趟了？
2: 啊，
1: 运了几趟了？这个
2: 第4趟了吧？
3: 对，第4趟。
1: 现在里头是什么情况呢？
3: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群众了。现在都要我们志愿者。
0: 积水围困站点，道路阻断，常规疏散无法开展。指挥部紧急调配冲锋舟转运受困群众。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集结100多名党员骨干，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渗封堵。随着雨势持续加大，水位不断上涨，防护压力越来越大，指挥部又调集各方力量进行支援，
4: 包括和平区啊，市建设局啊，这个消防，特别是消防啊，消防救援这个大队啊，这些同志们特别好，咱们有300人、400人吧。
0: 在现场，大伙分工明确，一部分人组成接力梯队，搬运码放沙袋，在出入口逐层加高防水围挡；一部分人加设水泵，抽排站内渗水；还有的人排查渗漏点位，加固外围墙体。
4: 现在我们先把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袋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地口，对吧？
0: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4: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光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0: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
5: 之前预备的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条件是够的，但随着这个汛情在增加，所以我们沙袋是逐渐在提升，给调配的沙袋能达到11000袋左右了，然后陆陆续续的还在往这边调配。
0: 从清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6: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都是为了不让这个水把地铁压下来，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事。
1: 干起来顾不上这个？
4: 哪有啊？现在就得把它先保证它安全，因为我们那几条线还都在运营啊。如果这水要进去了，就麻烦了。但我们这个水现在控制的比较好，基本上稳定，是进不去的。所以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
0: 经过8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地铁胜利南街站外水位回落20公分，站点雨水倒灌风险基本排除。接下来，抢险人员安排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雨情发展，全力守护好地铁9号线的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4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未来3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来看气象分析。
7: 10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从形势成因来看，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雨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局地在250毫米以上。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像是抚顺、沈阳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史里的首场特大暴雨。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

在山前的辽宁中部这一带，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地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啊，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啊，正在自西向东啊，逐渐地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美国广播公司14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相关行动已经持续了数个小时。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3号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家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14号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美方此前曾向以方承诺，将把在本古里安机场的加油机数量削减并维持在20架以内。另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报道说，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已造成多人遇难。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这栋办公楼当天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电梯井，造成多人的遇难。目前呢，现场仍处于警方的封锁状态，消防和司法调查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和勘查工作。根据布鲁塞尔检方介绍呢，起火时，楼内有施工人员作业。火灾发生后，一度有6名工人失联。
3: 据了解，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2层，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导致2部电梯受困。消防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部电梯内有人员遇难，另一部电梯及建筑其他区域也一度成为重点搜救区域，但具体遇难人数和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0: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1: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四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3: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3: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上半年厦门五通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首位。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次大幅增长，两岸交流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1: 厦门五通口岸运营的厦津小三通航线是两岸开通最早、客运体量最大的对台直航航线。该航线单程航程不足30分钟，日均往返班次24趟，凭借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台胞往返两岸的首选通道。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两岸研学、游学、探亲访友、跨境旅游购物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成为口岸客流主力。
5: 我们从台湾台南过来，总共19个人来这里做篮球的异地训练，为期14天。
6: 因为家里面刚好有人要办实事，所以也请假回来了。对，正好也还是放整假一起回来了。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五通口岸查验出入境台胞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8%，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2号，今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超

0: 102.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2.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3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上近300名旅客全部顺利入境，其中超70%都是外籍旅客。
2: I came to China. I will spend some day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to enjoy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food, the city. I think I will spend a nice time.
3: 现在中国对马来西亚免签也挺方便，航班也挺多的。我们打算去世界之窗啊，大梅沙啊，也打算吃很多深圳美食。
1: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加密至万象、吉隆坡、曼谷等航线，口岸客运航线已覆盖近40个国家和地区，通航点增至63个。深圳机场边检站推行人员分区验放模式，上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4: 目前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国人来华热情十分高涨。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查验免签入境外国人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3.9%。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都是靠前的客源国。
0: 14号，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
5: 在距离海平面96米深处的施工现场，随着深蓝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完成最后一米掘进施工，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隧道盾构掘进完成。主线隧道北线盾构段长3258米，采用直径达15.63米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施工。建设团队多种创新，攻克高水压、穿越断裂带等多重风险。
6: 我们的盾构机创新应用了新型排查方式，同步配套渣土泥浆自动化监测系统与动态掘进分析系统，实现掘进参数实时动态调优。有效解决扎实制排、刀具磨损等难题，实现成型隧道不渗不漏。
5: 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采用钻爆加盾构组合施工工法，以应对复杂的地质和施工条件。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速青岛与黄岛的交通联系，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胶州湾东西两岸同城一体化发展。
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可以达到28.04%，刷新了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相比传统光伏材料，钙钛矿光伏材料便于大规模柔性生产，有望未来应用在诸多领域。该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我们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例如家用或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常仅依靠一种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分层吸收阳光，能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数百小时后，其初始光电转换效率仍极高。
7: 它同时运用了具有宽的半导体带系的钙钛矿材料和窄带系的有机光伏材料，两种光伏材料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对太阳光谱的利用效率。
5: 据了解，相比我们在屋顶电站看到的传统光伏材料，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些优势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8: 可以用到便携式，然后室内光伏、建筑光伏一体化，这一方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些应用前景。

0: 未来，这种发电材料也许会出现在车窗上或是我们的背包上，还有望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1: 14号，民政部公布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2: 民政部公布的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包括中国国际救援中心集团江苏省应急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案、常州市金坛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案、新州市周易协会案、新余化市慈善协会案、哈密市门球协会案、智能输配电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案、中国国际救援中心福建总队鳌峰消防特勤大队案、永州市零陵区龙柏高文化研究中心案、湖南省慈父学会案。这九起案例中的非法社会组织均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被依法予以取缔或被责令予以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
1: 关注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湿度较大，体感闷热。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14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14号起连续三天，北京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14号，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4: 天气确实热啊，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3: 重庆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防中暑、防溺水等措施，加强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防范，避免户外活动，暂停除特殊行业外的露天作业。14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不知道最近您是否刷到过存100万国有大行年化5.25%存款的广告？记者了解到，近期有人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高息收益广告。可能有人看着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名头，利用利率远超普通的存款就动了心，但实际上真有此事吗？对此，今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银行均表示，当前四家银行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那专家分析，不法分子先用超高年化国有大行保本的噱头吸引大众关注，一旦用户轻信添加好友，骗子就会转而推销各类境外保险产品或者境外投资平台等，以此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那普通金融消费者如何辨别哪些是虚假广告呢？一起来看银行发布的提示。
0: 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消费者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

0: 自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1: 专家已提示，守住钱袋子，首先要靠清醒的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当前四家大型银行存款产品利率普遍低于年利率2%，任何保本高息承诺都严重背离现实。
2: 天上不会掉馅饼，公众应保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要认准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要区分存款与理财、保险等产品的不同。平时不点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因贪图高息而忽视资金安全。在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也要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大片水田里不见水稻，
4: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像都有9000亩，然后还有就是金丝作物。
3: 台账上种植任务达标，
5: 将近39万亩水稻的面积。
6: 这个项目完成情况怎么样？
5: 基本上可以完成，它是底线问题嘛。
7: 对，但是如果它没烟台。
3: 粮食种在地里还是纸上？
8: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写文章一样的，是吧？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完成的。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13: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里是涛墟镇上游来富村的水田，这片水田紧邻207国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都是永久基本农田。而记者发现这里有不少水田里种的都不是水稻，而是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在涛墟镇石头寨村附近的这一片水田，尽管农田中央竖着保障粮食生产的大牌子，但是水田里种的却是别的经济作物。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6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这一整片呢也能够看到是一片水稻。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临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

0: 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良田必须种粮食，是国家近些年一直强调和要求的。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将粮食播种面积纳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对未完成目标的地方将进行通报。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2026年，江华县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力争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8.5万亩，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
1: 我们早稻任务是12.9万亩，中稻任务是13万亩，然后还有一个双季晚稻13.2万亩，将近39万亩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面积。
0: 那么这个39万亩水稻种植的任务是从何而来呢？据了解，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发布了关于防止耕地非两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意见要求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各省市依据各县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来确定当地粮食种植的任务。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
2: 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早稻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因为从中央省市这个要求来说，它是底线问题嘛，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守住。
0: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在文件的最后还附上了各乡镇的具体粮食生产任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看到水田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此之多，这早稻面积的底线又怎么守住呢？
3: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考研都有9000亩嘛，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逐步退出经济作物，就是把农田、把水田还给水稻这种。
0: 这位套区镇农业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还在逐步治理非粮化，把水田还给水稻。可是，在套区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3.5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4: 但是我搞不起来，那时候大概2万亩，还有2万亩那么高啊？他就是每个人2万亩，他账上显示这个村干部种了2万亩，但实际上他也在种。但是这2万亩不领补贴的。但是实际上为了用途上面检查的。或者在台账上再造一个2万亩出来。
0: 事情真是如此吗？记者随后在涛墟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化莲三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2位是村干部。
2: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陈万景。
2: 陈万景是吧？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莲呢？
5: 陈化莲是民政局干
2: 村干部。
5: 村干部。
0: 那么这2位村干部到底是不是像台账中所表明的分别承包了100多亩的耕地来种早稻呢？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这份表格显示，陈万景和陈化莲2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1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
6: 实际是一大户是一

0: 100多亩，那个山坳有40多亩。
1: 就这个数据，实际种植数据为什么没放到排放里边呢？
0: 没放进去了。
2: 真实的数据不放进台账，而放进台账里的数据只是数字游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涛墟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一亩。在另一份2025年乡镇早稻的统计表格中，记者看到苍梧村农户申报实际早稻的面积为零，经村镇核实后改为了11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1: 这昨天你们镇政府那拿出来的，说是你们现在是你们上报的任务，上报完成的情况写的是苍梧村上报的是41亩，这儿是吧？
4: 太重了
5: 啊，那个不能包个重的，
1: 这写的早稻呀，这不是写的
5: 我买后边干了种稻了的。
1: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5: 我买是实打实的，就是种了23亩。
1: 那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呢？
5: 我俩这个是搭错了。
2: 当地没有完成粮食种植面积的任务，于是想方设法在台账上注水分，这让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好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为了鼓励大家种粮食，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对于水稻种植者，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补贴项目有耕地地力补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双季稻补贴、水稻种子补贴等，补贴项目多达10余项，每亩水稻补贴额最多能达到400-500元。这样种植大户在适度集中的基础上，通过补贴的方式能够确保种粮的经济效益。然而记者在江华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干部不仅没有负起保障粮食生产的责任，有的自己家也没有种早稻。
1: 你们家的情况什么情况
6: 啊？
1: 你自己家什么情况？
6: 他们种好一的，给大户就种好一的。
1: 你也给大户种好一的？
6: 哎，种好一的。
1: 你自己种了几亩早稻？
5: 早稻我在这边都没种。
1: 你为什么没种呢？
5: 我只是种好烟的。
1: 你也是种好烟。
2: 涛墟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1: 就实际上有没有人来核查或者核对或者是调查这个真实的水田数据和真实的种植水稻的这种情况呢？
7: 过来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核实的。
2: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8: 就是要完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人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视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我就后来就说，我说你们不要去纠结我给你的任务是多少，我只去说任何一个人来你眼睛看的我都种了，我尽量的少分粮，我说你们做了这样就可以了。
2: 看来当地县、乡镇、村三级都是在想方设法应付检查。那么当地近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水稻呢？和他们声称完成的数量有多大差距呢？在涛墟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农户申请、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复核等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涛墟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3.57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
9: 实际上，最终完成就是2万亩。
1: 嗯。那我看你们这个镇里的总结报告，你看这是去年你们这个总结报告，水稻种植面积完成3.57万亩，那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
9: 那这个我不太

0: 清楚。
1: 但你
0: 这
1: 统
0: 是我搞的，这个表是我报的。
1: 水稻种植面积3.57万亩，这个数您认为是不是造假的？
2: 这个太像话，想着你们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了。
3: 我到时候去你看一下，因为我是刚过来没多久。
4: 水稻种植实际完成情况和上报的数据存在巨大的差异，不仅是涛墟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粮食生产总面积58万余亩，其中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5: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只种了20多万亩吗？
1: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5: 任务就是这么多，
1: 39万亩。
5: 对，任务是这么多。
1: 那其实就是说，23年的时候，你们也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和任务相差是比较大的。当时有没有跟市里边或者上边反映这个任务？
5: 这种反应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反应。
4: 当地在非粮化没有治理完成的情况下，却抢先在台账里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真假两本账，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5: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的，就写文章一样的是吧？我们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
1: 就实际上不准确。
5: 你说要精准的话，你们不可能完全精准的。
6: 这样显而易见的虚报数据，这么些年当地难道没有发现吗？看来对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还需要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华县全县有32万亩水田，加上双季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算高不可及。如果经过努力确实难以完成，那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矛盾和困难，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既糊弄上级也糊弄自己。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0: 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2: 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
3: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
2: 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
1: 此外，记者在14号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更多外资企业正在增加对华投资。
3: 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有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外资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57.4%和21.4%。
1: 那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的表现呢？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的解读。
4: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2个月进出口猛增18.3%，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6月份增速更是达到24.2%，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16.9%。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8%。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39%，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5: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1000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6: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5: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

0: 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今年以来，闽台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对台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上半年厦门五通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首位。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次大幅增长，两岸交流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0: 厦门五通口岸运营的厦津小三通航线是两岸开通最早、客运体量最大的对台直航航线。该航线单程航程不足30分钟，日均往返班次24趟，凭借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台胞往返两岸的首选通道。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两岸研学、游学、探亲访友、跨境旅游购物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成为口岸客流主力。
2: 我们从台湾台南过来，总共19个人来这里做篮球的异地训练，为期14天。
3: 因为家里面刚好有人要办实事，所以也请假回来了。对，正好也还是放暑假一起回来了。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五通口岸查验出入境台胞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8%，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2号，今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2.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2.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13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上近300名旅客全部顺利入境，其中超70%都是外籍旅客。
5: I came to China. I will spend some day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to enjoy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food, the city. I think I will spend a nice time.
6: 现在中国对马来西亚免签也挺方便，航班也挺多的。我们打算去世界之窗啊，大梅沙啊，也打算吃很多深圳美食。
4: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加密至万象、吉隆坡、曼谷等航线，口岸客运航线已覆盖近40个国家和地区，通航点增至63个。深圳机场边检站推行人员分区验放模式，上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7: 目前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国人来华热情十分高涨。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查验免签入境外国人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3.9%。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都是靠前的客源国。
1: 14号，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8: 民政部公布的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包括：中国国际救援中心集团江苏省应急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案，常州市金坛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案，新州市周易协会案，新余化市慈善协会案，哈密市门球协会案，智能输配电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案，中国国际救援中心福建总队鳌峰消防特勤大队案，永州市零陵区龙柏高文化研究中心案，湖南省慈父学会案。这9起案例中的非法社会组织均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被依法予以取缔或被责令予以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巴威影响，预计15号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受巴威北上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起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了城市内涝。14号中午11点15分，梅河口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1: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发布通知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
2: 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0: 从13号开始，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出现了持续的暴雨，当地3条主要河流均超警戒水位，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那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孙建德14号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丰县联河的城区段，联河呢穿城而过，是当地最大的一条河。从13号凌晨4点多开始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在降雨过程中呢，联河是水位持续上涨，已经超过了警戒的水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现在河水，从我下面这个台阶能走下去这个位置啊，以前是一个人行的步栈道，可以看到啊，现在水面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接近了护栏顶点这样一个位置，实际上这个高度呢是成年人腰部以上这个高度，所以呢这个水啊上涨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这个测算啊，现在联河的水的流量已经达到了1000立方米每秒。那联河在东丰县要经过5个乡镇、30多个村庄，沿途呢都是耕地，所以呢这个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也被列入到当地重点防汛的河流之一。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经过一夜的降雨，3条主河均超过了警戒水位。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水利部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水库水情的一个监测的数据，可以看到大沙河是超过了1.56米，梅河超过了1.44米，联河超过了1.34米。另外呢，在东丰县呢共有86座水库，目前呢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主河呀，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呢，是吉林本轮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松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一个专题的会商。会商上也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支流防汛啊，是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第一道关口，所以防汛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里也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呢，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已经全部实施了提前的预泄，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万立方米。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啊、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转移风险点的群众是440户803人，并且设置了73个临时安置点。在强降雨过程中呢，东丰县的城区啊已经出现了内涝，当地也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共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这样工作，并对低洼地点呢实施了布防。为了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呢倒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在本轮降雨之前，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来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根据天气的预告呢，东丰县的全县的平均降雨量呢在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的最大降雨量能达到100毫米以上。那我们在当地也会持续关注当地的这个雨情和水情的

0: 性感。
1: 受巴威持续影响，辽宁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超紧，防汛避险转移安置工作有序进行。截至7月14号6时，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36万人，其中沈阳市转移群众近4万人。那转移安置的群众是否安全？在安置点的生活照料有没有着落？记者走进了沈阳市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进行实地探访。
2: 连日强降雨使得沈阳部分乡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中午赶到浑南区华夏民俗村安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安置点的管理井然有序，转移至此的村民们正在午餐。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居民安置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午餐的这个时段，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置的居民其实正在这个吃午饭，那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中午的这个午餐的这个安排。我们看这边其实有一些这个汤，然后有一些这个水果，还有一些这个炒菜和这个炖菜。这个安置点啊，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像两荤两素，然后加上一个汤这样的一个餐食的这个配置，也给这些这个牙口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软的比较好消化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是在这个餐厅里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
4: 昨天一天，前天一天，是不是两天晚上都挺好，我感到特别好，三菜一汤，四菜一汤，还很满意。
2: 据了解，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5个自然村，覆盖近1000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以及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目前，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其中以高龄老人居多。
5: 比如说岁数大的、身体不好的、尤其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边有那个专门的医护人员搁这边备着，啊。有需要的话随时保证他们能吃上药啊，看上病啊，我们工作人员都在，能保证24小时提供服务。
2: 安置点驻点医生罗志勇是满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医护人员，安置点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非常熟悉。安置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驻守点位，定时开展巡诊问诊，保障安置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6: 那我那年龄都是比较大的人，义务测测血压嘞，开什么药嘞，这都挺好。我平时高血压，吃点降压药。
7: 这次药带的够不够？
6: 这我不够，陈岩特意给开了。这个大夫小大夫挺好。
8: 对，这爷爷奶奶见到我就说：“哎，小罗你就来了。”大多数都认识。这个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基本公共卫生的体检，我年年去，年年下村。这是我们新屯村的，啊，每年老年体检都是1回，慢病随访是4回，而且都是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那个负责人。
2: 安置点内，浑南区满塘街道工作人员一边接应新转移来的村民，一边用家人般的温暖抚慰大家的紧张与不安。
9: 上楼吧，走吧，
10: 给你找麻烦了啊！
9: 那麻烦啥呀？都自己家人。左边这个窗户都打开。好。然后那个卫生间、洗澡间都有。
10: 哎，
9: 你俩中午吃饭没有？
10: 没有，早上没吃饭。
9: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上食堂看一下，如果有。咱就对付一种，没有，我给你用2根方便面。
2: 据了解，目前强降水回波已移出沈阳地区，辽宁地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安置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守护转移群众平安度汛。
1: 受巴威持续影响，连日来辽宁沈阳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14号凌晨，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皮划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0: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1: 啊，谢谢。
0: 没事，应该的。
2: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1米深的积水中小心。

0: 全转移。14号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域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2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2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汤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合力将老人稳稳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从13号早上开始，辽宁大连庄河市出现降雨，庄河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险情。来看记者14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3号开始大连庄河地区呢就遭受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现在呢，这个雨势已经有所减弱。我所在的地方呢是庄河的步云山乡，这里也是当地降雨量比较大和集中的地方。那我身旁的这条河呢是当地的主要河流，叫隔离河。那么可以看到受上游的这个山洪的影响现在整个河流的这个水量是特别的大，而且这个水流流速是特别的急啊。
2: 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花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推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此外，台风巴威还造成庄河市黑岛镇沿海一段堤坝被冲毁。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沿海风浪有所减弱，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0: 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达。

0: 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3号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家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美国。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近日，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多条关于本轮美伊冲突的虚假视频。
1: 近期，这样一段画面在社交媒体传播，一段从远处拍摄的视频显示，夜空中升起一团黑烟。分享该视频的人声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科尔曼沙赫省的一处军营。不过，印度媒体今日印度通过视频关键帧反向搜索发现，位于迪拜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于2025年11月25号分享了这段视频。视频声称，迪拜一处仓库发生了火灾。路透社早些时候也曾对该视频进行过辟谣。这家通讯社搜索发现，视频交易平台也在当时发布了这段视频，并附有说明文字称，11月24号晚7时左右，迪拜一处仓库发生火灾，现场画面惊心动魄，可见熊熊大火，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处置，无人员伤亡。近期还有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一场巨大的爆炸产生了大量烟雾。据称，该视频显示的是伊朗袭击美国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000多次点赞和1300多次转发。然而，今日印度检索发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这一视频的更长版本。据这家美国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马耳他的一家烟花厂，导致附近两人受了轻伤。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4734人。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2: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

0: 次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湿度较大，体感闷热。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14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14号起，连续三天，北京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14号，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4: 天气确实热啊，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3: 重庆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防中暑、防溺水等措施，加强营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防范，避免户外活动，暂停除特殊行业外的露天作业。14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
2: 近期，云岭电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科研人员在怒江州兰平县开展专项监测时，拍摄到上百只电金丝猴集体地面迁移的画面。
0: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电金丝猴群有序向前行进，各家庭种群的成年公猴在前开路，全程警戒，时刻留意周边的风险。母猴则与幼崽走在一起，严防孟亲偷袭。不同家庭群体彼此照应，协同行动，展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滇金丝猴常年栖息于高海拔原始森林，它们生性警觉，多在树上活动。
5: 滇金丝猴南部种群的生境呈斑块化分布，随着猴群数量的持续增长，猴群的食物需求量增加，猴群在家域范围内不同斑块的迁移频率也增加，尤其是拉山猴群，其种群数量已经翻了两番。
0: 据介绍，2006年，兰平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不足90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监测与保护，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现已增长至360只以上，是保护成效最有力的实证。
2: 近日，新疆金河国有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资料时，发现多种野生保护动物的活动影像。这些影像拍摄于去年11月至今年7月间，包括多段雪豹的画面，其中有一大三小4只雪豹同框，3只小雪豹在前面走，成年雪豹则跟在后面默默守护。此外，还有雪鸡、马鹿、北山羊等野生动物。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目前该林区已发现野生动物340余种。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当前正值主汛期，是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各地都在全力以赴排查风险，值守避险，筑牢防汛安全。

0: 全防线。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1: 防汛救灾既要筑牢抵挡洪水的屋里堤坝，也要守好抵御谣言的舆论堤坝。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为了博取关注，编造并传播涉汛的网络谣言，严重扰乱了一个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4: 通过剪辑拼接其他地区水灾视频在平台上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引起部分群众恐慌，也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
1: 七月十三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5: 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1: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认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5: 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0: 受台风巴威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连日来辽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辽宁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险排险工作。
1: 7月13号上午7点左右，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沈阳皇姑区大雨如注，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一辆紧急出诊转运病患的急救车在涉水通行途中突发被困，车辆无法前行。
2: 这时我赶紧赶过去给司机进行交涉，司机说他这个有一个拨打120的要对病人进行这个救治，但因为水比较深啊，他过不去。
1: 道路低洼处因下雨水位暴涨，积水漫及膝盖，民警谢景峰和急救工作人员一起徒手推车，试图将急救车辆转移至浅水区启动。
2: 因为我对这个路面路况比较熟悉啊，我组织他们把这120从水浅的地方开始往外推啊，反反复复有两次，最终把它推着出去，这个120车终于出来了。
1: 在积水围困的数组路段，民警和急救工作人员奋力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最终急救车顺利脱困，成功抵达现场接救病患，为患者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上午9点多，沈阳浑南区雨势减小，但水仍漫过了脚踝，公安民警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3: 该户居民无法自行转移到安全地点，我省民警立即联系就近的工程铲车，让工程铲车进行转移。
1: 救援过程中，民警给被困群众撑着伞，一方面安抚受惊的孩子与家长，另一方面密切配合驾驶员，小心翼翼将被困人员护送至铲斗内，成功将群众转移至了安全地带。

0: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
1: 叔叔，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2: 那个，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啊，你是不是要执行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1: 对，
2: 你不是给人骗子了吗？啊？你别急，我带你报个警。
1: 啊，不，暂时不报。
2: 不，我来找个有还拿叉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1: 师傅，你先别报，我过去看。
2: 你到哪边去看的？
1: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2: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3: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4: 一开始我以为她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她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3: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

0: 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1: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米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
2: 之前在前期的时候，这名乘客在线上做了一些刷单返利的任务，这些任务做完之后，确实是有给到返利给乘客的，所以乘客才会坚信不疑的一步一步的往下面去走下去。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0: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1: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0: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
2: 刷单诈骗套路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诈骗分子通过这个小额刷单快速返现，让这个受害人尝到甜头，等获取了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再开始发布一些大额的现金或者是线上转账的这些任务。再通过这些任务，这个流水不够，账号被冻结，或者说资金异常，非常蹩脚的理由去，诱骗这个受害人一步一步的去垫钱。
0: 值得警惕的是，当线上转账被风控系统拦截后，骗子迅速改变策略，转而诱导张女士进行线下取现，这是刷单诈骗的惯用套路。诈骗分子深知线上转账容易被查控，便利用被害人急于回本的心理，忽悠其将现金取出，通过网约车托运、同城跑腿递送，甚至是指定地点隐蔽存放等方式完成交易。
2: 所有的刷单一定都是诈骗啊！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这些高额回报的这些兼职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遇到他人指引你频繁的进行线下取现，远程操纵你，一定也都是诈骗。
0: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从源头切断与骗子的联系，一旦察觉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
2: 第一步，忍住这些诱惑，不要去接触这些刷单的任务，不要点击一些莫名的链接啊，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过多的进行一些资金啊，或者说是金钱或者投资上面的这些话题啊，不要去把自己的个人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等泄露他人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这个意识到自己被诈骗之后要立马报警，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帮助你处置。
0: 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3: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陵义警，那么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0: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3: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4: 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

0: 整治，对景区内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
1: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两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2: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20一张。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3: 带化妆吗？
2: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4: 他带化妆吗？
2: 带了。
4: 多少钱？
2: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我给你试拍的，你看看，很专业的。
1: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5: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1: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5: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6: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提报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传唤你到东城分局提报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5: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7: 就是对视嘛，对视
8: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7: 然后我就上去，
8: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1: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5: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1: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5: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200多名求职者交了钱、考了证，结果一个都没有通过这家公司找到工作。这不是家政公司招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招转培骗局。近日，广东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
10: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11: 她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家政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吧，交了2980。
10: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他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 他着急询问。

0: 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1: 做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2: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坐坐。
0: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3: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0: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3: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0: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十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4号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14号，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巴威影响，预计15号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受巴威北上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起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城市内涝。14号中午11点15分，梅河口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3: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发布通知，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
4: 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从7月10号开始，吉林延边州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14号上午9点，延边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气象部门预计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延吉市、合隆市、安图县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延吉市提前部署防范措施，市政工作人员清理排水设施，防止泥沙垃圾堵塞，保障城市排水管网运行通畅。针对河道沿线，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好沙袋、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完成河段防护加固。同时，当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应急预案，明确重点人群、风险点位和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时能够迅速响应，有序撤离。受巴威持续影响，连日来辽宁沈阳遭遇了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14号凌晨，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

0: 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皮划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2: 谢谢。
1: 没事，应该的。
0: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一米深的积水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把老人护送上橡皮艇，并带上家属一同转移。由于路面积水严重，最终老人被抬上消防车，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消防员又继续对小区展开排查。14号凌晨2点多，小区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14号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域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2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2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趟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合力将老人稳稳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从13号早上开始，辽宁大连庄河市出现降雨，庄河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险情。来看记者14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3号开始大连庄河地区呢就遭受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现在呢，这个雨势已经有所减弱。我所在的地方呢是庄河的步云山乡，这里也是当地降雨量比较大和集中的地方。那我身旁的这条河呢是当地的主要河流，叫隔离河。那么可以看到受上游的这个山洪的影响现在整个河流的这个水量是特别的大，而且这个水流流速是特别的急
4: 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花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推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此外，台风巴威还造成庄河市黑岛镇沿海一段堤坝被冲毁。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沿海风浪有所减弱，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4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未来3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基地

0: 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3号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家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美国。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军当天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一处警察站点，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受伤人员伤势严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包括该警察站点负责人在内的至少7名警察死亡。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并指责乙方此举严重违反停火协议。此外，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4号表示，以军当天还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造成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暂未就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已造成多人遇难。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这栋办公楼当天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电梯井，造成多人的遇难。目前的现场仍处于警方的封锁状态，消防和司法调查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和勘查工作。根据布鲁塞尔检方介绍呢，起火时，楼内有施工人员作业。火灾发生后，一度有6名工人失联。
2: 据了解，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二层，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导致两部电梯受困。消防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部电梯内有人员遇难，另一部电梯及建筑其他区域也一度成为重点搜救区域，但具体遇难人数和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半决赛第一场比赛，西班牙队以2-0击败法国队，

0: 晋级决赛，他们将与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大片水田里不见水稻，
2: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用的有九千亩，然后还有就是金丝物。
1: 台账上种植任务达标，
3: 将近39万亩水稻的面积。
4: 这个项目完成情况怎么样？
3: 基本上可以完成，它是底线问题嘛。
1: 粮食种在地里还是纸上？
3: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写文章一样的，是吧？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完成的。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9: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里是涛墟镇上游来富村的水田，这片水田紧邻207国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都是永久基本农田。而记者发现，这里有不少水田里种的都不是水稻，而是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在涛墟镇石头寨村附近的这一片水田，尽管农田中央竖着保障粮食生产的大牌子，但是水田里种的却是别的经济作物。
10: 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6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这一整片呢也能够看到是一片水稻。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
9: 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邻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良田必须种粮食，是国家近些年一直强调和要求的。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将粮食播种面积纳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对未完成目标的地方将进行通报。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2026年，江华县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力争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8.5万亩，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
3: 我们早稻任务是12.9万亩，中稻任务是13万亩，然后还有一个双季晚稻13.2万亩，将近39万亩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面积。
9: 那么这个39万亩水稻种植的任务是从何而来呢？据了解，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发布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意见要求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各省市依据各县用

久基本农田的面积来确定当地粮食种植的任务。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

0: 线问题嘛，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守住。
1: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在文件的最后还附上了各乡镇的具体粮食生产任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看到水田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此之多，这找到面积的底线又怎么守住呢？
2: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像都有9000亩嘛，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逐步退出经济作物，就是把农田把水田还给水稻。这种
1: 这位套须镇农业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还在逐步治理非粮化，把水田还给水稻。可是在套须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3.5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3: 但是我高不起来，那时候大概两万多，还有两万多那么高啊，他就是每个人领两百多，他那上先是这个城干部收了两百多，但是里单单一个农，但是这两百多不领不结的，但是是在外头印度上面检查的，或者在台子上再造一个两万多出来。
1: 事情真是如此吗？记者随后在套须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化莲三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两位是村干部。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
4: 啊，
5: 陈万景，
4: 陈万景是吧？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莲呢？
5: 陈化莲说民政局干，
4: 村干部，
5: 村干部。
1: 那么这两位村干部到底是不是像台账中所表明的，分别承包了100多亩的耕地来种早稻呢？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这份表格显示，陈万景和陈化莲两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一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
6: 实际是一大户是100多亩，那个三户有40多亩。
4: 就这个数据，实际种植数据为什么没放到台账里边呢？
6: 没放进去了。
1: 真实的数据不放进台账，而放进台账里的数据只是数字游戏。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套须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一亩。在另一份2025年乡镇早稻的统计表格中，记者看到苍梧村农户申报实际早稻的面积为零，经村镇核实后改为了11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4: 这昨天你们镇政府那儿拿出来的，说是你们现在是你们上报的任务，上报完成的情况写的是苍梧村上报的是41亩，这儿是吧？
8: 是种稻
9: 啊，那个不能包括种稻，
4: 这写的早稻呀，这不是写的
9: 我买后边干了种稻了的。
4: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9: 我买是实打实的，就是种了23亩。
4: 那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呢？
9: 可能这个是打错了。
1: 当地没有完成粮食种植面积的任务，于是想方设法在台账上注水分，这让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好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为了鼓励大家种粮食，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 对于水稻种植者，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补贴项目有耕地地力补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双季稻。

0: 涝补贴、水稻种子补贴等，补贴项目多达10余项，每亩水稻补贴额最多能达到400-500元。这样，种植大户在适度集中的基础上，通过补贴的方式，能够确保种粮的经济效益。然而，记者在江华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干部不仅没有负起保障粮食生产的责任，有的自己家也没有种早稻。
1: 你们家的什么情况？
2: 啊，
1: 你自己家什么情况？
2: 他们种好一的，给大户就种好一的。
1: 你也给大户种好一的？
2: 哎，种好一
1: 的。你自己种了几亩早稻？
3: 早稻，我在这边都没种。
1: 你为什么没种呢？
3: 我只是种好烟的。
1: 你也是种好烟。
0: 涛墟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1: 就实际上有没有人来核查或者核对或者是调查这个真实的水田数据和真实的种植水稻的这种情况呢？
4: 过来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核实的。
0: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5: 就是要完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视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我就后来就说了，我说你们不要去纠结我给你的任务是多少，我只去说任何一个人来你眼睛看的我都种了，我尽量的少分粮，我说你们做了这样就可以了。
0: 看来当地县、乡镇、村三级都是在想方设法应付检查。那么当地近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水稻呢？和他们声称完成的数量有多大差距呢？在涛墟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农户申请、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复核等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涛墟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3.57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
6: 实际上最终完成就是2万亩。
1: 那我看你们这个镇里的总结报告，你看这是去年你们这个总结报告，水稻种植面积完成3.57万亩，那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
6: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但你这统
6: 是我搞的，这个表是我报的。
1: 水稻种植面积3.57万亩，这个数您认为是不是造假的？
7: 这个看一下，麻烦乡镇你们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了。
8: 我到时候去你看一下，因为我是刚过来没多久。
0: 水稻种植实际完成情况和上报的数据存在巨大的差异，不仅是涛墟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粮食生产总面积58万余亩，其中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9: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只种了20多万亩吗？
1: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9: 任务就是这么多，
1: 39万亩。
9: 对，任务是这么多。
1: 那其实就是说，23年的时候，你们也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和任务相差是比较大的。当时有没有跟市里边或者上边反映这个任务？
9: 这种反应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反应。
0: 当地在非粮化没有治理完成的情况下，却抢先在台账里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真假两本账，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9: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的，就写文章一样的是吧？我们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
1: 就实际上不准确
9: 的。你说要精准的话，你们不可能完全精准的。
10: 这样显而易见的虚报数据，这么些年当地难道没有发现吗？看来对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还需要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华县全县有32万亩水田，加上双季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算高不可及。如果经过努力确实难以完成，那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视矛盾和困难，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既糊弄上级也糊弄自己。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当前正值主汛期，是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各地都在全力以赴排查风险，值守避险，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1: 防汛救灾既要筑牢抵挡洪水的物理堤坝，也要守好抵御谣言的舆论堤坝。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为了博取关注，编造并传播涉汛的网络谣言，严重扰乱了一个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4: 通过剪辑拼接其他地区水灾视频在平台上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引起部分群众恐慌，也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
1: 七月十三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线上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

0: 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 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认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1: 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2: 受台风巴威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连日来辽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辽宁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险排险工作。
0: 7月13号上午7点左右，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沈阳皇姑区大雨如注，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一辆紧急出诊转运病患的急救车在涉水通行途中突发被困，车辆无法前行。
3: 这时我赶紧赶过去给司机进行交涉，司机说他这个有一个拨打120的要对病人啊进行这个救治，但因为水比较深啊，他过不去。
0: 道路低洼处因下雨水位暴涨，积水漫及膝盖，民警谢景峰和急救工作人员一起徒手推车，试图将急救车辆转移至浅水区启动。
3: 因为我对这个路面路况比较熟悉啊，我组织他们啊把这120从水浅的地方开始往外推啊，反反复复有两次，最终把它推着出去，这个120车啊终于出来了。
0: 在积水围困的数组路段，民警和急救工作人员奋力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最终急救车顺利脱困，成功抵达现场接救病患，为患者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上午9点多，沈阳浑南区雨势减小，但水仍漫过了脚踝，公安民警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该户居民无法自行转移到安全地点，我省民警立即联系就近的工程铲车，让工程铲车进行转移。
0: 救援过程中，民警给被困群众撑着伞，一方面安抚受惊的孩子与家长，另一方面密切配合驾驶员，小心翼翼将被困人员护送至铲斗内，成功将群众转移至了安全地带。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

0: 不，就是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1: 那个。我都感觉你知道片子了吗？
0: 啊？
1: 你是不是要指行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0: 对，
1: 我拿。你不是给上片子了吗？
0: 啊？
1: 啊？你别进，我带你报个警。
0: 不，
1: 我来找个药，还拿叉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0: 师傅，你先别帮我过去看。
1: 你到哪边去看的？
0: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我看他什么操作。
1: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2: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3: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2: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3: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
4: 之前在前期的时候，这名乘客在线上做了一些刷单返利的任务，这些任务做完之后，确实是有给到返利给乘客的，所以乘客才会坚信不疑的一步一步的往下面去走下去。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2: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3: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2: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
4: 刷单诈骗的套路还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诈骗分子通过这个小额刷单快速返现，让这个受害人尝到甜头，等获取了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再开始发布一些大额的现金或者是线上转账的这些任务。再通过这些任务，这个流水不够，账号被冻结，或者说资金异常，非常蹩脚的理由去，诱骗这个受害人一步一步的去垫钱。
2: 值得警惕的是，当线上转账被风控系统拦截后，骗子迅速改变策略，转而诱导张女士进行线下取现，这是刷单诈骗的惯用套路。诈骗分子深知线上转账容易被查控，便利用被害人急于回本的心理，忽悠其将现金取出，通过网约车托运、同城跑腿递送，甚至是指定地点隐蔽存放等方式完成交易。
4: 所有的刷单一定都是诈骗啊！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这些高额回报的这些兼职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遇到他人指引你频繁的进行线下取现、远程操纵你，一定也都是诈骗。
2: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从源头切断与骗子的联系，一旦察觉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
4: 第一步，忍住这些诱惑，不要去接触这些刷单的任务，不要点击一些莫名的链接啊，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过多的进行一些资金啊，或者说是金钱或者投资上面的这些话题啊，不要去把自己的个人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等泄露他人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这个意识到自己被诈骗之后要立马报警，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帮助你处置。
2: 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5: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

0: 新旧业情节加入到我们的江陵意境。人们把这些城市异国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1: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0: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2: 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对景区内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
3: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两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4: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按时一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5: 带化妆吗？
4: 化妆不带，能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6: 是带化妆吗？
4: 带了。
6: 多少钱？
4: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可以给你试拍的，你看看，专业的。
3: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7: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3: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7: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要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8: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土岗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传唤你到东城分局土岗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3: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7: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3: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9: 就是对视嘛，对视
10: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9: 然后我就上去了。
10: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3: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7: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3: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7: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百多名求职者交了钱，考了证，结果一个都没有通过这家公司找到工作。这不是家政公司招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招转培骗局。近日，广东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
1: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2: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抓中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有1-2万咯。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1: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他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2: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3: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将自己的设备上做好。坐着。
1: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4: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1: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4: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1: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0亿元。
0: 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规模大，品类多，出口保持良好势头。
4: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

0: 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等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
1: 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2: 记者在昨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零关税举措实施以后的5、6、2个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
3: 我国自非洲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14日，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5: 7月14日，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2: 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于昨天下午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
7: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预计15号白天解除风暴潮警报。此外，黄海将出现2到3.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
1: 此前，辽宁遭遇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2: 集结民兵组成应急队伍，开展抗洪抢险防汛作业。
7: 在抚顺市顺城区，强降雨导致公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坝体被雨水冲刷浸泡，出现松软渗水隐患，一旦险情扩大，将危及下游村庄农田。7月14日上午10时，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基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奔赴一线。抵达现场后，民兵们顶风冒雨，开展篷布铺设、沙袋装填、堆叠加固等作业。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摆放防汛沙袋500余个，成功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加固。在铁岭市鄞州区，暴雨导致光荣街南段出现大面积道路积水，严重阻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7月14日下午，铁岭市鄞州区人武部集结防汛应急分队，携带沙袋、防洪挡板等防汛物资器材，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抢险作业。经过紧急处置，积水隐患全部解除，路面积水逐步排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1: 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辽宁正组织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

0: 对重点防洪地段进行加固。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有关部门向辽宁紧急调拨的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已送达当地。据了解，此次调拨辽宁的中央防汛物资主要是覆膜编织布，每件6米宽50米长，展开后可达300平米，2600余件总面积近80万平方米。
1: 覆膜编织布在防汛抗洪中可发挥多种作用，在重点地段进行加固时，可铺设在迎水面，发挥防渗防冲刷作用，是抗洪抢险的重要防汛物资。
0: 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薄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芳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3: 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3名10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 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 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 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 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以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那么，这些编造的网络谣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第一个呢，就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
4: 将网联其他地区的一些救灾片的事情图片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第二个呢就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第三类呢就是凭空捏造事实。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

0: 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昨天下午，南京气温冲上35摄氏度，也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结合湿度，体感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全天，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2: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 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此外，持续晴热高温也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在垫江县明月山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2: 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
3: 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用水、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
2: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
3: 那什么是冬病夏治？一起来了解。
4: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5: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 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2: 刚刚我们了解了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以及有哪些疗法。
3: 那么具体到三伏灸，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5: 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4: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督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2: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三伏贴、三伏灸等疗法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3: 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6: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2: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3: 但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7: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 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

0: 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1: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

0: 哎，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
1: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四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2: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3: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泳池卫生情况，自身也要进行健康防护。
1: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
0: 收获进度已过40%。
1: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 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

0: 有九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0: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2: 农业机械就是只要满负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概在一天左右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0: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抚州南城县，21.25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加快收割进度，全力抢收。
3: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
0: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三防药方。
4: 我们指导农户顺导夫方向收割，速度要慢，刀片调低，这样能减少15%以上的籽粒损失。必须优先抢收成熟稻，未成熟的也要清沟排水，防止积水导夫。
0: 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规划，
6: 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为补齐美丽中国建设中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短板划定了路线图。
7: 规划提出了未来5年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56%降至30%以内，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覆盖率要达到100%，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指标到2030年要大幅降低。规划紧盯固体废物环境监管的痛点、难点、堵点，着力构建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在开展非法倾倒处置、溶洞垃圾、临时高库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中，运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建立智能监测网络，对危险废物开展全过程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推进 5G 规范化建设，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强化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和利用处置一码贯通、实时可追溯信息化监管，全面实现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轨迹实时追踪。针对新能源退役设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新兴领域，将加快完善回收处理体系，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专家介绍，我国每年产生固体废物超过110亿吨，历年堆存工业固体废物约300亿吨。固体废物污染点多面广，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规划的出台，必将推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
5: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

0: 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六年，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县水质保持在二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惠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五项攻坚行动。要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四项任务举措。同时，还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提高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等。行动方案明确，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2: 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聚焦自然资源管理关键环节，推出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
0: 具体有哪些核心内容？将带来哪些改变？一起来看记者的解读。
3: 近日，《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印发，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了相关重点改革任务，从如何摸清家底到怎样分好收益给出了明确安排。这下从源头到收尾，一套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流程正式搭建起来了。具体怎么理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关键词。关键词一，摸清家底。管自然资源先得摸清家底，到底有什么，值多少。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每块地、每片林、每汪水值多少，怎么用，往哪儿投，将来都要有本明白账。评价标准也不是一刀切，而是立足于各地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定位、发展阶段等，对耕地保护、资源安全等国之大者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重点目标任务进行差异化考核评价。关键词二，激活产权。另一个变化是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步伐要加快。什么意思？就是要加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处理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让使用权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流转。同时，深层地下空间、国有农用地、无居民海岛等资源的使用权权利体系也会加快建立完善，促进高效利用。关键词三，打通路径。未来，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路子会越来越宽。过去不少地方守着好生态却发愁，单靠一块地、一片林很难获得稳定的收益。以后，通过不同资源的组合供应、复合利用和场景化配置，可以把同一片地方的土地、水域、林地，甚至是地热、冰雪等等资源打包，让同一片空间身兼数职，发展多种产业。关键词四，共享红利。好生态换来的真金白银也要反哺老百姓增收。未来，通过指标交易激励、鼓励专业机构参与运营等方式，绿色发展的收益将更多元、更普惠。在分配上，国家、集体和农民、社区、企业的合法收益都要得到保障，既让市场主体获得合理回报，又确保公共生态利益不被稀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0: 建、系统部署、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
1: 互联网基础资源可以为网络提供命名、寻址、链接、数据交换等基础功能，是使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稳定运行的核心底层支撑。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在、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指导意见明确了6个方面16项重点任务，要求统筹国家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突破网络动态优化、资源智能调度等关键技术，探索构建智能体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实施基础资源安全保障工程，加强.cn 国家顶级域名运行安全保障，构建务实主动国际合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厦门市五通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第一。依托厦津小三通便捷航线，暑运期间探亲研学旅游客流集中，两岸交流活力持续释放。
0: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顺利贯通，全线盾构掘进任务全部收官。这条全长17.48公里的隧道目前整体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建成，将助力青岛胶州湾两岸加速同城发展。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0: 从今天起，新修订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新规打通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完善告知、异议、复核全流程，重点液态食品无证散装运输、特种设备存在共性缺陷拒不召回、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均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信用惩戒。
2: 昨天上午，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顺利抵达西安，圆满完成16天的跨境丝路之旅。该专列从西安始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采用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特色模式。班列设置2条主题线路，串联起西北及中亚多处自然与人文景观，主打慢节奏深度旅行，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
0: 昨天，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0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鱼、草鱼苗种520万尾。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
2: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医疗专家组成员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
3: 据了解，本次共有2名技术专家前往，由国家疾控局选派，在重大传染病现场处置和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方面均具备丰富实战经验。与以往的医疗救治不同，

0: 两名技术专家到达乌干达后，将加入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1: 我们的核心的职责呢，就是一个技术的嵌入，是加入到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已经搭建好的这个 IMST 的这个框架，成为联合团队中的一部分。我们要把以往疫情防控工作中实实在在的经验跟国际的同行要进行分享，同时要帮助疫情国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来采取具体的措施，合理的措施，有利于防控工作的开展。
0: 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由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启动，是负责协调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非洲大陆应对工作的核心技术协调平台。该小组按照协调治理、风险沟通、监测、实验室、社区参与等14个专业方向开展工作。两名中国专家加入小组后，将分别加入协调治理小组和实验室诊断小组开展工作。
2: 我们其中一位呢会参加协调和治理的小组的工作，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析疫情，分析这个监测系统的这个运转情况。另外一个呢，一位同事呢，我们会参加这个实验室的小组的这个工作，核心呢就是根据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扩展的一些情况。
0: 据了解，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我国已派出医疗专家组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此次两名技术专家加入 IMST 工作小组，是助力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又一实际行动。专家团队将依托多边合作平台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持续深化公共卫生国际交流与合作。
2: 在和这个 MST 工作共同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在和这个非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际专家、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协调，把我们在国内的这种疫情防控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吧，带到这个 MST 的这种多边平台上，和这个非洲和全世界的这个同行一起，来帮助疫区国家呢尽快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8: 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
7: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与

0: 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2: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
2: 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2: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综合俄媒报道。

0: 莫斯科时间14号17:48，北京时间22: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北京时间今天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1: 据荷兰媒体14号报道，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降至7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流域未来来水持续减少，未来一周河流水位预计仍将继续下降。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0: 汇丰早。
2: 子科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过去两天东北雨下得很大，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过去几天啊，台风巴威给辽宁和吉林多地带去了大量的降雨，其中呢，辽宁抚顺的累计降水量是超过了400毫米，这对于当地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好在台风巴威呢已经是远离我国，今天开始东北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消退，像是前两天降雨量很大的辽宁和吉林，今天呢就会迎来雨停，在黑龙江呢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到了明天的时候，黑龙江的降雨呢还将会减弱，以小雨为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东北今年7月以来降雨不断，累计雨量较常年是明显的偏多，所以即便是降雨结束了，地质灾害仍有可能之后发生，还是需要保持警惕的。虽然说东北一带雨势减弱了，但是在华南西北还有就是华北黄淮等地，降水呢将会增多增强，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今天开始进入三伏了哈，我国将进入最热的时段了，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气温方面呢，在强降雨区之外呀，盛行的是高温天气了。那么今天新疆多地，还有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等地都将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呢，像是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高温区域变动不大，高温的核心区域主要呢会出现在新疆和重庆一带，像是吐鲁番，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45度，重庆今明两天也将会超过40度。来看城市预报。
3: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8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通辽晴，19到31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8到31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成都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21到33度，威海多云，22到30度，东营多云，24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6度，泰州阴，29到36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多云，30到38度，南昌晴，28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闹，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详解监督考核配套制度，通过履职考评、督查监督、损害赔偿司法衔接、全方位筑牢资源生态保护监管防线。
2: 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昨天的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国家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管控各类资源，全面摸清了我国自然资源家底。
3: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截至目前，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35%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4: 为进一步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既掌握实物量又核算价值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制度，通过定期开展自然资源清查

0: 建立核算技术指标，深度融合智能化新技术，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全面掌握自然资源资产有什么，值多少。
1: 森林、草原、湿地及国家公园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与生态空间。
2: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持续强化林草资源资产管理和国家公园建设，全面提升生态保护治理现代化水平。
3: 最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森林36.14亿亩，草原39.12亿亩，湿地8.34亿亩。国家林草局表示，我国将持续扩大林草资源总量，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巩固全球增绿领先优势，
4: 多措并举提升林草资源的质量，大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促进林草资源保值增值，最大程度释放森林、草原、湿地的多种功能和多重效益，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生态产品。
3: 与此同时，我国持续抓实国家公园规范化保护管理，在空间管控方面，科学编制国家公园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差别化管控措施，全面规范园区空间开发保护秩序。在生态修复方面，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统筹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提质、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工程，持续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4: 比如大熊猫国家公园通过整合73个自然保护地，建设7大生态廊道，全面优化和贯通了栖息地的生境，为野生大熊猫提供了更加广阔和舒适的空间。
3: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国不断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规范生态管护员选聘管理，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7月14号，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2: 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
1: 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起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城市内涝。
2: 昨天中午11点15分，梅河口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7: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发布通知，提示提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
8: 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

0: 桦甸市境内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升高。
1: 昨天下午，桦甸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多部门迅速落实防汛措施，有序开展堤防巡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2: 昨天下午，记者在挥发河沿岸看到，挥发河水位明显上涨，部分原本位于河岸边的树木树干已被淹没，防汛压力持续增大。当地组织多个单位的人员针对堤坝展开巡查工作。
3: 我们大堤上有46个单位在巡堤值守，目前大家可以观测到汛在的外河水位已经涨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坝的内侧，大坝的内侧的话，它现在水位是要低于这个外侧水位，所以说我们现在组织人员上堤巡堤查险，就是为了巡查这个大坝有没有出现这个管涌啊，有没有出现这个渗漏，主要是查这些。
2: 除了做好巡堤工作，当地还提前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2000余人，并备足防汛物资，全力应对水位上涨。
0: 持续强降雨导致辽宁多地河流水位超警，截至昨天，辽宁全省累计转移群众超36万人，其中沈阳市转移群众近4万人。
1: 转移安置点的群众在安置点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沈阳市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连日强降雨使得沈阳部分乡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中午赶到浑南区华夏民俗村安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安置点的管理井然有序。
4: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午餐的这个时段，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置的居民，其实正在这个吃午饭。这个安置点啊，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像两荤两素，然后加上一个汤这样的一个餐食的这个配置，也给这些这个牙口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软的比较好消化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是在这个餐厅里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
2: 据了解，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5个自然村，覆盖近1000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以及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目前，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其中以高龄老人居多。
5: 比如说岁数大的、身体不好的、尤其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边有那个专门的医护人员啊，有需要的话，随时保证他们能吃上药啊，看上病。
2: 安置点驻点医生罗志勇是满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医护人员，安置点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非常熟悉。安置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驻守点位，定时开展巡诊问诊，保障安置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6: 那我那年龄都是比较大的，衣服测测血压嘞，开什么药嘞，这都挺好。
7: 大多数都认识，这个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
2: 据了解，目前强降水回波已移出沈阳地区，辽宁地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安置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守护转移群众平安度汛。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
1: 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上志市珍珠山乡三河村的一处水毁桥梁的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这个抢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啊，这个由于这两天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呢，上游来水比较凶猛，当时是把这个桥梁和这个路面之间的搭板冲毁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当时水位的情况。我们看旁边的这个植物树叶上是有一些泥巴的，当时这个水位是在那个高度。那这个水位目前呢还在持续的回落。那现在趁着水位的回落呢，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抢修。
9: 上志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打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毁。
2: 记者从上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连日来，上志市境内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目前各河流水位正在回落。
0: 中央气象台昨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巴威的影响是不是结束了？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下吧。好的，昨天巴威已经逐渐的远离我国，在昨晚变性为温带气旋后停止了编号。那么今天它的影响会趋于结束，过去两天出现强降雨的东北地区雨水呢将会消退了。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即便是降雨结束了，地质灾害仍有可能会滞后发生，还是要保持警惕的。雨水此消彼长，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外围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其中呢伴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波比较强的降雨。此外呢，华南多地也将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像是今天青海、甘肃、四川还有河南、山东、江苏以及广西、广东还有云南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山东的南部还有江苏安徽的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还有就是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云南的东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四川、陕西等地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在今后七天的时间当中啊，雨水最频繁的地方将会出现在西南的华南一带，不少地方的降雨日数呢将可能会达到6到7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巴威虽然停止编号了，但是还要注意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东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此外，黄淮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
0: 根据西安市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西安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短时暴雨雨强较大，相关部门需警惕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市民出行应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及低洼地带，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带来的高空坠物风险。
0: 13号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部分乡镇的道路、农田、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夏河县甘家镇发回的报道。
2: 从甘家镇作海村村民拍摄的画面中看到，昨天上午洪水从上游冲了下来，涌进村民屋舍内，部分村道及河道边坡被冲毁。
10: 在我身后啊，就是座海村村子里面的一条河道，而在我右手边是村子外围的一条河道，也就是说这个点它是两个河道交汇的地方，村民。

0: 告诉我，以前啊，这河水都是从桥底下来流过，而且这个河床非常低，但是呢，受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洪水夹杂着一些石头，现在是已经是把整个河道已经堵满了，
1: 湖体、湖泊大面积的已经冲毁了。
0: 现在是自来水受到影响了，是吧？
1: 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上半个村自来水用的，下半个村的自来水以及，这个主管道已经这断裂了。
0: 这就是村民彭桑扎西的家，就在这次河道的边上，所以呢，洪水来临的时候呢，是直接冲到了他家的院子里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像这个淤泥啊，堆积是至少目测达到了50厘米。那我们来看他的屋子里面，这个是当时积水的这个水线的位置，以至于啊，他家的这个炕都被泥给糊住了。但是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包括炕上，包括地上，现在这个淤泥已经被村镇干部还有自己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已经清理掉了。而且像锅碗瓢盆以及一些家具呢，也被及时的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
2: 洪水过后，当地的党员干部挨家摸排情况，帮助农牧民恢复生产生活。据初步统计，甘家镇29个自然村共有295间房屋受损，12间房屋倒塌。由于转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3: 转了49户，307人，一个村的这个通通道路全部中断了。但是我们的救灾物资还有生活物资，我们已经按照之前的应急响应热已经发放到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暂时，没问题。
2: 目前下河县已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00余人，同时正加紧抢通受损道路和桥梁。
4: 13号下午开始，甘肃洮河流域出现强降雨天气，洮河含沙量增大。昨天位于黄河与洮河交汇处的刘家峡水电厂启动排沙作业。据监测，昨天早上6:30，洮河红旗水文站测得的泥沙含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5: 为最大限度减少水库泥沙淤积及泥沙对发电机组过流部件的磨蚀，刘家峡水电厂向调度部门申请开闸排沙。昨天早上8:49，洮河口排沙洞8号门正式开启，排沙作业全面展开。此次排沙将根据洮河入库流量及后续沙情变化，动态调整排沙洞的关闭时间。
4: 7月14号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5: 本轮降雨强度较大，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本轮降雨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陕西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黄河中游小北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沁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压紧压实小型水库防汛3个责任人和3个重点环节，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落实淤地坝防汛责任，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
4: 今天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气温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7: 汇丰，高温如何发展呢？
8: 在强降雨区之外呀，会盛行高温天气。今天呢，新疆多地，还有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可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那么其中呢，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明天的时候呢，高温区域变动不大，高温的核心区域主要还会出现在新疆和重庆一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的吐鲁番，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将都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5度。此外呢，重庆今明2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41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4: 谢谢汇丰的介绍。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将持续至8月23号，共计4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时段，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北京以高温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
5: 预计本周末北京将迎来降雨，届时高温将得到暂时缓解。气象部门提醒三。

0: 在垫江县明月山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1: 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江西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
0: 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
1: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1: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
1: 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0: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方面所谓的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4: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这种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这个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所以说呢，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种想法真的落实的话，那就显示出美国实际上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冲着一个长期化，或者说这个这种冲突的烈度不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走，也就意味着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局势会长期的持续。

0: 续的动荡和这个冲突的风险会持续的拉高，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1: 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地发生。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美伊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地区谨慎飞行的警告。
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1: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2: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3: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2.6%。本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而能源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然而，近日美伊再次爆发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又应声上涨，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2: 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17:48，北京时间22: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52，北京时间今天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这是国际空间站第75次远征任务。按计划，新乘组抵达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

0: 成员将返回地球。据悉，新成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
1: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
0: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2人受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这栋办公楼当天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电梯井，造成多人的遇难。目前呢，现场仍处于警方的封锁状态，消防和司法调查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和勘查工作。根据布鲁塞尔警方介绍呢，起火时，楼内有施工人员作业。
3: 据了解，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2层，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导致2部电梯受困。消防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部电梯内有人员遇难，另一部电梯及建筑其他区域也一度成为重点搜救区域。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1: 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消防人员面临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4号20:49，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30度、东经125.10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菲律宾方面表示，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但会有余震。
1: 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4734人。
0: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
1: 最终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发回的报道。
4: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多年前提到卫星，大家可能觉得离咱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远，是高精尖的大国重器。但这两年，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卫星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商业航天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来。
2: 可热闹背后也藏着烦心事，造卫星的企业不知道去哪里买配件，卖配件的企业想接单却摸不到门路，可以说是供需两头堵。
1: 那怎么把遥不可及的航天零部件变成能一站式挑选的商品呢？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就去杭州的一家特殊超市看一看。
3: 在杭州云栖小镇有一家特殊的超市，它是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来命名的。
4: 在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货架上摆放的不是零食，不是日用品，而是太阳翼、激光终端、电推进，这些国之重器啊，现在正在像普通商品一样摆在货架上、展台上供人选购。那在这家超市选购的这些产品呀，足以传出一颗商业卫星。
5: 就像我们家里买辆车，那车有底盘，有动力总成，有电控啊，我们这儿也是一颗卫星，把它拆解开，大概有七大类的分系统，每一个分系统每一款产品都进行了上架，这样的话便于我们用户在这儿一站式的挑选和购齐。
3: 早上九点，超市开门了，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中有一位是浙江一家微小卫星公司的负责人，他叫关玉忠。他们研制的卫星用于遥感、通信以及科学实验等领域。关玉忠和记者聊起以前造卫星采购零部件的经历，他说他没少吃苦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采购模拟太阳敏感器的经历。
6: 那原来我们采购的这个模拟太阳敏，对吧，我们这个做环境试验什么都是好的，在地面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真正到了发射场那出现了问题。
3: 关玉忠说，当时市面上供应商良莠不齐，很多产品根本没有在轨验证的经历，他们花在筛选上的精力甚至远远大于卫星研制本身。像他这样跑断腿的买方不在少数，而另一头有技术的小企业想卖东西同样敲不开门。去年四月，承担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国家重大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在杭州云栖小镇开了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东方红超市的桑毅说，开超市就是为了解决两头堵的问题。
5: 以前对于这种卫星上的产品都是分散在很多个单位，每个单位都研制一两样，如果他想采购，他需要全国各地去跑，这样的效率太低了。
6: 在航天啊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它能够那么整齐地罗列出来，那是让我感到很震撼，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1: 卫星制造企业的采购问题解决了，可货架上的这些航天产品过去都是像手工艺品一样一件一件打磨的，
2: 如今订单多了，生产企业怎么能做到质量保证、批量生产？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东方红天选超市啊，它采用了一种前店后厂的模式，围绕在这个超市的周围啊，一共有七个厂房。客户在超市中完成对自己的这个产品的选购之后啊，可以出门直接就到厂房产线上去看一看自己想要的产品。
6: 你像我们的这个上次看到的这个楼星太阳翼翻版，对吧，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激光星间通讯的这个终端，

0: 有可能会发生采购。
1: 关羽中提到的太阳翼激光终端就在超市周围的这些厂房里制造。走进激光终端的生产厂房，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在研究所里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只有几十台的量，现在年产1000台。
2: 以前我们的激光终端呢是手工制作的手工品，然后现在我们的就是瞄向这种货架化的通用化的产品。
1: 有了超市之后，关羽中算了一笔账，过去一颗小卫星从立项到出厂要12到18个月，现在10个月左右就能完成。超市不仅解决了买方的问题，供应商也在这里找到了出路。
3: 我们其实甚至是不需要自己去找，而是等着我们的客户来主动找我们。
4: 我们上架超市应该是在25年的上半年，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第一个用户其实就已经跟我们在对接了。
1: 一年下来，这家超市800多家单位到访，成交额突破30亿元。对于关羽中这样的买方，对于马强这样的卖方，这间不大的展厅终于让航天产业的两头碰到了一起。
5: 原来单件、小批量试制，那么实际上这两年基本上是井喷式的。我们24年这个基地开始运行，那么当年的任务还没有上2位数，那么去年就达到了一个近100台，今年呢我们上半年的交付任务就接近了200多台。
1: 过去应用在空间站上的柔性太阳翼现在成了低轨星座的标配。以前太阳翼是按型号定制，现在可以提前备产备货。
6: 我们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立体库，只要用户把规范定好，我们提前把产品备好产，那么我们整个线上的话能保证有充足的资源去不停地投产备产。
7: 在我们这个科技行业里面，它一定是快鱼吃慢鱼，不是大鱼吃小鱼的。就是说天选超市的这个建立啊，带来了我们这个行业的高效率的提升。
8: 采购省事儿了，产能提上来了，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整个航天行业的深层转变。
9: 过去航天体系相对神秘，主要为国家重大任务服务。如今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行业开始敞开大门做产业。
8: 产业化发展之后，行业标准怎么统一，产业生态怎么搭建呢？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深度参与东方红天选超市运营的桑毅告诉记者，把曾经主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的产品摆上货架，这件事本身放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10: 东方航天履行的是国家的任务和使命，我们做的是大国重器，但我们现在随着商业航天的崛起，我们要干的叫航天产业，这个产业就不能是封闭的，必须是开放的，所以这个超市就体现了这种开放融合的心态。
1: 桑毅说，超市开张一年多，变化不只是超市自己。所在的云栖小镇如今已集聚商业航天核心企业60余家，生态企业300余家，本地零部件采购比例高达80%。在超市里，国家队的产品和民企产品同台展示，同台比拼。
10: 别人能够通过这个超市来了解我们各类各样的产品，把一些传统的壁垒打破了。
1: 桑毅觉得，开放不仅体现在谁的产品能摆上来，更要体现在行业规则上。过去商业航天没有独立的标准，接口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今年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商业航天标准体系1.0版。与此同时，桑毅所在的团队也在推动超市升级为国家级供需对接平台。
7: 过去你看看，我们各做各的，各有各的标准。如果是说未来没有标准的定义的接口，让我们那个采购配件就变得更简单了。
1: 15五规划纲要已将航空航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占到了全国发射总量的半壁江山，300多颗商业卫星被送入预定轨道。
11: 我们把1.0的这个标准体系，印发，这个主要就是考虑如何规范商业航天的发展，如何促进商业航天发展，如何把航天作为一个产业来进入到快速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继承了我们国家航天70年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验，把它按照市场化，按照商业化的发展，我们进行了转化。
1: 调研结束前，超市又迎来了一批访客。这间不大的展厅里，每天都有新的供需在对接，新的合作在落地。从15五的顶层设计到一间超市的具体实践，中国航天的产业化正在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
8: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0: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大面积开镰收获，整体进度已过40%。针对今年多变天气，各地抢抓晴好农时，全力抢收。广东依托北斗智能农机社会化服务，提升收割效率。江西加大农机调配力度，全程机械化作业，有效压缩收获周期，对冲天气影响。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0: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呼伦贝尔阵雨转晴，11到20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30度，银川晴转阴，21到30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阴，14到25度，达州多云转晴，29到40度，雅安雷阵雨转阵雨，26到35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29度，大同多云，16到31度，石家庄晴，26到36度，唐山晴，25到34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潍坊大雨转小雨，21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三门峡小雨，23到31度，合肥晴，27到36度，淮安阴，28到34度，盐城阴，29到35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